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八集，黑白颠倒。
1: 啊！啊！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吞吞怪花？
2: 看这些围栏，难道有人在培育它？
1: 加克师居然在做这种可怕的事情！美羊羊，那是什么？
2: 他们被困住了。
1: 白医生也在里面。我们得快点把大家救出来。
2: 等一下，这大吞吞怪花好像动了。我怕我们贸然发动攻击的话会惊动它。
1: 可是，
2: 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回去找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吧。
1: 好吧，这样确实保险些。
0: 他们应该没事吧？好担心哦。
3: 路特营主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4: 难道营主被那些狼？
3: 不可能，营主那么厉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的。
5: 营主他们回来了。
3: 我就知道没有什么能难倒营主。
6: 路特营主，
7: 营主你受伤了。
8: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9: 这一次多亏了喜羊羊他们，是他们让我和营主能安全回来的。
8: 的确，关键时刻是他们击退了那群恶狼，
9: 那时真是太危险了。你们有所不知，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10: 没事就好了。
11: 就是，
12: 谢谢你们救了营主。
3: 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2: 路特营主，我们帮你处理伤口吧。
8: 这种程度的伤算不了什么，我自己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
3: 怎么没看见美羊羊和暖羊羊他们呢？
13: 应该在休息吧。
0: 我们快回去跟他们报平安吧。
9: 就没人想听听我们的奇遇吗？
0: 暖羊羊美羊羊，我们回来了。
3: 他们不在，
0: 是不是去了白医生那里呀？
13: 通常都是白医生过来问诊的，而且这么晚了，美羊羊他们也不会去打扰人家呀。
0: 那美羊羊他们去哪儿了呢？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13: 别乱想，先去找找他们吧。请问，
6: 你有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吗？
3: 你那边也没找到啊？
13: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0: 我打听到了。
3: 太好了，
13: 他们在哪儿？
0: 我从守卫那里问到，他好像看到美羊羊。

0: 暖洋洋先后离开了营地，去了森林里面。
1: 他们去森林做什么？
2: 我们先去森林找他们吧。
3: 美羊羊，班长，
0: 班长，
2: 暖羊羊，你们在哪儿？谁？
0: 到底是谁？
4: 加克什，
2: 你果然有问题。
0: 你想做什么？
5: 你们真是一群碍事的家伙，当初就不该留你们在营地。
1: 美羊羊和暖羊羊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
0: 你把班长和美羊羊怎么样了？
5: 着什么急？我这就送你们跟他们团聚。

0: 然有点实力，看来我要出必杀技了。
1: 大家小心，
0: 逃跑！
2: 我们快追！小心！这不就是？
0: 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2: 好多吞吞怪花，
3: 怎么有这么多吞吞怪花？
0: 你们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3: 扎克什为什么能吸引来这么多吞吞怪花？
2: 应该跟刚才他听到的液体有关。
3: 可是吞吞怪花为什么不攻击扎克什呢？
1: 我也不清楚，现在先逃出去再说吧。
3: 被扎克什跑掉了。
1: 冷静，我们先回营地去吧。
3: 那美羊羊和班长怎么办？
1: 我们回去就是要找鹿特营主帮忙对付扎克什，
2: 而且还可以发动大家去寻找美羊羊和班长。
3: 我明白了，走吧。

0: 谁？加克什？有什么事吗？
1: 啊，房门没关，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啊！绿色影主，
2: 发生什么事了？
1: 难道是加克施做的？

0: 怎么办？
1: 先带陆特营主去治疗吧。嗯。
0: 董静说是从陆特营主那边传来的。
2: 出什么事了？
1: 怎么突然爆炸了？难道有人想置陆特营主于死地？
3: 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4: 你们竟然伤害营主！
3: 贾克师，你胡说什么？
1: 这不是我们做的。
4: 不用狡辩了，很明显，他们一早就盘算着抢占营地，但被营主及时发现。他们见阴谋败露，就对我们营主……
5: 营主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居然对营主下毒手？
1: 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来到的时候，路德营主已经受伤倒下了。
6: 谁能证明？反倒是我们亲眼看到你们三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营主的房间，还引发爆炸破坏营地。
7: 怎么会这样啊？
8: 他之前还骗了我吗？
5: 怎么会这样？
9: 就是，
6: 难道他们一直在骗我们？太可怕了。
5: 不会吧？
8: 不会的。
4: 当时只有你们在场，不是你们伤害了营主，还能是谁？
6: 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1: 沸羊羊，冷静。
4: 你们这是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把我也一起解决了吗？
6: 不，是我们看走了眼。之前还热情招待你们，帮助你们找伙伴，
5: 没想到你们是群道貌岸然的坏家伙。
0: 我们是被加克什栽赃陷害的。
4: 荒唐！我对陆特营主忠心耿耿，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们被现场逮住，还想倒打一耙泼我脏水？
10: 就是，你们太无耻了。
5: 哼，这次真是引狼入室。
4: 说不定上次外出打伤陆特营主的那几个恶狼也是跟他们一伙的。
1: 大家冷静，事情不是这样的。
3: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4: 哼，还装。大家快抓住他们这群卑鄙小人，为陆特营主报仇。
11: 为陆特营主报仇。
1: 现在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
3: 我们还是先脱身为妙。
0: 他们跑了。
4: 肯定是心虚潜逃。从门口出去啊！喜羊羊一伙伤害陆特营主，抓住他们。
0: 别让他们跑了。
12: 第十九集，逃出营地。
13: 手电筒、指南针、充电宝、防晒霜、粉底液、遮瑕膏，
14: 还要带上小灰灰。
13: 小灰灰乖，你爸爸这么多天没联系我们，肯定是遇上什么困难了。慢羊羊爷爷说他要去古古怪界找他们，那妈妈也得去找爸爸，你就乖乖的和表伯父他们在家，好吗？
14: 好吧。但是妈妈，你带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13: 好像是得少带一点行李，不过带什么好呢？
14: 妈妈只要带上这个就无敌了。
13: 小灰灰真懂妈妈。
14: 哇，妈妈好厉害啊！
13: 谢谢宝贝，妈妈要出发了。再见，
14: 妈妈！再见，一定要把爸爸带回来。
13: 哎呀呀，要迟到了！
14: 别走，等等我！
15: 哎呀！怎么回事？
13: 幸好赶上了，慢羊羊，带上我吧。
15: 红太狼，可是小灰灰一个人在家待着安全吗？
13: 放心，我已经叫人帮忙照看小灰灰了。

0: 续找，不能放过一砖一瓦，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三个找出来。
1: 是，队长。
2: 我们在这儿！
3: 这些探险者也太能找了吧！
4: 什么角落都不放过，
5: 这大概就是探险者的厉害之处吧。
4: 糟了，前面也被包围了。
6: 你们逃不掉的。
3: 那我们就不逃了。
4: 别冲动，他们也是受了蒙骗才误会我们的。
3: 放心，我没打算对他们动手。
6: 他们跑了，快追！
7: 大家快点找，别让他们跑了。
8: 队长，里面好像出现了什么骚乱。
9: 还看什么呀？我现在就进去把那个路特抓出来问话。
10: 等等，伺机而动。
9: 好喽。
6: 他们在那儿。
9: 他们好像在那边。
11: 快过去。
3: 这边要来人了，
5: 那边也是，
4: 看来只能硬闯了。
6: 刚刚明明在远处见到他们的，
9: 怎么现在就不见了？
12: 你们没事吧？
3: 怪大叔！
13: 嘘，小点声。
5: 没想到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肯救我们。
13: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不会做出伤害营主的事。
4: 但到处都是抓我们的人，根本没办法出去啊。
13: 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
3: 哎呀，灰太狼，往右边走一点。要撞树上了，往左边一点。
5: 到底往哪边呀？你们两个好沉呐。
13: 再坚持一下，快到门口了。
4: 小可是队长，等等。
3: 糟了，要被发现了。
13: 有事吗？队长正要出门呢。
4: 这么晚了，队长这是要去哪儿啊？
9: 可是队长，你吩咐过一定要守住门口，连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
13: 不行，队长要立刻出去，因为队长家的钥匙丢在外面了，我们要找回来。
9: 原来是这样。队长请。
13: 不好，
1: 队长小心。
9: 队长你没事吧？
13: 队长这是刚刚蹲马桶蹲久了，腿软了。那个，我跟队长一起出去找钥匙。
9: 队长的尾巴是这样的吗？
4: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9: 队长，你有两个。

0: 刚才好险啊，我还以为要穿帮了呢。
1: 没想到真能成功混出来。
0: 嗯，多亏了有阿贵大叔帮忙。
2: 不客气，你们快走吧。
3: 想去哪儿？
4: 僵尸，
3: 给我把他们的武器没收了。阿贵，鹿特营主被他们害了，你身为鹿角探险团的一员，竟然还帮他们。
2: 可是我觉得喜羊羊他们不是坏人，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3: 执迷不悟，全部带走。居然还藏有武器。快抓住他。
5: 我来救你们。
2: 小心的。
3: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0: 灰太狼，别管我们了，老孙实力才能救到大家，快走啊。
1: 可是
0: 快抓住他，
3: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0: 快走啊。
3: 什么？
5: 欢迎我回来的。
6: 加油，一定要瘦下去，才能去下一层找孩子们。
7: 有惊无险，来到终点。
8: 信号显示灰太狼的钻地机就在那边。
7: 灰太狼不在呀。
6: 慢摇摇村长，红太狼。
8: 鸡妈妈，你怎么在这里？你有见过小羊他们吗？
7: 还有灰太狼。
6: 我见过。容我吃个午饭，边吃边说呀。
8: 原来灰太狼和小羊们是去下一层帮忙找潇洒哥他们了。
6: 我也每天在运动减肥，希望能通过通道下去。
7: 怎么感觉没怎么瘦呀？
6: 哎呀，顾着跟你们聊都忘了吃饭后甜点了。
8: 难怪鸡妈妈瘦不下去。
7: 我们想办法帮帮他吧。
9: 营地就在前面了。
10: 终于快到了，我都快累瘫了。
11: 哼，看看本大帅什么时候说过累。
10: 你从我身上下来再说话。
9: 草丛那边有动静，难道是村村怪花？
11: 去去村村怪花，看本大帅的吧。灰太狼。
10: 灰太狼，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
1: 懒羊羊，黑大帅，真的是你们呢。
11: 笨大帅有允许你抱我吗？放开我。
9: 你是？
1: 我是他们的伙伴。你又是谁呀？
9: 你好，我叫诺诺。
1: 诺诺你好，我是灰太狼。
10: 灰太狼，怎么只有你一个？其他人呢？
1: 其他的人都被抓了。现在加格士控制的营地嫁祸我们，打伤了路特，只有我逃了出来。
11: 那个营地有问题呀，亏我们还准备过去呢。
9: 怎么可能，营主受伤，营地怎么会变成这样？
10: 我们快去把大家救出来。
11: 你们这帮手下还真不让人省心呢，非要本大帅出马。
1: 慢着。莽撞过去只会被抓。

0: 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1: 第二十集，摊牌。啊，走快点，别催了，我尽力了。啊啊，诺诺，你这样会不会太鬼鬼祟祟了？
2: 灰太狼不是说要我们小心潜入的吗？
1: 主要是我失踪那么久，现在突然出现，
2: 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怕人多出状况。
1: 说的也是。
3: 诺诺，早啊。
1: 早啊。也没多大反应啊。
2: 难道大家根本没发现我失踪吗？
1: 这对于之前想好的计划来说是件好事。
2: 好吧。
1: 灰太狼，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交给我？
4: 你就是想偷懒吧？
0: 因为营地里的人都认识我，黑大帅又是不可控因素。
4: 你给本大帅说清楚点儿。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太厉害了，万一下手稍稍没有控制好，就会把整个营地毁掉，那可就麻烦了。
4: 说得不错。
0: 现在只有你和诺诺能潜入营地去找路特帮忙。
4: 那本大帅干什么呢？
0: 你跟我一起去帮懒羊羊他们打掩护啊。
1: 可是万一我们被拆穿怎么办？
0: 好了，伪装完成，完美。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懒猫猫。
1: 懒猫猫，
0: 这是防止加个师对你是羊的身份起疑啊。
1: 万一还是出状况呢？
0: 我还准备了这个。
1: 这是小灰灰的玩具对讲机。
0: 别小瞧它，它的接触范围很广的，你们有什么状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的。
1: 放心吧，懒毛毛，这么完善的计划怎么会出岔子啊？根本没人发现嘛，看来是我想多了。是谁呀？
2: 加克斯，
1: 就是那个抓了喜羊羊他们的加克斯。
5: 诺诺，你失踪这么久居然能安全回来，
2: 还假惺惺的。我一定要为营主报仇雪恨。
1: 是的，我回来了。
5: 他是谁？
1: 我这是懒毛毛，全靠他帮助我才能安全回来。对，我是懒猫猫，我这头牛向来热心肠，喜欢帮助人。
5: 你是牛啊，可是为什么我在你身上闻到一股羊膻味儿？
1: 因为我和羊来长大的嘛。
5: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你隐瞒了什么？
1: 我
2: 露馅了吗？怎么办？要跟他拼了吗？
1: 我确实有所隐瞒。
2: 其实
1: 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我也想成为您这样出色的探险者，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余家可是铁石心肠，肯定不吃这一套。
5: 哼，油嘴滑舌，
1: 居然真的吃这一套。
5: 那你就先跟我参观一下营地吧。
1: 好的。
5: 还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0: 加克斯，你给我听着，那个放了喜羊羊他们，
5: 灰太狼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0: 我身边这位可是整个古古怪界最强的黑大帅，现在放了我的朋友，我还能帮你求情。

0: 说点狠话。
1: 说什么？
0: 就你平时说的那些。嗯，
1: 蝼蚁们，不想被变成焦炭，就乖乖成为我的手下。哈哈哈，这是你们的荣幸。

0: 如果真的败了，这笔账肯定算在咱们身上。而且李宗仁早就对您有成见，这次要是让他抓住您的把柄，还不把您往死里掺呢？
1: 既要有菩萨的心肠，更要有屠夫的手段。滇军在武汉耀武扬威，外国人都称他为铁军。我觉得只有这支铁军才能对付日军的钢牙。
0: 是啊，
1: 这就是兰陵。
0: 对，
1: 命令75军和85军向兰陵靠拢，我们即刻向兰陵转移，同时向北路发报。
0: 是。

0: 报告，赖固旅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经逼近泰尔庄，与敌人第二集团军展开正面交锋。已经查明，敌人一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正在顽强抵抗，企图阻止我攻占泰尔庄。螳臂挡车。
1: 命令混成第二旅，从大运河北渡进攻枣庄。命令坂本旅团从侧后绕过去，向义县进攻，撕开敌人的防线。命令空军出动飞机，炸平泰尔庄。
0: 嗨！
1: 等一下，敌军的兵力有什么变化吗？
0: 暂时没有大的变化，只有滇军六十军正在向义县驰援，而汤恩伯的十三军已经撤出了义县，正在向兰陵方向快速移动。
1: 我估计汤军团是被我们打怕了，不敢与我坂本旅团正面交锋。汤军团，在我面前就是一个纸人。你说滇军来了，
0: 是卢汉和范天喜的部队，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汤恩伯已经撤出了义县，正在匆忙赶路。
1: 汤恩伯把范天喜出卖了，告诉坂本旅团长，务必逮住滇军，全歼了他。
2: 另外，你给营佐将军发份电报，告诉他，他的仇人到了我的嘴里，我会替他把范天喜咬碎。
3: 嗨，
2: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义县指定位置，陈旅长、潘团长作为先头部队在最前面，可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
4: 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二十军团的人，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5: 谭恩伯什么意思？按理说他应该派个联络官来接应。我们是赶来增援他的。
2: 师座，这太不正常了，要不要先给他发个电报？
4: 我发过了，可是没有回应。刚才孙总司令还来过几次电报，问我们看到他们没有。
5: 你到前头去一趟，告诉陈旅长，让他警觉点。
4: 我不相信姓汤的，别把我们给。

0: 他们从后面突然朝我们开枪了，是不是晚上天太黑看不清咱们，把咱们当日军误会咱们了？不可能，
1: 咱们的行军路线早就见报给他们。
0: 我说他们喊我，哎，停止射击，我们是滇军，是来增援你们的。
2: 小鬼子的埋伏，
3: 好，赶紧去通知师座。
4: 好，
3: 命令各营各连立刻还击。

0: 你不用犹豫，有什么好消息尽管跟我说，正好助我的酒兴。
1: 嘿，石团长，临沂方向板垣士团被敌张子忠阻隔，陷入了苦战，台儿庄赖国旅团已攻进了北门，但孙连仲非常顽强，目前双方已展开了巷战，只有义县方向传来了好消息，坂本旅团提前设下埋伏，滇军毫不知情，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目前已被我包围在了义县山道。就是这里，坂本旅团长请您放心，目前滇军已成瓮中之鳖，绝无逃脱的可能。
0: 太好了，范天喜被紧紧地合围，他没有任何地势的优势，附近没有任何的援兵，用中国话说，他是插翅难逃。命令坂本旅团长明天拂晓发起全线进攻，我要全歼滇军，我要范天喜的人头，我要一个大胜仗来鼓舞我们皇军的士气。
1: 嗨，说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我们遭一日军还以为是汤恩伯的部队，所以一点防备都没有，有好些队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牺牲了，我们的装备也没撤下来，而且日军现在紧紧地把我们包围在这儿。妈的，汤恩伯这个狗日的算是把咱给害苦了。师座，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被友军出卖，深陷重围，
1: 那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打死一个狗门，打死两个赚一个。
2: 再加上一句，我们不会给滇军丢脸，也不会给云南的父老乡亲丢脸。
3: 是。
4: 爷，爷，爷，去死吧！
2: 好。
5: 不愧是刽子手。
6: 总司令，
5: 方大斗，老远我都听见了。
6: 对不起，总司令，打扰到您了。
5: 有本事到前线多看几颗鬼子头。
6: 是。
5: 那才叫是真功夫。我批准了。
6: 谢谢总司令，这杀人砍头的活我王大头拿手啊，而且我不光会砍头，开坦克炮我都会鼓弄。
5: 不上前线可惜了，那你就去范天喜那儿吧。
6: 好。啊，不不不，好，不不不。
5: 怎么了？
6: 总司令，上一次我差点把人家脑袋都砍了，我去。不合适吧？
5: 放心吧，他是个真正的汉子，不是个小心眼儿。
1: 报告。哦。龙主席，范天喜从台儿庄前线发来电报，

0: 是绝别电报，怎么回事？滇军作为战场预备队，本来是调往易县待命的，可谁知道汤恩伯知道滇军到了，就立刻悄悄撤出战场。使范天喜仓促对敌，中了埋伏，现在被日军包围在山沟里，情况十分危急。
1: 汤恩伯这个杂种，他出卖了川军，现在又出卖我们滇军，我马上给委座发报。
2: 是。
0: 你也跟我来，我给李宗仁写封信，你给我火速送到徐州。完了以后，直接去找卢军长，就说我派你来的。
3: 是。
0: 我得马上给范天喜回电报，看他那里究竟怎么样了。走。

0: 司令，我们的进攻不利，一个营快打光了。
1: 我看见了，
0: 从天亮开始，日本人发起了反扑，他们的炮火太猛烈，这样下去，咱们可支撑不了多久啊！
1: 你去告诉老潘，一个钟头之内拿不下这个据点，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0: 是。
2: 报告，台儿庄的战况不妙，来古旅团攻进城里以后，被敌孙连仲增兵包围，已经陷入苦战。来古旅团长发来紧急电报，请求增援，否则有被中国军队包围全歼的危险。
3: 我从山东一路横扫过来，没想到在台儿庄啃到了硬骨头。板垣师团在临沂被张自忠拖住，我手里现在哪里有援兵？
4: 坂本旅团在义县的战况怎么样？滇军被消灭了吗？
2: 还没有，他们遭到了滇军的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惨烈。
3: 坂本是我们日军有名的钢牙，大沽登陆以来几乎是百战百胜，这次他又占了先机，又有地势武器的优势，这个范天熙怎么这么难对付？
5: 传我的命令，中午以前必须结束战斗，即刻转向台儿庄增援赖古旅团。
2: 嗨，
0: 经过一夜的战斗，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根据情报，包围我们的部队是日军的坂本旅团和三个连队，共两万多人。这支部队在日军中号称钢牙，他们很狂妄，气焰也很嚣张，视我国军于无物。但是我们滇军就要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6: 参谋说的对，我们牺牲这么大，中央军却跑了，这仗打得真能把握呢。
7: 听外面的枪炮声，日本人正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是想全歼我们。
1: 你们来看，只要拿下前面这个据点，就可以占住陈马房，占住陈马房就是占住了全局。只要卢局长率领182跟183师从邢家楼的武圣堂出发，就可以把这五敌人反包围，这里将成为日本人的坟墓。
0: 那好，我就把您的计划电告卢局长，让小鬼子们知道我们中国滇军绝不是好惹的。
8: 师座，师座，您看，潘团长和王副官他们冲上去了。

0: 他们也上去了。
1: 是您那几个女警卫，还有警卫连，他们都上去了。

0: 大哥，在，赶快派援兵。
1: 是。

没事吧？没事，没事。等混世军匪上来，我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行，郑正超，要死，咱也死漂亮点。

你们几个没事吧？

0: 走了，马上报告师座，我们已经拿下了这块阵地。好，快走，快走，离开！快走，走。慢着！嗨，
1: 山头失守，一个中队全部阵亡，现在连陈瓦房都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敌人太顽强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0: 那些滇军都是小个子，目标小，而且他们灵活的像猴子一样。他们的火力配备也不弱，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师团长命令我们，在中午之前结束战斗，增援台庄。现在都快中午了，我们不光结束不了战斗，反而让滇军占据了陈瓦房这个有利地形。如果敌人再从吴声堂、邢家楼、鲍朝过来，我们整个旅团 就会陷入反包围之中，到那个时候，自身皆困都难，还拿什么去解救台儿庄的擂鼓旅团？
3: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攻下陈瓦房，堵住这个点，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将军，
4: 我的连队离陈瓦房最近，交给我夺回它吧。
0: 好，孙天俊，你有一支 打硬仗啃骨头的部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把旅团所有的坦克大炮都调给你，请你务必在中午之前消灭陈瓦房的滇军，把敌人堵在包围圈里。
4: 这项任务交给我，不用等到中午，我一个小时就够了。
0: 好，去吧。
4: 嗨。

日军一个中队被我们完全消灭，我们趁势拿下了陈瓦坊，可是我们也有200多人阵亡了。您看，他们牺牲得很英勇，绝对没有一个孬种。

1: 我们一块当土匪，有一块被收留。您留下了我们的命，他把命还给你了。
2: 他实现了对我的诺言。
1: 和所有的烈士一样，是我们滇军的勇士。司令。
0: 有您这句话，蚊子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滇军的英雄，为了抗日洒热血，多谢谢你们。师座。
3: 请原谅我们擅自行动，
4: 细爷。我看见王老师上去了，我担心他安危。请您原谅，请原谅我们。
5: 别这么说，不用原谅。你们个个都丑样的，
4: 且看着。我们。
5: 在陈瓦房里，带着部队修筑工事，防止日本人反扑。
0: 整整一个团，剩下没几个人。
5: 你去告诉陈旅长，让他把全旅都给我拉过来，死死盯在陈瓦房。

0: 尹佐将军到了。
1: 进来。
2: 金虎将军。
0: 尹佐将军，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2: 是司内大家派我来的。他见你在台儿庄受阻，非常着急。情况到底坏到什么程度？

0: 很糟糕。赖古旅团被包围在台儿庄，板垣师团被牵制在临沂。我们情况非常被动，关键是我们手里没有援兵了。我也正在想办法。
1: 不是有坂本旅团吗？你在给寺内大将的电报里不是说他们包围了滇军吗？
0: 滇军太强悍，他们突破了包围，占领了陈瓦房。滇军的另外两个师正在攻击邢家楼和武圣堂，坂本旅团有可能被反包围。这样的话，他们不光救不了赖古旅团，自己都可能被消灭。我已经下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夺回陈瓦房，争取战场的主动权。
1: 看来情况比四年大将想象的还要糟糕。
2: 关键是滇军的到来，他们拖住了坂本旅团，使我们少了一支战场的机动力量。
1: 我跟范天喜有过战场之约，难道真让他说对了，我们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0: 你也不用那么悲观，我相信坂本这只钢牙会把范天喜的天灵盖咬碎了。

0: 师座，
1: 情况怎么样？
0: 已经击退鬼子三次进攻了，但是董团长阵亡了，老潘也受了伤，我们损失不小啊。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们弹药紧缺，但还得撑下去。不过师座放心，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好，这就是滇军。
3: 报告，
4: 后边了。
3: 师座，鬼子又开始进攻了，严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师座，我现在手下的三个团长都不在了，现在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
2: 老陈，千万小心点。
0: 师座，这次出来抗日，我是下了必死的决心报答国家的，您就看我是怎么杀敌的吧。

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

0: 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全落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

0: 整整六块，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5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超时了。
4: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1: 哦，好啊，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5: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7: 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拌米饭很开胃，
9: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2: 没错。

0: 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全落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

0: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一群反同，
1: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为什么还拿不下陈瓦房？将军，敌人太顽强了，我们本已攻进了陈瓦房，但又被他们赶了出来。我已经向石团长保证在中午前拿下陈瓦房，消灭敌军。现在都下午了，邢家楼、吴生堂都被敌人攻占，我们整个旅团反而陷入了包围之中，不仅支援不了田二壮，自身解困都难。你让我怎么向石团长交代？
2: 将军，这次由我亲自督战，我将出动连队所有兵力。我不信，我拿不下陈瓦房。
1: 你早该如此。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2: 嗨。

0: 司令，我把全师的机枪都调来了，一共43挺。你把这些机枪组成一个机枪阵，给我往死里打，为陈旅长报仇，血债血还。
1: 上。

小鬼子，有种你来呀！爷爷在这等着你们。电机火力太强大了，怎么那么多机枪？撤！快撤！

0: 司令，小日本让他给打垮了，他的指挥官也让他给干死了。
1: 陈旅长和滇军牺牲的官兵们终于可以安息了，我们为他报仇了。
0: 马上给卢军长发电报，我们已经站稳陈马坊，下一步就向坂本旅团发起反击。
2: 给消灭他，他们尝尝滇军的厉害。是是，
3: 将军到，
2: 请。吉谷将军，我听说。 坂本旅团被滇军包围了，三天大佐阵亡，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们低估了滇军，这些猴子兵打起仗来不要命，我们也低估了这些杂牌军。赖谷旅团现在被围在台儿庄，伤亡已达数千人，陷入了绝境，这是我们进入中国作战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我作为战场指挥官。
5: 感到羞耻，司内大将对你台儿庄的战局很不满意，华中派遣军天军六将军也发来电报指责你。
4: 我有什么办法？藤县起就不顺，遇到了川军，义县又遇到了滇军，完全打乱了我的作战部署。你说范天喜怎么这么难对付？
5: 吉谷将军，你丧气了。你要坚信，大日本帝国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战胜的。
4: 司内大将知道你的情况后，马上调派土肥原的第十二师团火速南下，
5: 他的广本联队也马上赶到，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
4: 那就太好了。
5: 我要把他投入到台儿庄，把赖谷旅团救出来。
4: 孙连仲围攻赖谷旅团的人有近五万，广本联队的到来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他要起到一个起兵的作用，那就是动摇中国的整个防线。就是这里，兰陵。兰陵，汤恩伯的中央军。你是说吓唬他？
5: 让他不战而退，
4: 不错。
5: 板垣将军曾用一个支队，就把他们吓得从山东的济宁菏泽后退。你才顺利的拿下藤县。如果这次广本联队能够如法炮制，他们一跑，中国军队的军心就会动摇，战局就会改变。
4: 感谢营佐将军的指点，命令广本联队。 奔袭兰陵。

0: 小心点，快！动作快点！快！快点！
1: 站一下！
0: 啊，将军，都快点！
2: 是。
3: 你过来，
0: 小心。
1: 好。动手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司令部要往哪里搬？
0: 日军的土肥原士团正在向我进攻，我们奉命撤往河南，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3: 荒唐！汤司令在哪儿？告诉他，我吴奇伟要见他。
0: 他在司令部，我带您进去。

0: 命令：十三军撤向曹县一带，修筑防御工事。八十五军和七十五军向西迂回，扼守住徐州西大门，绝不让日军踏进去一步。谁要是失职，军法从事。
1: 是。
0: 咦，齐伟，你怎么来了？请，那边请。你们先等一下。
2: 是。齐
0: 伟，请坐。委座派我到徐州去见李长官。我刚从徐州来，日军土肥原师团还在天津，他到来的只是一个连队。可你这三个军就要撤离吗？哎呀，齐伟，不撤不行啊！这日本军队速度太快了，他用一个连队牵制我，大部队马上就到。 到那个时候，二十军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呀。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向委座交代？
2: 你那是为避战找借口。之前山东济宁撤退，委座一纸命令保了你，可你在义县不告而别，差点把滇军陷入死地呀。为此，龙云向委座告了你一状。 你让委座非常难堪，
0: 那是战区的错误。我的行动都向委座发了电报，委座是知道的。你不要解释了。委座派我找李宗仁，了解情况我才知道。幸亏滇军自救解围，还拖住了版本旅团，否则李宗仁就要按违抗军令罪杀了你。就是委座都保不了你呀。
2: 齐伟啊，你我都是委座的亲信，咱们都是中央军的，你的话我信。所以说，你不能再撤了，你一撤就会动摇整个军心。你看看现在的战况，张自忠拖住了敌板垣师团，孙连仲在台儿庄包围了敌赖古旅团，卢汉也把敌板本旅团反包围。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现在你手里还有三个军，如果你主动出击，这就是最后一把火。台儿庄大战你定胜局，你就不是败将了，反而成了头功。你脸上有面子，委座脸上也有光。你懂吗？
0: 我明白了，委座。 这是不想让李宗仁、孙连仲这些杂牌军独享胜利果实，是要让我们中央军去摘桃子。齐伟，听你这一席话呀，是把我点透了。说吧，怎么谢你？
2: 你先别急着谢我，抓紧时间集中兵力，把眼前这股敌人打垮，然后向台儿庄侧击。好。
3: 我现在就去布置作战任务。哎，好悬呐！如果再晚来一步，这盘好棋真的让他搅了。
4: 你的伤怎么样了？
3: 胳膊打断，接回来了，头上的弹片拔出来了，没事儿，我还挺得住。
4: 陈旅长阵亡了，你们整个旅攻守陈瓦房，几乎全部打光了。我从曾旅长跟龙旅长那里各自抽调了一个团，加上你们原来剩余的官兵，重新编成了一个旅。由你担任旅长，能胜任吗？没问题，师座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旅带上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3: 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又要发起进攻。
5: 鬼子的炮弹怎么胡乱打呀？他是要跑。
3: 司令，
5: 汤恩伯从蓝岭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击溃了日军一个连队。
3: 汤恩伯，
5: 奇了怪了，他怎么突然变得主动了？
3: 是战区李长官逼的。

0: 一出击，战场形势一下子就明了。孙总司令也从台儿庄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力求围歼赖古旅团。现在日本人已经乱作一团了。
1: 难怪。

0: 将军，为什么不开灯？
1: 我心里郁闷，头像炸了一样，浑身都在痛。
0: 坂本旅团突围了，濑谷旅团也从台儿庄突围了，中国军队没能全歼我们，
1: 可是我们惨败了，整个师团损失了近20000人，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入华参战以来最大的败仗。帝国的脸被我丢光了，我只有以死谢罪。
0: 将军，你死了不就认输了吗？
1: 我没有认输，我是不服。我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英勇的第10师团，怎么会败在中国大牌军的手里？先是川军，后是西北军，然后是滇军，可恨的猴子兵！我答应过你灭掉范天喜，可是我被灭掉了。
0: 将军，不要太激动了，我们都低估了对手，刚开始说我们3个月可以扫平中国，可是8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能打到中国的腹地，以前说的1个师团就可以横扫云贵川，现在看来那只是一个神话。报告，
2: 师团长，军部的电报。
1: 军部指责我指挥作战不力，台儿庄一战令皇军颜面大失，令我交出第10师团的指挥权，调回东京。我被撤职了，
0: 决定调派土肥原师团、板垣师团，会合华中配遣军2个师团夹击徐州，命令冈村宁次等5个师团进攻武汉。将军，看样子又是一场大战。
1: 和我还有关系吗？我的战争结束了，我知道回到东京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0: 你说，我们在中国能取胜吗？我们能吗？
1: 将军，将军，
2: 来人！
1: 将军，
2: 将军，
1: 来人！
2: 来人啊！
1: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
2: 将军。

0: 恭喜你刘军长，白山庄大捷滇军作战有功，击败了日军极为骄悍的坂本旅团，委座闻讯后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赐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转告委座，滇军抗日义不容辞，我卢汉绝不辜负委座和国人的厚望。
2: 好，
0: 我第二枚勋章授予滇军184师师长范天喜。
3: 范师长呢？啊，
4: 范师长他没有来，他让我代为请赐这枚勋章，如果要授就请授予在战场上牺牲的官兵。
0: 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先例，我只能转告委座。
4: 师座，其实有一件事心里很不舒服。孙总司令，您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您是应该的，军座也是应该的，张自忠将军也是应该的，但是有人临阵脱逃，把我们滇军置于死地，他就不应该。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但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毕竟是中央军啊。
1: 孙总司令，范师长这枚勋章由我带领了，但也请把滇军官兵的看法转告委座。
0: 我会的，我也会转告李长官，就请卢军长将他交给范师长。

0: 好兄弟，下辈子投胎再做云南人，多娶几个老婆，把这辈子补回来，再多生几个儿子。如果我们死了，小日本没被赶出去，就让咱们儿子接着打。夏姐说的对，不杀光这些豺狼，我们绝不下战场。你们都是好样的，云南人民。
1: 会永远记住你们，安息吧。谢谢爹亲，谢谢你给了他们安息的地方，我为他们骄傲。我相信远在云南的父老乡亲也会为他们骄傲。他们是真正的滇军，是云南的好儿女，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2: 没有参加授奖仪式，没让军座为难吗？
1: 本来我也不想参加，可我不想孙连仲为难。八大纲，
3: 是。
1: 把旗帜展开吧。
3: 是。

孙连仲把你的要求报告了委座，当时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也在场。他说：“滇军这次是出战告捷，重挫了日本人的锐气，不但体现了民族气节，也展示了国之劲旅的风范。”于是，写下了这四个大字。

所有阵亡的烈士们，所有活着的官兵，我们滇军当得起这个称号。 这是授予你的勋章。

庄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为此战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英明。

0: 赶紧走了，你怎么有些心神不定啊？哦，我在想韦座的态度，这次二十军团出动，关系到凯尔庄大捷的关键。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

0: 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
9: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

0: 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

0: 用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2: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1: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3: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在想伪作的态度，这次二十军团出动，关系到台儿庄大捷的关键。
1: 可伪作为什么把国之劲旅的称号授给了滇军？
0: 哎，我听说我被授奖，翻天喜还不高兴？
1: 他不高兴。
0: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是被委座称为战神的人，一线深夜开溜，可不打光彩。你起码得告诉人家一声，害得他白死了多少人。
2: 我给他发了电报，我也给委座发了电报，那是他自己警惕不够，怪不得别人。
0: 在兰陵，你又要走，如果不是吴奇伟赶到，恩波兄，你连我都出卖了。
3: 这个。
0: 不下了，这盘棋我认输了。你不下还不行。这是刚收到的电报，日军对台儿庄失败，恼羞成怒，调集了5个师团，准备夺取徐州，同时又集结了20万人，准备进攻武汉。委座决定实施武汉会战计划，放弃徐州，所有兵力都调往武汉。张自忠已先行西撤。
3: 我也要马上开拔，就请安伯兄为我们断个后，怎么样啊？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向你告个别，我也接到了命令，二十军团撤向河南。哎，你手里不是有国之劲旅吗？让他来断后，同时也可以掩护我的部队撤退。
0: 安伯兄，我有句心里话，你想听吗？
3: 我有见过不要脸的，但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就没有脸？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委座说的。谁敢不服从委座的命令啊？告辞。

0: 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南北夹击向我们来了。军委会已经下令放弃徐州，所有的部队撤往武汉。我们滇军是断后部队，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面对日军5个师团，我们断后。
1: 这个任务我们接下来，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赶到禹王山，接防二十军团的阵地，掩护他们撤退。二十军团，谭恩伯的部队。
0: 是。
1: 我掩护他们撤退。你想见我们天喜就见啊？告诉你，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2: 你们让我拖，我拖了，让我跪，我跪了，还想让我干什么才能见到范师长？
1: 让你拖算什么呀？你当时那么对我们天喜，这便宜你了。
3: 秋儿，去和点泥，今天。

0: 给他也来个烤洋芋。
1: 别呀，
2: 啥呀？
1: 这不太好吗？
3: 他那么大一大小伙子了，以后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0: 干什么？干什么？胳膊肘往外拐。
3: 轻点。
0: 怎么的？看上这臭小子了？替他说话啊？
3: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1: 那么大一小伙子烤洋芋会拉肚子的，多难看，多丢人啊！
3: 别折腾他了。
0: 就看上人家了。虽然这个砍人脑壳的屠夫长得是有几分姿色，不过可告诉你了，他干的可是阴损活，小心以后你遭天打雷劈。
3: 这说他人家欺负人呢，怎么了？
4: 四
0: 爷，爷，
5: 范市长，
6: 是我，我想上前线杀鬼子。卢军长让我来找您，请您收留我。
7: 当年在刑场上，你差点把我脑袋给砍了，你现在投奔我，就不怕我找个借口把你给杀了吗？
6: 范师长，您不是那样的人，整个滇军谁不知道您范师长的心胸啊？否则我也就不会来了。范师长，您就收下我吧。
7: 就冲你请缨杀敌这份心，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了。狮子
8: 到。司令，
7: 蚊子死了，就把他编在你们警卫连吧。
8: 是，
6: 谢谢范师长。
7: 你们几个不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在外边瞎折腾什么呀？
9: 孙总司令来了，我们不方便进去。
7: 孙总司令来了，怎么不早说呀？
8: 谢谢范师长。
3: 皮上劲儿。
8: 哎，
10: 报告。
11: 这就是你那几个著名的女警卫，我看一个比一个泼辣嘛。
7: 哼，跟你说实话吧，原来呀，我就是拿他们当个摆设，可这次跟鬼子他们是真刀真枪的拼，都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不容易，
11: 所以说滇军没有孬种，连女人都是英雄。你们担当得起国之劲旅的称号。
7: 孙总司令大驾光临，不只是来为我灌蜜蜂水的吧？
11: 台儿庄大捷，迫使日军首次在中国战场上后撤，结果被撤了职，但他们很快补充了兵员。调集了包括第十师团在内的五个精锐师团向徐州扑来，
7: 所以委座要放弃徐州，让部队向武汉集结，由我断后，对吧？
11: 有一点你不知道，日军此次亲近主力，调集重兵，因为他们看到了汤恩伯的中央军出动，所以要与我决一死战，因此委座决定让汤军团先撤，避开日军锋芒，他们到达河南后，要延迟和阻挡华北日军南下向武汉进攻的势头，任务也很艰巨啊。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担心我不愿意为汤军团做掩护，对吧？
11: 其实我第二集团军也要撤至皖北，这是一张50万的银票。听说你们滇军很久没有领到军饷了，也配属过我集团军作战，这算是我一点心意吧。
7: 你要我在禹王山守多久？
11: 3天，3天各部队调集完毕，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7: 我的孙总司令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如果这银票是汤恩伯的，我不会客气。你掏腰包我不要。咱们都是杂牌军，我知道你。

0: 容易，可是这渔翁山，
1: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叫大局。我今天夜里就去接收阵地，我也保证会坚守三天，直到所有的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有句话，请你转告汤恩伯，他欠我们滇军的债，要从鬼子身上还回来。
0: 天喜，你有如此胸怀，我什么也不说了。我代表所有官兵，谢谢你。

0: 报告。
1: 部队集结的怎么样了？
2: 集结完毕，明天拂晓就可以向徐州发起进攻。
3: 严索将军到。
1: 银佐将军，常来军。
4: 坂本君，你对谁有这么大的仇，写这么多恨旨？
1: 范天喜，他杀了我最得力的森田大佐，他让我差一点全军覆没，他使得吉谷师团长被撤职插班，这都是仇，凝聚起来就是恨，将来要是在战场上遇到他，我一定会报仇雪恨的。
4: 好，不愧为大日本帝国的巨人。
1: 嗨，
4: 你的机会来了，白天我们的飞机侦察到中国军队已经从徐州撤走了，那是座空城，唐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正在往西撤，我们判断他可能是回援武汉。如果这几十万人到达长江一带，势必对我军南下进攻武汉的部队形成威胁。
1: 将军，我们应该迅速地
5: 拖住中国军队，
1: 不让他们袭击。正好在徐州附近聚而歼之。
4: 军部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看，野王山，如果想拖住他们，就必须占领这里。坂本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嗨，
4: 常来将军旅团配合你作战。
6: 军部知道你损失惨重，所以除了我配合你以外，还另外抽调两个连队来增加你的兵员。
1: 这我就更有信心了。将军，请你告诉我，驻守在玉王山的中国守军是哪支部队？
4: 不是别人，就是他，
1: 范天喜。太好了，没想到我报仇雪恨的日子这么快就来了。

0: 把我的指挥部丢失在原庙。我们到了这儿，汤恩伯为什么不来办交接？
1: 我正要向您报告，他们昨天晚上就撤走了，而且把该留下的粮食和弹药都带走了。听当地老乡说，他们走的时候把整个镇子洗劫一空。报告，师座，靖作来电，日军的常濑旅团和坂本旅团共计3万人。 正从徐州向永王山攻击前进，靖作命我们立即进入战斗准备。
2: 通知所有的旅长团长，到禹王庙，我有战斗任务要布置。
3: 是，我听说你在刑场上可威风呢。

0: 听说你特别仗义，是，
1: 我听了你可多事儿呢。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哎，
0: 这刀真不错呀，砍了不少人头啊！哎，
1: 九十五个，差一点就九十六个了。我是刑场的刽子手，什么人都杀。嗨。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我争取多砍几个日本人的脑袋。哎，我听范师长说，今儿姑娘你也上过战场，杀过日本人，你是女流之辈，我大头佩服你。
2: 那是，我在战场上特别威风。
3: 一开始吧，我也怕，我一听到那枪响。
2: 我吓尿裤子了，但是后来就好了，因为我心里有恨。日本人杀了我爹娘，爹娘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就留下这护身符。他们说，这东西能保我平安。哎，
3: 我听你口音，你是东北人吧？啊。
2: 你也恨日本人？我爹娘也是被日本人杀的，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跑出关外了。为了讨口饭吃，哎，这才干了谁也不愿意干的刽子手。这都十年了，每天晚上做梦我都能梦到他们。我说呢，我一看到你呀。
4: 就觉得亲切，原来是咱俩身世差不多呀！哎呦喂，聊得够热闹的呀！坐得可真近呐！啊？哎呀，怎么的？俩人好上了啊？
1: 哦，
2: 什么？你俩说什么呀？小姐，你听我跟你讲，我们俩在聊身世呢，他身世特别惨。

0: 部队，前进往碧龙堡。已经尽了力，我们的炮火正在反复轰炸玉皇山。一旦炮火延伸，立刻展开全面进攻。
1: 好，
0: 命令部队，一定要狠狠地打，绝不留情。消灭敌军，拿下玉皇山。我要翻天系的人头，明白吗？
2: 嗨，
0: 准备吧。
3: 刚刚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小股队员刚刚退下去。
2: 好，咱们人少，既然硬拼消耗，咱们吃亏。那小山坡看见了吧？
3: 看见了，不过那里地势不好，易攻不易守，容易挨炮火。我没有设置兵力。
2: 我说。你啊，派几个人把鬼子给吸引过去。我把市里的炮营配给你，等敌人占领了山坡，就拿炮轰他们。啊，
3: 明白了，我马上按你连部命令去布置，也让小鬼子尝一尝咱云南的火锅。
4: 司令，
5: 司令，敌人猛攻北岭，被我们打退了。
2: 好啊，我们只要能守住禹王山的几座主峰，版本就拿我没办法。
5: 不过刚才军委会来电，陇海铁路被敌机炸断了，潭泊军团的转移遇到了困难，所以要求我们再多坚守三天，为他们争取时间。我们的任务就从三天变成了六天，这是死命令。
2: 军委会这帮大爷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事先不定好，事到临头又在变，耍我呀！
5: 军座也很生气，他已经给汤恩伯发去电报，

0: 我们要是不能够及时制止，那么敌人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就会趁着我们还没有动手 算了，六天就六天吧，老子认命了。
1: 告诉过滤，我接上弹药，我们绝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3: 吕团长，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禹王山车衣上坡，滇军已经完全溃败下去了。
4: 停止，一鼓作气，趁胜追击，彻底摧毁敌人。
3: 嘿，糟了，看天西的设置的假的阵营，那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士兵恐怕无处可躲啊。
4: 我们一共上去了多少人？
3: 是刚到的山本列队，可是如此炮火，恐怕我们的士兵凶多吉少。敌人在放冷炮，撤吧！

0: 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禹王山一步。
1: 但是，有1000多殿军战士倒下了，这才是刚开始。还有5天呢，明天会是一场更大的恶战。 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0: 还未昨天的失利而发现了，不只是发现，白天我组织了十几次的进攻，就是没有跨过禹王山半步。难道我又要败在樊天喜手下？这支滇军跟我之前作战遇到的中国军队为什么不一样呢？明天我从侧翼进攻。
1: 我们人多势众，多面出击，这样它的防线就不起作用了。
0: 不，既然我是主攻，还是让我亲自来吧。今天我是受了他的诱惑，以后我不会再上当了。可是时间只在过去，晚一天中国主力军就离我们越远，我们就拖不住他了。这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甘心。自从 泰庄战役之后，就没有人再叫我的部队为钢牙了。我一定要夺回这个荣誉。以后我就不会再下狠子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日本人发起进攻了，他们兵分三路，咱们三个旅都面临重标。
1: 我看见了，喂，那块高地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如果有志不对，从那儿插到敌人的后面去，日本人的阵脚就会。

0: 这样，正面的防守压力就会减小。
1: 报告分师长，让我去吧。为了给这把刀开荤，我已经等不及了。
2: 我也去，我带警卫营。

0: 是让我，这是秋人一片心意，收下吧。
1: 哎，
0: 我保证回来。
2: 弟兄们，走！
3: 天喜真是答应了，给你找一好的归宿，还不会谢谢天喜。
4: 好样的，秋。

0: 来来来来来，喝点水是。谢谢你。哎呀，李博士，你带着技术人员实地勘察滇缅公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啊，
1: 为了修这条公路，吃点苦没什么。
0: 我听说，日军占领了广州。是啊，现在中国所有的对外通道都被日本人给封锁了，所以滇缅公路的修建不能再等。
1: 我把你紧急召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军委会决定，这条路必须马上动工，而不是等勘测完了再干，因为战局等不起了。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们必须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把各国援助的战争物资尽快送到他们的手上。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这么浩大的工程，云南地质条件又差。
2: 缺少工程机械怎么办？
0: 我已经动员了40万云南的民众，没有机械，就是用土办法，用手也要尽快把这条路修好。
2: 行，既然龙主席有这么大的决心，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豁出去就是了。
0: 报告，龙主席，徐站长来了，让他进来。李博士，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3: 我晚上再找你。好，我走了。你来了，
0: 龙主席，这个人你可要小心点儿。听说他和共党有来往。你混账！你看见刚才他那个样子了？啊？ 这几个月来，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就是为了修建滇缅公路，为了打通中国向外的通道。这条路关系到抗战的胜败，连委座都是一天一个电话。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有良心没有？你滚！我不想见到你。
3: 对不起，龙主席，我这个话说的不是时候。
0: 代局长姚峰电报，让我交给您。什么内容？
3: 啊，华北的日军正在大局南下，委座也在策划一个大的行动，所以需要滇军在豫皖山在阻挡日军3日，
0: 以便给委座的行动腾出时间。要你务必转告范天喜。范天喜开始的任务是3天，后来又加了3天。 如今已是第5天了，现在你又要加3天。你知道滇军的伤亡吗？5000多战士流血牺牲。随风飘摇。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 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

0: 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岩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岩味道，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5: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4: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峡地貌的岩隙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岩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置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

0: 乡，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5: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6: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3: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4: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1: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

0: 是免费的。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1: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不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知道滇军的伤亡吗？5000多战士流血牺牲，为什么不派别的部队？
1: 附近没有别的部队啊。魏佐说，滇军是国之军力，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军委会也向卢军长和范师长下了令，为了抗战大局。
2: 但请你也务必电告他们。好，知道了。司令，又是一天的激战。133团郑团长。 牺牲了，他带着弟兄们和日本人死拼，喊杀声到傍晚才停止，一个都没回来，全部牺牲。
3: 他们都是我们滇军的英雄。
4: 争取了一天，什么？还让我们坚守3天呀？我们是军人，既然这样，就只能再坚持3天。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命令，王副官。
5: 已经到各旅去传达了。我刚刚去了3个旅，我们所有的兵力加起来已经不足万人了，所有的武器也已经耗尽。但是3个旅的旅长已经表示，他们就算是用刺刀、用石头也会坚持到最后。他们，请您放心。给军委会和隆总司令发报。
4: 我们愿用血肉之躯，再抗敌3天，宁可拼光整个师，绝不让日寇跨过禹王山一步。

0: 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把部队都撤下来了？
1: 疯了，敌人都打疯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够驾驶着我们的坦克向我们冲来。
0: 难道你被吓破胆了吗？
1: 常来军，你没有在前线，你是没有看到，敌人都不要命了，他们简直是太可怕了。
2: 寺内将军很不满意，六天了居然没有越过禹王山一步。将军决定前线指挥权交给我了。
1: 那就拜托你了。我的部队连日作战筋疲力尽，实在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
0: 你
3: 王大头活着回来了。报告师长，
4: 活着回来了，
3: 完成任务。
5: 行啊啊，你还能鼓捣日本人的坦克呢。嘿
3: 嘿，我爹当年在东北军就是坦克手，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驾着坦克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5: 好小子，不光是会砍刀，还会这玩意儿。行，这辆坦克归你了，去查一查看看还剩下多少炮弹。
6: 多少油？
5: 老子也有坦克，也能像小鬼子开始冲锋了。
7: 是，师座。
5: 34旅的老龙伤重被抬下去了，他整个旅几乎被打光了。我把他那剩余的官兵分编到你们32旅，
6: 还有老曾的33旅。
5: 你们要在禹王山构筑2道防御工事，想办法把时间拖下去。
1: 放心吧，师座，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后退。
5: 我们总共剩下不到10000人，要面对数万日寇的进攻，弹药不够，士兵疲乏，但我们就是要靠这口气，一定要坚持下去。
8: 司令，
9: 军委会来电，我们的任务又改了，不是让我们再坚守3天，而是7天。军委会和战区都知道我们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委座亲自来电询问，并要求河南方面加快行动速度，同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7天，拖住敌人西进的步伐。
1: 这搞什么名堂嘛，先是3天加到了6天，现在又加7天，这样可就是2个星期了。

我们就这样从最开始的三天阻击任务加到了六天，又加到了九天，现在又成了两个星期。但我们是滇军，为了国家民族，我们没有退让躲避，而是挺身而出，由此谱写出了滇军抗战史中最为壮丽也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0: 换成了长亮一段，这是一支生力军。你看，他们的炮火和进攻势头和前两天大不一样了。
1: 我都看见了。不管换了谁，我们都得咬牙坚持。我们现在跟敌人拼的就是意志。
0: 是，我明白。我会把您的话通告给全体官兵。另外，龙总司令来电，他对滇军目前的处境非常担忧。他已经决定飞赴武汉，面见委座，了解情况。
1: 是该问个明白，否则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还不知道后方在干什么呢。

0: 陆主席，
1: ，
0: 我能有好茶招待你，咱们边喝茶边聊，请。
1: 好。

0: 何主任，想不到你这墙上挂着我们滇军的照片，
1: 国之纪律嘛。从台湾刚到武汉时，我就认定，这才是抗战可以倚重的部队。果不其然，台儿庄一战成名，现在又牵扯徐州日军一半以上的主力，真是。

0: 卢汉和范天喜都向我发报，说现在他们伤亡很大，但仍然决心与日寇死战。可是我想知道，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都已经撤了，为什么我滇军还留在那儿？委座让你来回答我。
1: 好。台儿庄大捷后，委座原意是乘胜前进，扩大战果。 可后来发现，日军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所以决定弃守徐州，由滇军断后，掩护各部队撤退。这个情况你应该清楚。这个
0: 我了解。
1: 华北日军大举南下，土肥原师团强渡黄河，占领了南丰。委座组织豫东会战，准备消灭他。为了防止日军主力西进增援，所以。 就不断地增加了滇军的阻敌时间，滇军也真是不负众望。可是豫东会战却没有收效，二十七军、第八军临阵脱逃，开封、商丘不保，郑州也岌岌可危。

0: 所谓啊，二十七军和第八军不都是中央军吗？他们是吃干饭的吗？我也就不瞒你了，连伪若都说，蓝峰会战乃战史上1000古笑柄，15万中央军挡不住2万日军。哎，伪若生气有什么用啊？现在只有采取以水伏兵的策略。 以求保住郑州，以水伏兵。你们要扒开黄河？
1: 对，三国时候，关云长就有水淹七军，伪作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这样了。眼下黄河正值汛期，只要河水泛滥，竟能将处于北岸低洼处的日军淹掉，保住了郑州。
0: 也可以阻止日军南下，攻打武汉。绝黄河阻挡日军，那老百姓怎么办？黄河中下游可有几千万人口啊！
1: 龙主席，现在抗战是第一要务。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所以滇军还得再辛苦几天。伪作也准备了几车皮弹药，支援滇军，这两天就应该送到。我也电告了卢军长。
0: 我们滇军已经连续作战十几日了，人皮马乏，损失巨大。
1: 龙主席，你就不要再说了。对于这些，伪作是一清二楚，
0: 所以决定任命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滇军扩为第30军团，卢汉为军团长，范天喜升为军长。当然，只要等战后再公布。
1: 伪作，这不是在封我的嘴吗？我还能说什么？

0: 玉王山还在我们手里。
1: 还在。玉王山还在我们手里。
0: 再就好，我们总算熬过。

0: 司令，我刚才清点了一下，我们可以投入战斗的人员不到2000人了。可是，军委会又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再坚守3天，3天以后可以自行撤退。还要3天。
1: 自行撤退。是。你说什么？哨口黄河堤岸泥沙太多，把决堤地点改在了花园口。哦，哦，哎，我找到这个地方了。哎。
2: 伪座飞张着急，徐州日军一部绕过禹王山，沿陇海铁路西进。如果和攻打开封之敌会合，则郑州不保，武汉也受到威胁。嗯，我知道挖开黄河的意义，可滇军怎么办呢？还要坚守吗？啊？ 再守3天，可自行撤退。嗯，好吧，我把这个情况赶紧电告卢汉。嗯，就这样吧。
1: 已经守了。

9天了，再加3天，22天呢。

0: 版本君，你每天对着这个自发呆，很心烦吧？
1: 能不心烦吗？19天了，你我两大旅团数万人马交替上阵，就是没有跨过去一步，我这只钢牙。
0: 在范天喜面前简直就成了一只奶鸭，帝国军队的脸都被我丢尽了。
1: 田俊六将军又给我们抽调两个连队的兵力，范天喜给我们打消耗战，我看他也剩不下几个人。这些猴子军队哪怕就只剩下一个人，也很难对付，尤其是范天喜。
0: 只要他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抽调了一个小分队，由龟田中队长带队，趁着黑夜悄悄摸到范天喜的指挥所。擒贼先擒王，只要杀了他，我相信我们轻易可以攻占禹王山。
1: 太好了，我们早就该这样做了。
2: 疼吗？不疼。哎呦喂，我的天哪，你俩行不行？恶心死我了！我说秋，我受伤你也没帮我包啊？不跟你说话呢，干什么呀？腻歪腻歪腻歪的。
3: 我说王大头，你给他下什么迷魂药了啊？让我们家秋这样，你真是修了八辈子福气，得这么贤惠一个妻子。嘿嘿，我爹就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命好。
4: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3: 不是，我现在主要是老在琢磨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参谋参谋。师座昨天跟我说，看我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说要给我一大奖，我就在这琢磨呀，这大奖是什么呢？坦克。
4: 傻吧你，大奖就在你面前呢，真傻加傻！
5: 我心里有球了，咱俩不太合适吧？
4: 我踹死你！求你给我来打了个忙呀！哎呀，别老腻歪着他跟我腻歪腻歪。作为好姐妹，我可提醒你啊，你要跟了这个砍脑袋的，还想穿什么旗袍啊？荣华富贵可全美了啊！
5: 想好了，那荣华富贵啊，我早就不想要了，那都是些虚的。
3: 哎呦我，我就想有个人真心真意的对我好，一辈子。这还是我们秋吗？太恶心了，恶心死我了！你俩，秋儿，相信我，我就是那个人，我不会辜负你的。药没了。
6: 我去附近采点草药。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就在附近，我很快就回来了。哎，你拿着这个，看着点，你小心点。
2: 就行了，我陪你去吧。
5: 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在这坐着吧。
2: 你当心点啊，别叫小王大头，赶紧走吧，都快酸死了。

0: 说王大头呢，前两天开坦克开挺威风的，今儿怎么了？我现在也行，不是坦克缴回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几发炮弹，
1: 油也不多了。昨天刚打完仗，炮弹打没了，油也没剩下什么，我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候用，我就给它藏起来了。哎，你们还别说，这坦克真在战场上不一定比我这大刀好使多少。我这把大刀砍起日本人的脑袋，就跟砍瓜菜一样顺手。
2: 吹吧你，你这大头里面还算有点脑子。
1: 不过你这小子还行啊，砍起鬼子一点不眨眼。
2: 不亏我们球一眼就看上他，左妹夫啊，够格，
0: 够格就行。

0: 你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
1: 贝狼雕走了，
2: 贝狼
0: 瞎说什么？咱们在禹王山战斗20多天了，这山里哪还有什么动物？
2: 哎呦，我开个玩笑，紧张什么呀？
1: 不行，我得找找他去。走，跟我一块去。
3: 哎，
1: 王
3: 团长，
1: 走，
3: 带几个兵去找秋儿。
2: 是，
1: 你跟我走。
2: 走了，
1: 大惊小怪，没事儿。
4: 发现日军，也许是想偷袭，可能败露了。
5: 你带着警卫赶紧去一趟。
6: 是。

0: 战的指挥部，铁子将和旅团长。
1: 快！快！
2: 快！
3: 孩子，老子跟你们拼了！

0: 没事吧？春，怎么了？秋。
1: 吕团长，你们怎么回来了？龟田中队长呢？我们偷袭被发现了，中队长阵亡了，其他人也被打死了，只有我们两个回来了。
2: 八哥，
1: 怎么会这样？他是谁？
3: 我是你姑奶奶。
1: 就是他暴露了我们的行踪，中队长让我们把他交给你，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4: 我知道他是谁。
5: 随风悠悠，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

0: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 屋子里面去

0: 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

0: 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 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同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

0: 之力，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重庆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各地以务实举措主动融入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凭借闭环破解民生难题、赋能城市治理的创新实践，重庆广电打造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今日关注》受赞誉。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聆听草原深处的声音，博物馆之夜活动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全国多地包括西南地区东部在内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从五月十五号零时起，我市自西向东出现了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这几天重庆各地都是雨。市气象台资料显示，昨天上午的七点到今天上午七点，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普遍大到暴雨，秀山有13个雨量站达大暴雨，其中秀山蓝桥雨量最大达到了191.4毫米，大渡口、九龙坡、巴南、合川等14个区县的119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降雨还将持续，之后便会自西向东逐渐减弱。重庆市水利局、市气象局昨天下午四点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八点，丰都、万州、云阳等12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请相关区县注意防范。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重庆肩负的重大使命。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枢纽港产业园到外贸生产一线，从多式联运通道到国家级物流企业，各地以务实举措主动融入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
1: 近日，一辆满载长安 Q5 车型 KD 舰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出发，这批货物将在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最终出口至泰国。物流通道的畅通是渔车出海的关键保障。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完善水公铁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相继完成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和洛黄港改扩建，搭配11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实现铁水公无缝衔接，依托中欧跨境铁路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等优势，渔车可直达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市场，有效破解了传统海运远慢贵的难题。仅今年前四个月，就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D 舰从江津出口至泰国，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
2: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具备完善的水公铁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为我们高效衔接挪用工厂，是我们衔接东南亚市场的黄金通道。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超3300列，货值超210亿元，外贸总货值超42亿元，全面实现从交通节点到开放前沿跨越式发展。
1: 物流体系提档升级，为区域开放积蓄强劲动能。在其乡，国家能源集团重庆铁路运输有限公司近日获评全国3A级物流企业，实现当地国家级 A 级物流企业零的突破。作为央企物流骨干企业，该公司在于拥有13.375千米铁路专用线，主要提供大宗货物运输服务。
4: 我们将全力以赴建设区域一流货物运输大通道，为浮淮组团以及周边产业提供绿色高效的物流保障，助力綦江制造走向更广阔市场。
1: 物流体系建设的持续完善，也为我市外贸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云阳县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数据线、车充等订单，产品全部销往美国市场。今年一季度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当地另一家玩具服饰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洲，订单量已排到今年8月。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云阳县实现进出口总额1亿元，同比增长42%，综合评定保持全市 A 档。
5: 我们开展一对一全程跟踪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涉外法务纠纷、出口退税核查、融资结汇等实际问题。今年一季度工业企业出口额近6000万元。
0: 五月十四号到十六号，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塞尔西奥·卡夫雷拉率领代表团到访重庆荣昌，并与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签下3份备忘录。荣昌猪遇上了拉美牛，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背后是怎样的吸引力？
6: 连日来，代表团一行参观走访了多家企业、科研基地，实地了解重庆在生物医药、智慧养殖等畜牧领域的发展。在市畜科院，大屏上跳动着生猪育种数据， 实时在线的智慧养殖场，现场展示的产品和技术都让代表团成员很感兴趣。有的详细询问了猪肉加工产品香肠的保质期，有的则更加关注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7: 饲养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抗生素替代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已经研发出了腺苷萜肽，全国首例的一个抗生素替代产品，能够用于畜禽动物，他们对这个感兴趣也是全球的趋势。
6: 据了解，去年底市政府外办市畜科院、荣昌区政府共同邀请外国驻鱼荣领事馆访荣昌进筹募，这次哥伦比亚专场活动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记者注意到，各方代表团阵容豪华，包括了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全国牧场主联合会、猪肉协会、全国家禽养殖协会以及出口企业等核心机构。此行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就是对接畜牧科技合作。
8: 哥伦比亚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团队，他们对这边的技术和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希望以后这些协会能和科学院有合作，也希望能有研究员到哥伦比亚来。
6: 为更好地对接代表团实际需求，市畜科院精心打包了46项成熟技术，主要聚焦遗传育种与繁殖、高效健康养殖、疫病防控、生物医药等方向，涵盖生猪、牛、家禽领域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座谈会现场，哥伦比亚全国牧场主联合会、哥伦比亚猪肉协会、哥伦比亚全国家禽养殖协会分别与市畜科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达成了多项共识。
9: 此行是对哥伦比亚加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的具体深化，希望在这些协议基础之上有更多务实合作的项目。
10: 期望共建实验室、共建平台，我们

0: 中方和哥伦比亚方它的标准的一个互认，带动我们产业一起升级，也促使我们中国畜牧业出海的通道更加的宽阔。
1: 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启程赴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专家组由陆军军医大学第1附属医院牵头，专业涵盖骨科、感染病科、眼科、呼吸内科等多个领域，将在当地开展临床诊疗、技术帮带等工作。2015年以来，陆军军医大学已累计选派100余名医疗专家赴埃塞执行医疗援助任务。
2: 我们将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援建任务，为助力埃塞俄比亚卫生事业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5月16号，国家广电总局在重庆召开广播电视民生节目现场交流会，来自北京、内蒙古、河北、黑龙江、上海、山东、安徽、浙江等地的11家主流广电媒体在会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和案例分享。其中，重庆广电打造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今日关注》，凭借闭环破解民生难题、赋能城市治理的创新实践，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获得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可。
4: 我是今日关注帮助过的人。
5: 这档节目呢，就像一面镜子，给我们基层工作带来了启发和思考。这种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呢，不但没有添乱，而且它还架起了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一个连心桥。
1: 推动问题解决，赋能基层治理。会上，几位发言人用亲身经历折射出一档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的底层逻辑。开播至今，重庆广电今日关注已经播出超540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超过400个，问题整改率保持在92%以上。
6: 有敢于发声的新闻栏目，有勇于监督的媒体环境，也有主动改进的政府部门。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现在我们都是对照每一期节目发现的问题自己做排查整改，基层治理和媒体监督从来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目标一致的伙伴。
1: 不止曝光问题，更要事事有回音，靠什么？答案藏在一整套以舆论监督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制度设计里。今日关注栏目从创办之初就纳入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部署，市级媒体与区县融媒体中心同步开设，形成全域覆盖的监督网络，自下而上收集民意诉求，自上而下对标中心工作，
7: 把镜头对准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还要推动解决，看到整改，更重要的是推动各方把话说开，把事儿谈拢。
8: 高位推动啊，联动协调啊，以及后续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这方面的这个做法的话，整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
9: 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去了。不但有舆论监督，而且我们要参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综合治理。
1: 改善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推动治理。短短2年多，今日关注收获了群众自发送来的一面面锦旗，数百封感谢信，用真心换真情，用实干暖民心。栏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全国广播电视新闻100家栏目，从一档民生电视栏目蝶变为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渠道。内容的创新也成为深入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突破口。
10: 那么像今日关注，以闭环监督为基础，协同治理为内核，以数据治理为辅助，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应该说是立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的标杆。
11: 这一实践标志着主流媒体实现了3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被动响应舆情转向主动介入治理，从单一曝光问题转向协同解决问题，从零散随机监督转向常态化机制运行，
9: 开创了一个舆论监督的一个新范式。我们媒体就要挺进这个主战场、主阵地，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你们也做得非常好。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重庆铜梁龙客场挑战山东泰山，近期遭遇球员伤病和

0: 停赛的重庆铜梁龙未能在客场创造奇迹，以1-3不敌实力强大的山东泰山队，遭遇了5轮不胜。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场博物馆之夜把这座桥搭进了展厅。
1: 夜幕降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响起了马头琴声。在晚上走进博物馆，对不少孩子来说本身就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跟着讲解员，大家先后参观了壮丽三峡和北方草原金属之路两个展厅，一边是依江而生兼具烟火气与厚重感的巴渝文化，一边则是辽阔豪迈充满游牧气息的草原文明。两个展厅连在一起看，也让家长和孩子对文化的桥梁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2: 我今天学到了三峡还有蒙古草原的知识，有的是青铜器，我还知道他们是怎么藏身的。
3: 青铜器确实非常的震撼，我们在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那些青铜器的艺术啊，就是都已经这么高超了，就觉得非常有收获。
1: 观展之后，活动还设置了歌舞表演和亲子互动，伴随着蒙古族音乐，专业老师带领孩子和家长学习民族舞蹈动作，并加入互动体验。原本安静的展厅也变成了可以参与的文化课堂。
4: 在晚上到博物馆这个地方来其实是很难得，然后通过这个活动也学到很多的知识，包括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草原上面。
5: 我学到了蒙古族的习俗和一些动作，学习到了巴文化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一些历史文物。
6: 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桥梁一定是有中外文化，也有中国的这个南北文化，所以将这种南北文化呢再次进行一个交融和碰撞，让孩子们一起去亲身感受一下多元的这种民族文化。
0: 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7: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8: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7: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早间，我市各地仍被雨水笼罩，合川、永川、璧山、江津、长寿、潜江、酉阳、秀山、高新区等15个区县的94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来到夜间，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地区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气温普遍在18到29度之间。雨天湿度增大，早晚间有些凉，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中雨，22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21到26度。万州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潜江中雨转暴雨，18到24度。南岸中雨，20到24度。长寿中雨，21到26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合川小雨，21到25度。南川中雨转暴雨，19到26度。綦江中雨转大雨，19到26度。荣昌小雨，20到27度。开州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梁平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乌溪大雨，21到25度。汴江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中县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云阳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石柱大雨，19到26度。秀山中雨，20到27度。酉阳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衡水中雨转暴雨，21到29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暴雨，19到24度。

0: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0: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2: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何是谁？我是你姑奶奶。就是她背了我们的行踪。中队长让我们把她交给你，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1: 范天熙手下有几个女人，她一定就是其中之一。杀了她，替中队长报仇。不，留着她。 范天熙手下没有几个人了，我要拿他做筹码，让范天熙投降。你们还是杀了我吧，喜爷是不会吃这套的，他才不会投降的。你们杀了我！他要是不投降，我就让我的士兵在阵前。
0: 罢了你！
1: 我要让范天喜亲眼看见他的女人是怎么样被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羞辱的。
2: 我要让他无地自容。
3: 狗东西，你们这些禽兽，他是不会上当的。你们的目的绝对不会达成的。
4: 把他压下去，明天一早拿到阵前，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范天行。
2: 压下去！
3: 你们
2: 杀了我！走，快点！
3: 你们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师傅，我们一共打死了30多个日本人，剩下的都逃跑了。
5: 我们要杀光了十几个人呀！一夜，
6: 鬼子本来是要偷袭我们的，结果遇上秋，否则我们真的要吃大亏。可是秋却被鬼子抓走了。车上的怎么样？车为了救我负了伤，现在正在爆炸。
7: 你说秋还会活着吗？

0: 片卡在了肩胛骨里，我现在已经把它取出来了，但是另外一处还有伤口，我怀疑弹片进到了胸腔，容易引起胸膜和肺部的感染，必须立刻手术把它取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这儿的条件……
1: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包扎起来。
2: 不行，春儿，你没听护士说吗？还有弹片在你身体里，这样下去伤口会发炎的。
3: 是啊，春儿姐，王老师说的对，得手术，不然鞋知道了得多难受啊。
1: 哎呦，别说了，现在禹王山被日寇包围了，明天说不定就死在战场上了呢。快点给我包扎起来，什么都别说了。
2: 春儿，
1: 哎呀，别说了，能不能听我的？再说人家说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手术，我挺挺就过去了。啊，别说了，快点。
4: 师座，
5: 嗯，
4: 这邪了门了，那小鬼子进入阵地就停那儿了，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6: 他们新增加了兵力，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得想办法今天熬过去。
4: 是。
7: 放开老娘！你们这帮狗东西！喂，老娘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8: 司令，你看，那是不是秋儿？
7: 放开老娘！鬼！
9: 是秋儿你还敢开枪吗？
7: 姐，他们想让你投降，你别管我，你千万别投降，别跟日本人投降。
9: 八嘎，嗯，嗨，嗯，你这个女人，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7: 姐，你不要现身，他们有枪手，他们就是拿我。诱骗你上当的
9: 范天水，我知道你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如果你现在投降，我向你保证我马上把他放了。
7: 新爷，你别相信他的鬼话，只有战死的年纪，没有投降的年纪。
6: 秋儿，你说的对，没投降的习惯，要投降，要投降也是你们日本人投降。
9: 范天水，你要是再不投降，你就看着你的女人受苦吧。啊！
2: 你啊！完蛋，这大爷
3: 不能去，
2: 这我不能去。
9: 看见了吗？
7: 夕颜，秋儿撑得住，不上他们的当，坚决不投降。
9: 范天水，你就赶紧投降吧。
6: 好样的，
9: 范天水，你要是再不投降，我就让你的女人在阵前受辱。去，把她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10: 嘿，哎，你慢着，让我自己来，先把我手松开。你们都睁大眼睛看啊！

0: 不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国女人。
1: 谢谢你，成全了我。

火力，把他给我消灭了，不要让他冲过来。

0: 天心，这是王大头的刀，我已经把他和秋儿葬在一起了。
1: 殿军的英雄，我为他们骄傲。这次战争以后，又牺牲几百个弟兄，现在加起来，队伍已经不足千人了。
2: 殿军都是好汉子，给老范下个命令，所有剩下的人都集中在庙前阵地。 我们现在就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死守禹王庙，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嗯，

0: 长。
1: 首长，我们收到一封从滇军发来的明码电报，但是却看不懂内容。
2: 这是用彝族语言发的，是范天喜发给龙云的。他们在永王山深陷重围，已经阻挡敌人23天了，而且10000多人打得不到1000人了。
3: 还说什么？
2: 他们据守永王山顶，决定与敌死拼。这是一封绝备电报，他们请龙云带他们向滇中府老乡亲告别，他们决心战至最后一

0: 我们绝不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国民党派他们阻敌23天，就没派出一支援军。
1: 是的，他们一直孤军奋战，而且。

1: 国民党不救，我们来救。可是司令员，我们只有2000多人，就是急行军一旦两天，怎么救啊？
2: 那就要发扬我们新四军运动战和夜战的特点，大鬼子一个出其不意。
1: 到，
0: 148师范师长发报，告诉他们我们的决定，让他们无论如何再坚持两天，等待我们的到来。 同时，将我们的行动电告南方局，徐州附近有八路军游击队，请他们协助。
2: 是。
0: 陆将，
3: 司令，
0: 集合部队，我们即刻出发。
3: 是。

0: 我们已经和敌人鏖战了24天，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我不得不将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庙前阵地。我们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云南老家发起了最后的电报，我118四师是与敌人血战到底。
1: 师叔，没什么可说的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们滇军没有怕死的。
0: 说得好，我对你们没别的要求。
2: 就是要多杀敌，
0: 多杀一个是一个。
2: 师座，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一支友军正在向我们急行军驰援。
1: 不可能，这20多天了都没见过一个援军，军会从来也没提过。哪来的友军？
0: 就是啊，
2: 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的罗炳辉司令员，这就是他发来的电报。
0: 罗炳辉和王怒江都是彝族人。
1: 他们看懂了我给龙总司令的诀别电报，他们现在离越王山还有300里路。这叫我们无论如何的坚持最后2天，都没他们来救。是共产党，真没想到，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是共产党来救我们。哼，这国军把我们当孙子抛在这儿撒手不管，这真是烈火见真金，还是共产党仗义啊！
3: 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官兵，我们一定把这最后这2天熬下来，等待新四军的到来。是。报告。
4: 进来。
3: 你来了。 龙主席，我听说新四军决定派兵救援范天喜，这是真的吗？一点没错，
5: 罗炳辉给我发了电报，他们正在向余王山行军途中。
3: 可委座听了很不高兴，戴局长打来电话，让我来劝告您，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5: 上什么当？范天喜在余王山坚守20多天，现在是孤立无援，我多次呼吁援救。 而且还亲自往武汉跑了一趟，可出了勉力还是勉力，军委会竟不派一兵一卒救援，反而不断的加码时间任务。现在共产党挺身而出，你们又跳出来，你们不要共产党救，那你们救啊？
3: 委座深知滇军之不易，不是已经委任您为集团军总司令，卢军长升为军团长，范天喜也升为军长了吗？还告诉他们。
5: 完成任务后自行撤退，这不是已经有安排了吗？放屁！完全是屁话。他们现在日军重围之中，兵员已不足千人，怎么自行撤退？等到他们都战死了，那些个官衔军衔还有什么用？这不是在空话骗人吗？你不要多说了，我已经给罗炳辉回了电报，感谢共产党对滇军的救援。
3: 请他们务必帮助范天喜成功突围。可是这样，您可就跟委座撕破脸了。您不担心后果吗？滇军的生死存亡才是我最担心的后果。就请你把我这句话发给你的上司。委座和戴局长正在关注黄河决堤的事情。其实黄河决了堤，就能为滇军解围。
5: 黄河决堤。 黄河决堤不见得能淹了日寇，但是老百姓。

0: 你肯定受灾，造孽！
1: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带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这次决堤造成黄河中下游30多万人淹死，逃亡人口近百万，受灾人口达到1000万。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却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

0: 前面就是禹王山，大家再加把劲儿！
1: 司令，司令，
2: 这位是张老弟，是当地秘密农会的会员，游击队让他在这等我们。
3: 你好，罗司令，我是禹王山本地人，接到党组织的命令，给你们当向导。哦，
4: 张主任，禹王山的情况怎么样？
3: 鬼子呀，已经把禹王山团团的围住了，滇军现在还剩几百人，但是他们打得很顽强。游击队啊，想救他们，可是人太少了，你来了就好了。
2: 可是我们只有2000多人，怎么才能把他们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救出来呀？啊，
3: 我认识一条小路，我们可以抄近路，翻过一座山，就直接插到鬼子的背后了。
4: 太好了，我们就从小路插过去，大敌人敢出其不意，接应滇军。
3: 游击队啊，就在30里外的左家庄，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部队撤出来以后就在那里休息吧。
4: 好，就这样定了。陆将，给范天喜报报，我们和他来一个里应外合。张老弟，给我们带路吧。
3: 好，走。

0: 制度が効くわ。さやな、
1: だ。

0: 我们在战场上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是一支骑兵，骑兵在战场上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仗必须打好，把敌军进出来。
1: 是司令员，保证万山舟，
2: 同志们，跟我上。

0: 战，赶快进攻，彻底消灭他们！快！
1: 拉！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萧丹和盐田两个连队长全部阵亡，你们都攻上禹王庙了，怎么又退回来了？
2: 敌人有了援军，是新四军，我们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我们完全没有防备。
0: 什么？新四军？这怎么可能？
2: 我们已经把整个禹王庙围得水泄不通，
0: 这些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飞来的吗？
1: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人很多，范天喜有了援军，我们怎么办？

0: 报告，与王庙坡附近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有见到一个滇军和新四军。
1: 八嘎，难道他们是神仙就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0: 我也觉得奇怪，这地方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怎么可能一瞬间就逃跑了？
2: 将军，这是在滇军指挥所发现的刀和纸条。
1: 版本小鬼，这把刀砍过无数鬼子脑袋，留给你做个纪念。发嘎，发给他喽！范天喜，那我就留下这把刀，将来我要用它砍下你的脑袋。
3: 我们就这样坚守禹王山27天，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帮助下突出了日军重围。27天呢，在抗战史上，这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传奇。
4: 我们在禹王山奋战了20多天，弹尽粮绝，孤立无援。本来范天喜已经打算要和日寇同归于尽，是你们的电报给了我们希望，没想到最后是共产党救了滇军。
5: 罗司令得知你们的险境后没有片刻迟疑，我们就出发了。
4: 这一战我们打得很辛苦，也牺牲了很多人，但是范天喜的所作所为令我很钦佩，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5: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6: 我很崇拜他，也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7: 老蒋亲自给我来了电报，对突围嘉奖，要补充新兵，提拔我当军长，要我赶到湖北鄂州参加对武汉的保卫战。哼，是对我跟你在一起不放心，所以叫我赶紧离开。
8: 他是个永远改不了的反共神经病，不过有一点他猜对了。当我得知你身陷重围决心救援时，周副主席亲自给我发了电报，要我不惜任何代价，因为云雀对党太重要了，
7: 请你代我谢谢他。
8: 自从滇军出电后，云南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大量青年参军上前线，但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云南的控制，大批军警特务组织进入了云南，农民看来是挡不住，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党本来打算派怒将回云南，可他毕竟分量太轻，而且不方便。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投入抗战，另一方面也要对反共顽固派保持警惕。我们新四军也是这个原则。
5: 司令员，是的，刚接到一统军长的电报，命令我们火速向皖北淮河一带集结。
8: 我们要到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刚见面就要分手了。
9: 随风飘摇，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
1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2: 既简单还好学。
1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8: 对，
1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拖。

0: 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儿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现在扫码即可。

0: 和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野海孤舟，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

0: 黄靖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

0: 三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刚接到叶总军长的电报，命令我们火速向皖北淮河一带集结。
1: 我们又到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刚见面就要分手了。天心，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聊，看来只有等下次了。你肩上的担子不轻，要多保重。
2: 你也多保重。

0: 黄河决堤后，已阻止了日军西进的企图。目前他们改变了方向，分成三路，从平津县和延长江，以及从浙赣线向武汉进攻。所以你们从徐州撤出后，不要停留，务必马上到湖北集结，在那里休整。
1: 尤其是范天喜部，这是伪作的命令。好吧，就这样吧。卢汉的电话，范天喜从宇文山脱险了，是新四军的罗炳辉奔袭三百里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在一个叫左家庄的地方，和新四军在一起。
2: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3: 伪作很不高兴，所以强令他们即刻前往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伪作亲自给范天喜发了电报，称他为抗日名将，还对他进行了嘉奖。
2: 伪作既然已经嘉奖了他，那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原东北军张学良手下有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了53军，参加了八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0: 伪作担心范天喜会成为第二个吕正操，他的背后可是整个滇军呐。我明白了，不过你们的担心是不是有些多余啊？卢汉刚才告诉我，范天喜决定今夜就出发，经河南周口，到湖北鄂州集结，准备参加武汉保卫战。
3: 他还算聪明，否则他的脑袋就休想保住了。

0: 司令，这个地方离周口还有200多里的路，本来我们一两天就能到。可照这种行军速度，恐怕需要4-5天。没办法，难民太多了，而且越往那边走，难民越多。
1: 打中原大战，我到过这儿，这儿比我们云南还富呢。这黄河水怎么会淹到这儿呢？
2: 司令，您忘了？
0: 我们在禹王山的时候，他们不是来电报告诉我们吗？说河南有重大行动。
3: 慢点，
0: 来，师座，他们都是从河南中牟逃出来的难民。老乡，这是我们范师长。长官好。啊不，老伯，你告诉我，这黄河水怎么下来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了？
3: 他们先是扒了我们中牟招口的黄河大堤，没扒开就上上游，炸开了花园口，结果黄河就改了道，一夜之间这水就下来了。我们村几百人就跑出来，我们几个人。
0: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是鬼子？
3: 是国军的人，他们跟鬼子打仗，打不过。 就把黄河水给放了，可苦了我们百姓了。
0: 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
4: 是。
0: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我要尽快赶到周口，去了解更多情况。
5: 是。

0: 这次几周会战，你们掩护主力撤退，打得非常艰苦，辛苦你了。我们六十军原有34000人，经过这几仗，剩下还不到10000人。要说最艰难的，当属范天喜，10000多人的部队打到最后，剩下不到几百人。要不是罗炳辉，全军覆没。
1: 魏德对这些非常清楚，所以他决定在云南招募的新兵，补充给滇军，还有你们的182、183师到随州去补充。范天喜到河南周口，所有的师升级为军，组成3师军团，你是军团长。
0: 龙主席已经给我发过电报了，听说委座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1: 是他逼他兑现的，对吗？<笑>你们这个龙主席啊，原来对委座是言听计从啊，现在他显得明显有些变了，他老说太多，有机会你劝劝他，别老跟委座唱反调。委座现在还能忍，别到了哪天忍不住，可就不好办了。这事儿我不好劝呐。
0: 龙主席最不满意的，还是黄河决堤。我到了武汉才知道，一场大水80万人罹难，鲁豫皖上千万人受灾。可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1: 可他阻挡了日军的进攻，
0: 在军事上取得了比50000军队作战还要好的效益。可是代价也太大了。哎呦，你们犯了一个错误。 应该让范天喜直接到随州界部队，不应该到河南的周口，让他经过黄泛区，看到眼前的一切，他会怎么想？
2: 哎，过道了，过道了，包子油条哎，过道，包子油条，过道嘞，起过道了嘞，现在起吧。

0: 怎么了，春姐？又难受了？要不歇会儿吧。你这段时间一直在硬扛，伤口是不是又复发了？
1: 还是复发了。老伤口没好，一走就特别疼。
0: 你看都到这儿了，不行，想想办法动个手术。这单片老在身上也不是回事儿啊。
1: 你看这架势，哪有空让我做手术啊？咱们赶紧走，别给天喜拖后腿。
0: 哎呀，春姐，

0: 范军长，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吧？
1: 你现在是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还亲自来见，兄弟我不敢当啊！
2: 你是伪作清风的抗日名将，你的部队战功卓著，有什么不敢当的？
0: 怎么样？跟日本人作战感觉不一样吧？
1: 当然不一样了，以前是打内战，现在是打鬼子，保家卫国。
2: 这俩以前不是死对头吗？怎么现在没有虎腰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人都坚决抗日，而且都打出了成绩，所以现在就有共同语言了。
3: 我这是奉命在这儿等你啊。后方送来了13000名云南籍的新兵，你来了，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了。
4: 谢谢吴司令，
3: 老师。
2: 你们第九集团军应该在湘粤一带啊，怎么跑到河南来了？哦，伪作组织登峰战役，动用了桂永清和黄杰的部队15万人。本想围歼土肥原14师团，结果螃蟹没吃到，反被咬了一口。军委会抽调我火速驰援，我带着部队迅速赶到这里。结果，伪作已经下令。
3: 绝了黄河堤，哎，我算是白跑了一趟啊！哼，10几万人挡不住3万人，要靠八荒河来退敌，太丢脸了。
2: 是啊，
3: 我遇到战区司令长官程前，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子气得直摇头，他就是不肯说话。我来的这一路上到处都是灾民。
2: 听说有的村子几百口人，真正能逃出来的就几个人，一八黄河不要紧，下游的几个省全遭了灾。
5: 是啊，
2: 我也看到了，掷敌前要是通知一下老百姓，那就好了，那样损失就会少多了。
5: 你指望委员长能够考虑老百姓，
2: 他要能考虑老百姓，就不会干出八黄河这种恶事。
5: 是啊。
6: 范将军，我在门外听见你在说什么，能再说一遍吗？他就是搞。
7: 老子说，蒋委员长不考虑老百姓，干下了八黄河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好，
6: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范将军。
2: 你就到头了！你竟敢污蔑委员长！这不是
1: 特务头子毛人凤吗？
8: 脏水都泼到他头上，放了你！
2: 军统秘书长兼情报室主任，看来这次司令真是要有麻烦了。我进去看看。
1: 哎，
0: 别急着进去，
1: 听听他往下说什么。
2: 毛主任，我还不知道你来了。刚才范局长也是话赶话啊！来，快坐。
0: 你别让他坐。 他不配，咱们可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问问他，他打过几仗？咱们杀死过无数鬼子，他打死过几个日本人？让他跟你我坐在一起，哼，他不配。
6: 哎呀，老范，你发什么无名火？你不要以公卖公，
0: 老子就。

0: 义工卖功了，怎么着？啊！我是个军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有本事，有本事你上前线杀敌去。
0: 可人有可人的职责，大家都在为抗战出力，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干。
1: 你们干什么了？
0: 义务兵退不了日寇，就用水来退。
2: 受灾受难的是老百姓，你们心里没退吗？天喜啊，你也少说一句。毛主任，我还没问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华阴口据地不是我们炸的，而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造成的。
2: 我带了各报记者去华阴口采访了，看，这就是日军的暴行。
3: 这是掩人耳目，
2: 这不是掩人耳目，而是要把矛头对准日寇，这是伪作钦定的宣传口径。二位将军，希望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谈论此事。
4: 要和伪色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要以汉奸论处。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儿了。天喜，你也少说一句，啊！军座，刚才你们在屋里说的话，我跟包参谋长都听到了。
1: 没想到会是这样。如果中央军能消灭日本人，现在就不会是这样。哪有那么些如果？苦衰顾民，百姓受苦，历史会记下这一笔的。老蒋早晚得尝到他自己种下的恶果。
5: 劳人奉旨，老蒋的亲信。
1: 我看，这次您算是把他得罪到家了。我怕他个酒啊！赶紧回去把新兵训练好。
6: 多打几个胜仗，多杀鬼子，为受难的老百姓报仇。是。范天喜，人称范统，之前我和他没少打交道，他就是那个暴脾气，口无遮拦。既然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你也就别往心里去。今天的事儿，就当没发生。
2: 好吧，
6: 此人以前就有共党嫌疑。这次与王山又是新四军救了他，他刚才当着你我的面攻击领袖，这事儿就非同小可。
2: 黄河决堤的事，他为什么不敢说了？
6: 因为他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还是要为他说两句话。范天喜现在已经被证实。
2: 他是一名抗日战将，自抗战以来，广中将以上的将军，就有近20名战死沙场。为此痛心疾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当然明白，
7: 他即便是抗日名将，也得看他跟伪作是不是同心。这是原则。报告，司令，军委会发来急电。
6: 日寇以冈村宁次为主将，正向武汉进犯，他们绕过了黄泛区。这儿，这一路，从徐州沿大别山南下，这一路沿长江西进，还有这儿，从鄂赣和湖南方向来。看样子，黄河决堤就根本没影响日军觊觎武汉。
2: 他们只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而已。嗯，吴司令，你在说什么？
6: 九江告急，我的部队奉命驰援，范天喜也不能在周口久留，他的新三军归属第六战区，他必须马上赶往重阳。唉，看样子，很快就是一场恶战呐，毛主任。

0: 我还请你放他一马。
1: 这个吧，我做不了主，
2: 能不能放他一马，
1: 得万一错决定。
3: 谁给你处理的伤口啊？这也太马虎了，弹片还留在体内呢，引起伤口发。

0: 我还有几十个伤员已经安排好了手术，我把你排在他们后面。
1: 什么？你让我住院？
0: 对。
2: 都精神点！
3: 上！
2: 都打起精神来！训练时多流一滴汗，打仗时就少流一滴血。战场上要想活命的，就给我好好练。
4: 真的，医生。
2: 军总，
5: 军总，
2: 我们正在操练新兵，都是云南的子弟，抵挡不错。
6: 总统司令来电，由你接任184师师长。
2: 谢军总。
6: 除了剩下的那1000个老兵，我再发给你8000个新兵。你要保证把他们都带出来。
2: 放心吧，军总，184师会保持他的光荣传统，成为让我们口闻风丧胆的抗日军。总之一句话，上了战场，我们的兵就是一群狼，一群虎。狭路相逢勇者胜，不会让您失望的。
6: 军座，我们的任务下来不是去鄂城，而是去重阳。叫我们什么时候赶到？15天。我测算了一下，大概有上千里的路，而且都是山路，没有交通工具。
2: 哼，上千里的路，15天赶到，除非我们都是孙悟空，翻个跟头就过去了。
6: 军委会的电报很严厉，如果迟到，军法处置。要不我再给他们发个电报，要求宽限点时日。停止整训，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7: 是
8: 是。
2: 停止操练，集合！
9: 全体集合！集合！集合！
1: 15天的时间，让我们走上千里的山路，如果赶不到，就要军法处置，这不是往死里整你吗？女王山之战，让我们死守，又不给援兵，这摆明着就是一个阴谋，要用日本人的手杀掉我们。他们越来越过分了，你还要忍下去吗？
10: 姐，
0: 军长，
6: 他的伤情怎么样？
0: 他现在情况很严重，弹片还在体内呢，都耽误了，所以要马上住院治疗，尽快手术，要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1: 我没事儿，我自己伤我知道。
6: 你必须听医生的，你留下来照顾他，等伤完全好以后再到湖北来找我们。
10: 喜爷，我们不愿离开你，不愿离开部队，
6: 这是命令，我把他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军长。
6: 好，走。
1: 听医生的话，好好养病。我们在重阳等着你。

0: 你却心里到底装着谁呀？我从春儿眼里读到了他对范天喜的感情，我除了让他好好养伤，真不知道还该说什么。我们已经到达新蔡，还在河南地界。
1: 不久前，有一支部队从这里经过，是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
2: 这不奇怪。他要赶赴到九江去，我们要经过麻城、黄石到阳新，再到重阳，这是最快的路线。嗯。
0: 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3: 日军分成两路，共三十来人，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的五个师团沿长江，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配合他，现已攻占壶口、九江、镐京。
4: 吴奇伟就是赶去增援，我们赶去重阳，主要是为了对付日军的松浦师团。他们有从江西迂回湖北，包抄武汉的企图。
5: 报告，
4: 军座，罗军团长来电，命我们火速赶往重阳，严防日松浦师团来犯。
5: 给卢军团长回电，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及时赶到重阳。
4: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我106师团和波田混成旅已逼近九江，和第64军接火，并将其击溃。而敌增援部队128师更是不堪一击，现在已溃败，九江已成我军囊中之物。
1: 嗯，太好了。拿下九江后，命令波田混成旅会合海军陆战队，继续沿江西进，攻击瑞昌。106、101师团沿南巡路，攻向德安。第9师团配合行动，要撕开中国军队的防线。
0: 嘿，
1: 等一等，敌人的兵力有什么变化没有？
0: 没有太大的变化。据飞机侦察，吴奇伟第9集团军正在向九江增援。但是他们到达时，我们已将九江拿下。还有滇军范天喜部也沿着同样的路线正在南下，但是他们相隔1天的路程。
1: 这两支部队可不是一般的中国军队，他们都曾给皇军造成过麻烦，既然他们来了，就是来送死的。命令101师团改变作战方向，进到阳新一带。我要在这里设下一个大的陷阱，让吴奇伟和范天喜跳进来。命令包田立即攻占九江，逼着中国援军改变方向，让他们进入到我设下的陷阱里。我要消灭他们。

0: 狗九江都失守了，日本波田混成旅从鄱阳湖登岸，现在正向瑞昌一线发起猛攻，其目的就是要向武汉推进。我们晚来了一步，所以就不得不改变作战方向。我要调第四军到沙河，在那里阻挡敌人从九江西进，调第八军到。
1: 南巡铁路北端阻挡敌幺零六师团进军，
0: 调70军到庐山一线，根据地形地貌构筑第二道防线，协助第八军行动，绝不让一个日本人跨进去一步。
1: 司令，这样一来，阳新我集团军司令部只有一个师守卫，会不会太危险？
0: 兵力要全部用在前方，军队不是用来为自己保命的。 再说了，日军在阳新只有零散部队，不足为患。这是榴弹炮和野战炮的爆炸声响，只有日军的主力部队才有。这是怎么回事？
2: 报告，司令，不好了！阳新发现敌人第101师团，他们把我们包围了。
0: 战区情报。
2: 这是搞什么名堂？这个101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之前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日军设下陷阱，我们掉进来了。现在几个军都在外面，怎么办？
0: 好，那么我们就和小鬼子拼了！与日寇血战到底，不成功，变成人。

0: 对面阵地上的那个将军，用炮火炸死他！
1: 嗨，
0: 怎么回事，将军？杨兴攻了那么久，为什么现在还没拿下来？敌人防御太顽固了，连将军都上场了。我们连续组织了几次进攻都不奏效，我马上组织三次进攻。

0: 你放心，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们没有多少人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嘿，我就在这里等着，天黑之前，你要把吴奇伟的脑袋给我送来，明白了吧？嘿，
1: 明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4: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
2: 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3: 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悬取东施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
6: 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8: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9: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赶上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0: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 降价的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的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199元，整整硕罐。你没有听错，硕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苏酿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请让我再次把这3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9: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8: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10: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军情通报上不是说阳新没有日军出兵吗？
1: 阳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的三个军都调到前线去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师。如果真是遇上大敌，那他可麻烦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给吴奇伟发报，询问情况。
1: 是。
2: 日军的几次猖狂进攻都被我粉碎，我吴奇伟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司令亲自上阵，鼓舞全军士气，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4: 报告，邢师长受重伤已经被抬下来了，两个团长已经阵亡，我军东部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现在我们被日军紧紧包围，已经没有突围机会了。刚才四军和八军都发来电报询问我们这里的情况，但是他们离得太远，你看现在怎么办？
2: 我不是说过了吗，突不出去就和敌人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4: 是。报告司令，范天喜发来电报，他们就在我们附近，问我们这里情况怎么样。
3: 太好了，滇军能征善战，他们要能杀过来，我们就能解围了。
2: 可他的任务是重阳，再说他也不隶属我指挥啊。虽然我和范天喜在周口相谈甚欢，
5: 可毕竟我们之前有过过节，
2: 再说当年在枫香坝他被敌人包围，我们近在咫尺，我也没救他呀。
3: 司令，那都是老黄历了，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好吧，马上给他发个电报。
4: 是。
6: 军座，军座，
7: 这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让部队停止前进了？
1: 我们刚接到吴奇伟的电报，他的指挥部被日军包围了，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给武汉方面发报，主动要求支援，可一直没有回信，反而要求我们加快行军速度赶到重阳。
7: 这吴奇伟可是中央军的人，难道他们对他弃之不理了？
1: 他们下令第八军回援，可是第八军离阳新还有一天的路程，等他们赶到，黄瓜菜早凉了。
7: 不是老高，那金座在质疑什么呢？
1: 打阳新不是我们的任务，可如果不打，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就有覆灭的危险，如果打了，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我们又无法按时赶到重阳，全部的责任都要由军座来承担。
5: 所以两难啊。吴奇伟这个混蛋，当年围剿红军，他两次差点要了我的命。军座什么意思啊？但他是真心抗日，我佩服的就是他这一点。老潘，你率184师从阳新的西边攻击前进，一定要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救出来。我带领其余部队在东边佯攻掩护你，这一仗一定要打得快、准、狠，别让日本人反应过来，明白吗？
6: 明白。所有部队起立，集合！哎，
8: 集合！快！
1: 军座，这样我们肯定无法按时赶到重阳了。您就不怕军法处置吗？
5: 我不能眼看着吴奇伟陷于死地而不管，我这也是为了战局。如果有谁想借此要我脑袋，那就随他去吧。行动。
9: 范天喜做这个决定，我就意识到他可能会因此而惹祸烧身呢。
2: 武汉发来电报，命令我坚守待援，而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现在我们是寡不敌众，所以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与日寇血战到底，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0: 报告司令，日军伊东师团长发来劝降书，如果不投降，他们就全面进攻了。
2: 这帮畜生，投降！一 也不问问，老子这杆枪答不答应？
10: 绝不投降！
11: 绝不投降！
4: 司令，范军长发来电报，他们即将攻打日军，马上帮我们解围。
2: 太好了，本来我没抱希望，没想到他真的来了。我们的援兵到了，现在都给我出击，打垮眼前的敌人，冲出日寇的包围圈。
10: 是。
6: 报告将军，我军为拒绝投降，扬言与我军血战到底。
12: 真的不想活了吗？命令，总攻开始，我一个活人也不想见。
6: 嗨。
12: 怎么回事？怎么我们的炮弹打到自己战机上了？
4: 师团长，这不是我们的炮，是敌机的反击炮，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12: 怎么会有敌军？飞机侦察说他们距离这里还有一天以上的路程呢。
6: 我也不知道啊，

0: 惜。若不是你及时赶到，今天我就成烈士了。你能不计前嫌，我感谢你。
1: 小娃，过去的打住了，你我都抗日，咱们是战友。哎，就盼着今后在战场上多杀他们小鬼子，为这些兄弟们报仇。
0: 振兴，我有些为你担心，你救援了我，就影响了你的行动，恐怕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呀。
1: 身正不怕影子歪，你知道吗？我最恨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心里根本就没老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的人，你说他们会有前途吗？
0: 你这话太深奥了。虽然我不能直接回答你，可是我会把你的话永远记在心里。
2: 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

0: 一九师团已经开始向重阳发起猛攻，军委会命令我们火速驰援。重阳是武汉的后花园，如果丢了，后果不敢设想。
1: 吴子良，兄弟还得赶路，告辞了。
2: 振西，多保重。我把你救援的事情，电告委座。

0: 你说什么？重阳失守了，日军第九师团攻占了重阳，委座非常震怒，以吉林各部队在咸宁和鄂城一带布防。啊，毛主任呐，他刚到我这儿。哎，好好，这样，嗯，滇军的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只是重阳陷落了。哎，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重阳落入敌手，战局就陷入了被动。我刚从军委回来，委座很生气，当场就骂了娘西批，下令将马当失守的幺六七师师长薛卫英枪毙。
0: 马当是长江防线的，
1: 跟重阳有什么关系啊？委座怎么枪毙薛卫英呢？这只不过是拿他试刀而已，杀个师长，开个先例，杀个军长。 就顺理成章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分那些人都不跑了？
1: 军委会现在15日赶到重阳布防，结果他现在在哪儿？通山。离重阳还有一天的路上，就这一天就延误了战机，致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你说他该杀不该杀？
0: 可他救援了吴奇伟，这情有可原吗？
1: 那不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重阳。
0: 司令本有第八军救援，他插这一杠子，无非是为了拖延行军找借口。我也跟你说实话吧，委座忍此人已经忍了很久了。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就明白了。不过他毕竟战功赫赫，还有龙云卢汉，会服吗？
1: 不服也得服，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这是委座手谕，请你以武汉行营的名义，以参加军事会议为由，由他来武汉。只要他一到，马上逮捕。就这么
0: 逮捕他？为了招收
1: 公允，也为了让滇军心服口服，委座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你我都参加，当场对峙。 如果范天喜不能辨清自己，他的脑袋就落地了。

0: 中央失陷了，日军比我们快了一天。军委会命令我们马上掉头赶往咸宁布防。武汉咸宁要我火速赶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
1: 军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太不正常了。
0: 我也觉着不正常。日军正在大举进攻，即将调我们去咸宁布防，您就该临阵指挥啊！现在让您去武汉开会，部队怎么办？
2: 您和战区离了那么远，怎么指挥啊？
0: 大哥，我暂时把这支部队交给你，你跟老潘、老曾要带好这支滇军，赶到咸宁，马上布防。
1: 不是你，
0: 好了，别说了，我马上动身去武汉。

0: 站长啊，嘿，特大号小姐，戴局长发来电报，范天喜玩忽职守，丢失重养，委座下令将其逮捕处决。委座亲自下令了，看来这回范天喜是难逃一死啊！
1: 我已经接到毛日峰的电话了，知道这事儿，他让我去龙云那儿看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还没去办呢。
0: 站长啊，范天喜遭此劫难，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咋看你一脸的郁闷呢？
1: 范天喜是为了救援吴奇伟而耽误了行程，这是日军先到一步占领了重阳，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子是他得罪了毛人凤，吴奇伟深知缘由啊，所以他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在军统内部替范天喜说句话，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名抗日战将就这样丢了性命。
0: 那站长你是咋想的呢？

0: 许氏这件事，我大可以落井下石，但不知为什么，心底里就是不情愿。不是我对他有怜悯之意，而是我觉得毛人凤这种手段，实在是拿不上台面。算了，不管他了，我们去趟龙云那里。
1: 看看他对此有什么反应。重来，真的要去武汉了？我劝你三思，这明摆着是一个阴谋。我要是不去，怎么能证明我的清白？怎么能擦干净泼在我们滇军身上的脏水？
2: 那我也去。你不能去。你记着，滇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和包参谋长他们一起，把这支队伍带到前线上去，多打胜仗。
3: 这样就算是对得起我，天琪，你一定要回来，我等着你。

0: 了点热水，来擦不擦吧。
1: 后天就要做手术了，
0: 你紧不紧张啊？我不知道怎么能，我怎么那么紧张啊？不过不会有事的，肯定不会有事的，放心啊。哎呀，喜爷他们走了那么多天，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
2: 我真后悔，当初不该离开他。这一错过，可能什么都错过了。
0: 错过哪儿了？
2: 他给我的感情。

0: 跟我想要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1: 想他干什么？走的时候看都没看你一眼。

0: 龙主席，您回来了。回来了。云南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让人感动。上万的妇女在那儿敲石头，没有压路机，就用人拉石滚子，那场面，真是感动人呐。省府里所有人都该去看看。
1: 昆明最近也在发起募捐，卢军团长身在前线，也让家人送来了10000大洋。
0: 嗯，我走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吗？啊，对了，徐远东昨天晚上来找过您，他说范军长被查办了，这事还登了报，报纸我已经放在您桌上了。
1: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0: 这不可能！说范天喜玩忽职守，我不相信。台儿庄他主动参战，于王山他坚守二十多天，这是玩忽职守吗？谁能办到啊？自抗战以来，我们滇军没有一个降兵降将，伤亡已达10万人以上，还不是有这些铁血将军在前线？
1: 他们为云南人增了多少光？这事儿我们也觉得很突然，而且未经过调查就这么公布，他们这样做很不负责啊！这不是不负责，这是给我们滇军脸上抹黑。这事儿一定有蹊跷。你发个电报给范天喜，问他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给卢汉发个电报，我要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给范军长发过电报了，包参谋长回电说。
1: 武汉行营却让他参加一个什么军事会，昨天晚上他就离开部队了，从咸宁北搭火车去武汉，现在这个时间，怕是已经到了。这明明就是个骗局嘛！这范天喜怎么这点都不明白？
3: 嗯。
4: 太叔给您打来了，还有一份今天的报纸，我这实在是不敢给您看。有什么不敢的？人家灯都登了，写的什么呀？上面说重阳陷落敌手，守军玩忽职守，范天喜撤职查办。军长。
3: 我是刚才去打开水啊，听到满车厢的人都在骂你，说您是畏敌逃跑，还有说您该枪毙的，我当时就想跟他们急了，这不是事实啊，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先把民意了解了，然后再顺应民意，把老子头给砍了。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4: 丁总，那现在该怎么办呀？要我说呀。 咱真不应该去武汉。
3: 我要是不去的话，一顶帽子就算是扣上了。你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
4: 火车减速了，马上要到武汉了。
5: 让开！让开！

0: 我奉伟作之命，在此恭候你。哼，我戴维队，你不知道吗？这么大的阵势，值得吗？哎，
1: 我也是奉命行事。有人告你玩忽职守、弃守重阳，致使整个战局恶化，军委会决定逮捕你，并将你撤职查办，进行专门调查。
0: 我还替你说了半天好话，不管用啊！
2: 今儿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0: 我知道，我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老范，要委屈你一下吗？
2: 带走。
3: 是。

0: 串儿姐，马上做手术了，不吃哪行啊？来，吃个地瓜，地瓜可甜了。
1: 也不知道天喜他们怎么样了。
0: 只有把饭吃得饱饱的，做完手术把身体养好了，我们才能去找喜爷。
2: 哎，你们看报纸了吗？范天喜的荒淫逸事，说他身边那有十几个女人，就连打仗都要带个女兵班。前线的将士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哼，可他呢，在床上跟女兵班拼死拼活。你们说这样的人能守住重阳吗？所以撤职查办，砍他的脑袋。我看呀，那就是该。他呀，简直就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3: 是败类。
4: 我说这位。你在哪儿听说范天喜被撤职查办的？
2: 这可不是我说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人在武汉都已经被抓了，这报纸上登的能有假吗？
4: 天喜出事了，简直胡说八道！
2: 这样的男人整天跟女人在一起，能好得了吗？
0: 说什么呀你？
2: 你这怎么打人呢？
0: 我就打你了，打你张胡嘴，胡说八道呢！报纸上说我是你妈，你信吗？报纸上说你长得跟猪一样，你信吗？
2: 哎，你谁呀？你
0: 谁管你什么事儿？我就这么说话的，
4: 你听着，范天喜是抗日英雄，不要听报纸上乱说。我告诉你，再胡说，我打了你臭嘴，信吗？
2: 哎，真有意思。
0: 臭小子，以后别让我看见你。哎呀，春儿姐，你拉我干什么呀？那种人，我就应该给他点教训，
4: 干吵有用吗？
0: 我气死了。
5: 春儿姐，怎么了？扯到伤口了？
1: 天喜在武汉，咱们赶紧去武汉找他。
5: 春姐，马上动手术了，动完手术咱们再去吧。
4: 动完手术，黄瓜菜都凉了。
5: 春姐，大夫说了，弹片在身上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我知道那是范天喜给的，他要出事了，我活着也没意义。走吧，
5: 春姐。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

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

引起的乏力、销售不及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听。

0: 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3: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一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刚刚接到报告，广州沦陷了，日军占领了广州，就掐断了我们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没有了外援，我们的抗战将进入无比艰难的境界。魏卓刚才在这儿，我看他愁得不行了。
1: 不是还有云南？不是还有滇豫铁路和正在修的滇缅公路吗？
0: 是啊，日军有向越南进兵的迹象，可滇越铁路法国人不肯通路，目前就只有指望滇缅公路早日开通，可这又需要云南当地政府的支援。你去看过范天喜了？他在干什么？
1: 自个下象棋，很轻松镇定，就跟我们抓来的共产党表现得一模一样。
0: 你这么说就是要把他送到死路啊。龙云卢汉都来电报要求释放他，吴奇伟来电也为他陈情，伟作之所以举棋不定，就是因为弄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1: 哼，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他交给我们金统来处置，就能把他审出来。
0: 我懂你的意思，可他牵扯到滇军和龙云卢汉，云南又如此重要，连伪作都不得不慎重，所以暂时只能由军委会管束。我看你也在大造舆论，你想推动民情，对吗？
1: 民情就是推手，就能让伪作早下决心，当机立断。
0: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置他于死地。
1: 当然，当年猪圈之辱，我是发过誓的，我一定会让他用命来偿还。
2: 我刚接到电报，军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军委会撤了他的职，还要审判他。
3: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有人要杀他，正在支援武汉。
2: 这他妈太无耻，一派胡言了。
3: 我相信军座的铮铮铁骨，他是不会屈服的，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应该有个人在他身边帮他。我要去武汉。
2: 好，我发动全军团一上军官写个请愿书，你带去武汉交给军委会，
3: 这样就更好了。他代表了我们官兵的心声，拿到他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2: 好，出发。
4: 少拦着我，怎么就不能进
5: 啊？
6: 闲杂人等不准随便进入。
5: 我告诉你，让开！
2: 真的
5: 是谁了？干嘛呀你？我告诉你，哎，驾！
0: 找什么呢？
5: 何长官，
7: 何长官，
3: 何长官，何长官。
0: 原来是你们。
3: 何长官，我们天喜是冤枉的，卫兵不让我们进啊！你快帮我们说说，
7: 你就救救喜爷吧，何长官。
0: 什么喜爷不喜爷的？范天喜被查办。你们见不到他。
7: 喜爷真是冤枉的，我们天天跟在喜爷边上，他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求求你
0: 了。我管不了，这是伪作亲自定的，你们到这儿来是找错了地方。
3: 何长官，这报纸明明是胡说，这是造谣惑众，你都是知道的呀。
0: 报纸我更管不了。卫兵
8: 来，
0: 把他们分开，不要妨碍公务。
3: 何长官，你帮帮我们吧，
9: 你帮帮天喜行吗？
3: 你就帮帮我们。
8: 请让开，
10: 请让开。
3: 何长官，
9: 何长官，
3: 何长官，
7: 何长官，
3: 何长官，
7: 何长官。
3: 又碰钉子了，春姐，现在怎么办？去报社。
11: 怎么了，春姐？这两天累着了吧？
12: 是。
11: 坐会儿吧。
12: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急死
11: 了。坐。
12: 没事。人怎么还不出来
13: 啊？啊，我是《明报》的编辑主任，你们找我有事吗？
12: 你就是报社的编辑。你们刊登的关于范天喜的文章简直是胡扯，我们就是文章里提到的女兵，我们写份声明，你刊登一下。
7: 我告诉你，你们简直是造谣惑众，这么胡说不怕引起我们滇军的愤慨吗？
13: 这些文章啊，不是我们才写的，是军统送来，我们不能不刊登啊。
12: 你刊登可以，我们写份声明，你也刊登一下，
7: 就是
12: 让广大民众知道真伪。
13: 我们报社呀，经营也不容易，亏损了很多年， 一直是濒临倒闭，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投资人，是他救了我们报社，他现在是我们的大股东。
12: 那你跟他说不就得了吗？刊登我们的声明。你们大股东谁啊？
13: 我们的大股东啊，是军统。
8: 只能在这儿向你们、向大众申冤，
9: 冤枉啊！替我们申冤呐、
8: 啊！王老师，
12: 同胞们，他们两个

0: 就是报纸上所说的女兵班，但他们两个也是真正的战士。他们在战场上和日寇浴血奋战，从没有后退过半步。重阳为什么失守？是因为我们在行军途中为了救援友军参加了阳心战斗，真正应该负责任的，就是那些制定战略计划的人。 他们让我们用15天的时间从河南周口赶到湖北重阳，1500里山路啊！1500里山路啊！而在咸宁鄂城就有中央军部队，近在咫尺，他们为什么不去调？这就是真相。大家说说看，报纸上为什么不敢刊登这些事实？
1: 主任，那不是范天行那几个娘们儿吗？他们怎么来这儿？
0: 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就是滇军新三军团以上的军官为我们的军长写的请愿书。这上面还有很多士兵按的手印，他们都在为我们的军长喊冤。 因为范军长是冤枉的，而我们在这里也想请大家给我们的范军长一个公平的评判，请大家说一说，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2: 这不是公然煽风点火，为范天喜鸣人叫屈吗？
3: 你们都叫几个人来，把围观的人都驱散，先把那几个女的给我抓起来。
2: 老彪，你看看这份报纸，范天喜的女副官和警卫在武汉街头被殴打，还被军统抓起来，引起社会极大不满。他们只是为范天喜喊个冤就这样。
3: 还讲不讲理啊！我从前线回来，就是为了范天喜的事，我给委座和军委发了几次电报，都如同石沉大海。听说你也打了电话，发了电报，重阳失守。别说主要责任不在范天喜身上，抗战以来，我们丢了多少地方？有几个人被撤职查办了？哼，还说要杀头，老蒋不过找个借口而已。
2: 我很生气。
3: 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吗？他这么做，让滇人怎么服气？所以我想，我和你联名再发一次电报。如果委座还是不理，我们就以辞职来要挟。看来只有这样了。另外，告诉其他滇籍的要人，让大家都出个面，表个态。好，这样一来，我看他老蒋还坐不坐得住。
2: 我是龙云，何主任，卢军团长正好在，我知道了。好吧，何成俊电话，委座邀请我们一起到武汉吃个饭。
3: 老蒋请我们去武汉吃饭，哼，这顿饭吃的可够远的。你说老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多半和范天喜有关，舆论一起，老蒋也扛不住了。我刚才给龙云打了个电话，委座决定请他到武汉来吃顿饭。本来由戴笠作陪，可他人在重庆，脱不开身，所以这顿饭就得由你作陪。我们三个人。
5: 连龙吟、卢汉应该是5个人，怎么是3个人？你弄错了吧？
4: 我没有弄错，我和你还有范天喜，我们在一个屋吃饭。委座、龙云、卢汉，他们在另一个屋。这就是一个审判，这个饭局定范天喜的生死，你得打起精神来。
6: 为什么不公开审判，或者是直接定罪，要用？

0: 这种方式呢？
1: 这都是你犯的错误啊！
2: 范天喜身边的那几个女人，那是参加检阅的女兵，这武汉谁人不晓得他们？可你却把他们抓了起来，
1: 事情就闹大了，
2: 舆论完全翻过来了，
1: 维州的压力可想而知啊！
0: 这个事儿我确实唐突了，没想到旁边还有几个外国记者。哼，
1: 你拉屎，让委座给你擦屁股。
2: 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为了昭示公允，所以把龙云他们请来。范天喜究竟该不该杀，就在这饭局上的问答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是不会让他活出这个饭局的。
3: 请。
1: 范先生到武汉多日，没有时间见你。今天我和毛主任请你吃顿饭。下去吧。
3: 是是。啊，坐。
4: 哎呀，很丰富啊！这一桌的菜得不少钱吧？
1: 跟你说实话吧，今天不是我们两个请你，是委座请你。我们只不过是代劳而已。
4: 那就该叫杀头饭了。哼，好，吃。不吃白不吃。啊。就是死也得当个撑死鬼，
1: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来，喝酒。吃完这顿饭，委座想见你。
4: 委座召见，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0: 当然，你得认个错，认完错，你还是国军序列里的将军。
4: 哎呦，那得劳您提个醒儿，啊！我要认什么错啊？
0: 比如这只咸鸭蛋吧，皮儿是白的，心儿是红的，你是这样吗？
4: 我是军人，别拐弯抹角的说那些黑话啊！有什么话直说，有屁就大声放。
0: 有人怀疑你是共党，
5: 你的代号是云雀，是不是？
4: 给我安的罪名是顽童之首，畏敌逃跑。这罪名跟共党有关系吗？
0: 我只要你回答是还是不是，请回答吧。
4: 我是不是委座心里最清楚，当年围剿红军，我两次出计他不采纳呀，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去吞，现在是国共合作，他天天跟共党打交道，啊，你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去。
0: 你在耍滑头，把球踢给委座，可是我有证据，与王山你被围，新四军罗炳辉远在几百里外也赶来救你，你若不是共党，他会这么积极吗？
4: 平型关大战，林彪也积极出兵，他是共产党，但他帮了阎锡山的忙。你能说阎锡山就是共产党吗？啊，八路军在山西救了川军，你敢说川军都是共产党吗？没错，罗炳辉是救了我，他跟我是云南老乡。我们云南人在外有难，都要互相帮忙，这是我们滇人的传统。再说了，我奉命坚守20多天，弹尽粮绝。请问，我们国军的救兵在哪里呀？这不是故意置我于死地吗？
1: 范将军，这个事情我知道，不过后来不也让你自行撤退吗？
4: 何长官，你是带过兵的。你应该知道，被日本两个旅团紧紧包围，没有援兵，要自行撤退，撤退得了吗？谈何容易？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接到那封电报，我就没抱着活的希望。我用彝语发了一封诀别电报，日本人没看懂，罗炳辉看懂，所以他赶来救我。
1: 我想那封电报，龙总司令那里也应该有。
2: 我有，还不止一封。他曾经两次发报诀别。 这完全是在狡辩，谁能证明你发了什么诀别电报？你先别忙喝酒，在河南周口，你见黄河决堤是攻击领袖，我是亲眼目睹的。
0: 这杯酒。 为祭奠我那些阵亡的兄弟，也为河南受灾无辜的百姓。

0: 没错，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以巴黄河来阻挡日军前进，啊，我不知道这是谁给伪作出的主意，他妈这人才该杀呢！啊，他们日军无不过是改变了行进路线而已，无犯仍有可能不保。但因黄河改道给百姓造成的灾难。
1: 伪作难道就不去想了吗？哼！因为这个杀我，好，我认。但是伪作从此会背上杀忠臣的骂名，洗不干净的。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在等什么呀？
2: 樊局长，咱不说这个，就说重阳失守。
1: 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这个，我当然有责任，但我不能眼见友军陷于绝境，我不管。我在禹王山被围过，我知道那种期盼援兵的感受。再说吴奇伟是伪作的嫡系，是抗日的名将。可恨军委会，竟他妈出昏招。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啊，等他们到老。
0: 第九集团军的指挥部早就没了，你说，这会是什么后果？可重阳失守，后果同样严重，你难辞其咎。重阳附近就有中央军，我给军委会发过电报，他们知道我不能及时赶到，为什么不调派中央军啊？再说了，我在咸宁一带重新布防，日军也没有跨过去一步啊。
3: 你被捕后。
1: 为什么挑动你手下的人在武汉街头为你鸣冤喊屈，造成恶劣影响？
0: 净放你妈的屁！老子被关在军委会，整天是自己跟自己下棋解闷儿，我挑动谁了我？啊，那外边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倒是你，在报上胡编乱造，无非就是想煽动民众对我不满，借伪作的手把我杀了。哼！ 你以为我是傻子？我看不出来啊！
4: 范天琪，你这是胡说八道！你是从哪得来的这些消息？
0: 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哼！你不杀日本人啊，却千方百计要杀抗日的军人！妈，老子怀疑你是别有用心。
4: 哎，你不会是日本人的卧底吧？啊？你回答我，你，
5: 我回答你什么？你是在污蔑，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我明白了，我马上把您的手谕向他们宣读。 伪作手谕，此次重阳失守，范天喜难辞其咎，但有情可原，故应撤职查办。

0: 令其回殿闭门思过，蒋中正。
1: 团局长，韦哲不杀你，还不进去吃鲜？
2: 哎呦我的天，这是鸿门宴，这是！
1: 你哪那么多废话？韦座就在旁边，龙主席也在，他要和你当面谈谈。走吧。

0: 我操死你！陈姐，陈先生，
1: 我奉范将军，哦不，我奉范司令的命令来接你们。司令，天喜升职了？哪儿啊？他被撤了军长一职。 委员长让他回昆明并文思过，又任命了云南保安司令。这个保安司令啊，手下没有兵，就是个空衔。不过我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龙总司令和卢军团长都来了，他们保了司令。龙总司令还在委员长那儿，卢军团长要回前线，这会儿正跟司令在武昌的东湖赏壶呢。走，找他去。今天这饭局。
2: 要不是你迈二位老总，我这颗人头早掉在碗里了。哼，你在餐桌上义正言辞的发言，我和龙主席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老蒋的态度一直在变化着。他本意是要杀你，让我们在场也是为了堵我们的嘴呀。老蒋先杀韩福举，现在又杀167师的薛卫英。 他从来就没犹豫过，也没手软过。最后我之所以不死，那是因为云南的重要，是你们二位老总的面子，不是我蒋的多在理。你说，现在龙主席和老蒋在谈什么呢？
3: 我想，无非就是讨价还价。武汉决定放弃了，以后的大本营就是重庆。那么云南的地理位置就相当的重要。我想，老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部分中央军部署到云南。现在是大势所趋，全国抗战一盘棋，谁也挡不住。
2: 我就是个带兵打仗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我的兵权给撸了，不能让我上前线杀敌。
3: 我心里都不舒服。你在桌上的那番话，还没有打消老蒋对你和共党关系的疑虑，所以给了你这个保安司令的空衔，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多了兵权，给了个总督办。好啊，我回云南。吴总，您还有什么吩咐？
2: 云南和我们当初出滇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戴笠的军统势力越来越大，如果老蒋再把中央军部署过去，那情况就更加的复杂。你要多加小心。你这个保安司令虽然是空衔，但也是台面上的人物。我希望你为了龙主席，为了我们滇军，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您放心，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3: 我们三师军团明天就要开赴长沙了，参加对长沙的保卫战。你的新三军编散到60军和58军，包大刚任60军的参谋长，曾泽生任60军的副军长，潘硕端还是18师的师长。他们都是抗日的虎将，是血战沙场、九死一生出来的。我们一起。
2: 那好，我先走一步。
4: 以后多联络。站长，刚接到电报，委座没有啥反天喜儿，只是把他革去军职，他要回来了。
5: 戴局长给我来过电话了，滇缅公路即将通车，戴局长要求。 兼任公路货物运输局长，实际上就是要掌控这条公路。委座和龙云已经达成了交换，这就是范天喜能够保住命的真正原因。哼，说白了，这本来就是戴局长设下的一个谋，一枪打下两只鸟。
4: 哦，我说的呢。 重阳又不是什么大地方，也不是战略要地，咋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呢？哈，
0: 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天喜，天喜，我们见到龙佐司令了，他让我们跟你一起搭飞机回昆明。
2: 好吧，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差不多康复了。
2: 让我怎么感谢你们？
1: 说感谢就见外了。再说，我也没什么事儿啊，是吧，夏？
3: 对对，没事儿了。喜，我跟春姐商量过了，我跟你回昆明，不走了。
2: 为了我，你又坐了一回牢。
1: 没什么，只要你能出来，我们几个做什么都值。
4: 随风飘摇。
5: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肌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4: 养心安神。
1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

0: 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压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雄起山水，心运重庆。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为了我，你又坐了一回牢。
1: 没什么，只要你能出来，我们几个做什么都值。龙总司令的飞机还在等你，我们快走吧。
0: 走。一年多没回昆明了，我那老宅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0: 是，快上飞机。
1: 龙总司令，怎么才来啊？让我等你半天。认错停机坪了，跑到那边去了。汪精卫的飞机，周佛海也在飞机上，拉着我呀骂了半天老蒋。
2: 周佛海是汪精卫的亲信，
1: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重庆。周佛海还说，想过两天啊。
1: 到昆明去休息几天，我觉得这里有事儿，你得多小心点儿。
2: 他是国家的第二把手，他说要去昆明，我能说不吗？这些事儿，以后你要替我分忧了。你知道吗？这次为了你，我也付出了代价。
1: 什么代价？
2: 交出滇缅公路的控制权。老蒋提出这个条件。 我能不答应吗？谁让你是我的爱将呢？云南几十万人的艰辛付出啊，一条奇迹般的道路，只希望它能成为国家抗战的动脉，而不是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地方。不说了，上飞机。
3: 武汉战役，皇军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可却陷入了与中国对峙的被动。我们也不可能速战速决。日本国力和军力因此而承受了巨大压力。蒋介石首相不得不发表对华和谈的讲话，希望优向蒋介石，但蒋不为所动，并表示了与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军部为此决定加快分化中国阵营的活动。汪精卫在周佛海的策动下，决心投日。
4: 并制定了逃离重庆的秘密计划，阁下，请你过目。昆明、成都、河内、上海，他们为什么要经过昆明？
3: 他们不知道昆明是滇军的地方吗？他们不知道范天琪又回来了吗？这个人太狡猾了，万一他要察觉了，怎么办？
4: 将军阁下，你多虑了。此人已被蒋介石撤职，是个空头司令，无权无势。可是他有影响，龙云都要听他的。 万一汪精卫被扣在了昆明，怎么办？
3: 蒋介石批准他们去昆明休假。如果擅自改变路线，只怕他们会怀疑。

0: 这样，你马上发个密电，让汪精卫不要在昆明逗留，以防万一，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嘿。
2: 哎，站长啊，你不参加滇缅公路通车仪式去了吗？咋回来这快呢？哼，
3: 仪式很简单，

0: 场面也不大。重庆只到了财政部的孔部长，龙云也没参加，戴局长也没来，我呀也就是简单的应付了一下。
1: 哦，哎，站长啊，我刚接个电话呀，行政院的王院长要来昆明度假，飞机是马上走到，他们订的是西山宾馆。
0: 王院长与委座就对日关系上闹别扭，这就是在耍脾气，我们呢不用太上心。谁在敲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大声音？
1: 哼，别提了，新成立的保安司令部早开在咱们隔壁，我估计他们这会儿啊正钉牌子搬家去呢，我先瞅瞅去。
0: 范天喜的保安司令部开在我们隔壁了？
2: 怎么样，春姐？哎，香儿，人家让你挂保安司令部的牌子，你怎么挂这个呀？
3: 挂错了，是要挂这个妇女培训班。
2: 哎，那也不合适啊，把这个摘下来吧。
3: 怎么就不合适了，春姐？哎呦，那你别，那个保安司令部人太少了，挂这个多气。
1: 哎哎哎！经过谁允许了你在这挂牌子啊？给我摘了！
4: 我在我们自己地方挂牌，怎么了？喊什么呀？
1: 这旁边都是我们军统站，你们在这一天加的，我们咋正常工作呀？啊！
5: 现在听我的命令，马上摘掉！
6: 谁这么大口气啊？
7: 没办法的事情，中央迁到云南来的很多单位，占了很多的办公地点。我们保安司令部跟你们是同一个性质的，不舒服，凑合点吧。
5: 你这是存心的吧？啊，就在我们门口，这以后我们进进出出都要路过你这儿，你是想故意监视我们，对吗？
8: 站长，王院长的飞机落地了，但他没有离开机场，只让给飞机加油。
5: 他是院长，他愿意加就加，我管得着吗？
8: 是，
7: 不行，不能给他加。我们进屋说。王精卫到昆明度假，却带齐了他的全部班底，飞到昆明不出机场，却要求给飞机加满油，他会去什么地方？昆明机场可是全国最边远的机场了，再飞就飞出国境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扣下来？他可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我吃了豹子胆了。
7: 你要是没胆量，把你的人借给我，我去扣人。机场的中央军看到是你们的人，就不至于闹误会。
0: 那更不可能。
7: 汪精卫如果投日怎么办？
1: 这站长，我觉得范司令说的有道理，要我带人和他去。
5: 不行，万一惹出祸来，那可就是大祸，我们谁都担待不起。我还是先给重庆发个电报吧。
7: 等重庆的电报到了，飞机早飞出国境了，只能向龙云去接飞队了。我告诉你们，如果汪精卫投日，你们就全是帮凶。
1: 我们咋成帮凶了呢？这不沾帮赖吗？要站长啊，那咱们还是听他的吧。你还
5: 别听他了，我给戴局长发报，你马上给机场打个电话，先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再说。走。
9: 出现了情况，飞机油加怎么样？可以起飞了吗？
10: 刚开始啊不给加，不过啊经不住我一吓唬，他们就把油加满了，可以起飞了。
9: 好，院长在候机室，我现在去叫他们，我们马上起飞，飞越南河内。
10: 明白了，那我这就准备，等你们一来，我们就可以走了。
9: 好，快点。
11: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进入机场。
12: 这是龙总司令参谋长，我们正在执行紧急任务，你赶紧给我让开。
11: 不行，这机场是我们中央军接管，你们滇局不能随便进入。
1: 站长，站长，站长，龙云的卫队已经赶到机场了。 我刚给机场打了个电话，说王院长的飞机刚刚加满油，可他们没有进城的迹象啊，看样子是马上要飞呀，咱们该咋办呢？
0: 重庆到现在都没有来电报，没有重庆的电报，我们就不能贸然行动。
1: 如果真要让是范天喜说中了，王院长在咱们眼皮子也投了日，那可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呀，咱们哪吃得起呀？
0: 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王院长和委座的矛盾加剧，戴局长对王早就有所防范，闹出这么大动静来，重庆到现在迟迟不反应，我看这里面就有玄机，所以绝不能轻举妄动。我是徐远东，戴局长。是，我知道了，我马上行动。戴局长电话，他接到机场报告，机场卫队和龙云卫队发生了冲突，命令我们马上赶过去，把王院长的飞机扣起来，告诉兄弟们马上准备。
1: 啊，扣飞机啊？机场守卫为什么能扣？让咱们去，咱们是舍近求远啊！
5: 啰嗦什么？既然下了令，我们就执行吧。
1: 中尉，
6: 要搁战场上老子遭半病。
13: 来，把他们全下来！
14: 兄弟们，兄弟们，抄家伙，谁也不许欺负机长。
12: 这是想抗命？
1: 住手！住手！这都啥时候了，还在这夹吵着啥吵着啊？
0: 我是军统徐远东，奉委座和戴局长之命，前来扣押重庆来的飞机。
15: 徐站长，
6: 他们也要扣押飞机，我到底听谁的？
1: 哎呀，这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放行吧，不然就来不及了呀。
9: 这是委员长下的命令。
12: 好啊，你们他妈这是存心啊，把这么个大汉奸就放跑了。
16: 左滑杆的，
17: 卖报了，卖报！
18: 哎，这个汪精卫不是公开投敌叛国当汉奸吗？
19: 他这是出卖人格和国格，去给日本人当狗去了，见到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对，
17: 到河内发表公开宣言，卖报了，卖报了！
20: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就是恶国！当初要不是有人推三阻四的，汪精卫会逃入河内吗？
21: 哎呀，别嚷嚷了。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司令也知道了。
22: 哎呀，不是说给你听，说给里面人听吧。
0: 我看咱们这个军统站呢，和范廷喜他们还在一起不是个事儿，得找个独门独院进出方便的地方。
1: 啊，那咱们这么大一个机构都为了他们几个人搬家，那传出去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呀？那
12: 就是啊，
1: 是
12: 啊，
1: 就是。
0: 那以后行事就要缜密，防止隔墙有耳，明白吗？
12: 是，
0: 你们都散了吧。这件事我们动作慢了，但是重庆并没有指责。军统已派人去河内，准备刺杀汪精卫，我看他也多活不了几天了。
1: 我都纳了闷了，那天多好的机会呀、啊！王逆叛逃的迹象也十分明显。那重庆方面咋就优柔寡断的呢？
0: 哼，我们就不要想这些了，上面自有上面的道理。
23: 汪精卫公然投敌当汉奸，其实之前就有种种迹象，老蒋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24: 哼，抓不到汪精卫啊，是情理之中，抓到才是怪事呢。老蒋也许就希望他出逃，让对手自行暴露，这不是清除障碍的最好办法吗？
23: 你这个想法够大胆，不过这倒符合他的一贯做派。
24: 总司令，这一年多了，云南恐怕已经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机场、公路、铁路基本上都在军统和中央军的手里，你可得早有防范。
23: 老蒋和我谈过很多次， 要求我对民主自由言论加以限制。

0: 没理他那个茬儿。西南联大的这些大学来了云南以后，给这里带来了很多新气象。国民参政会中的张澜、黄炎培都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准备搞一个民主同盟会，我很赞成。共产党周恩来也支持我的想法。
1: 哼，总司令有这样的变化，可喜可贺呀。可是你别忘了，这样会引起老蒋的记恨。
0: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日本人有向越南进兵、切断我们交通线的企图，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我准备向军委会提出，要把60军调回来，以早做防范。
1: 这样好，总司令，手里头有兵就不至于被动。
0: 嗯，
1: 可是您这样做，老蒋他能同意吗？

1938年底的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进入了战略对峙阶段，持久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国力，又因滇缅公路的开通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包围。而随着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德意日组成了轴心国，而中国则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时间来到1941年末，这时日军也已占领越南，并又继续南下攻占东南亚，切断中国通往国外交通线的企图。蒋介石因此不得不将滇军60军调回云南予以防范，同时也将大量中央军精锐调往滇缅地区，云南的形势变得空前紧张起来。

信。

0: 起来！你们几个保住性命，快！
1: 是。
0: 你们几个把车推出去，快！
2: 是。
0: 快！
2: 二哥。

0: 报告，师座，前面一辆汽车出现机械故障，正在排除。
1: 好，你去吧。
2: 哎，咱们来你老乡，帮我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
3: 好
2: 了。
4: 车装的是重要物资，要是推下去就完蛋了。
5: 你嚷嚷个球你啊，
1: 怎么会要这么长的时间？二位请等一下，我去前面看看。
6: 好，包参谋长，再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5: 嗯，没看见车把路给挡了吗？来，听我的，啊，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哎，
4: 好，我是五路第九一队的专员薛良，是戴局长的手下，你们谁敢不听我的？
5: 替芝麻官，也仗势欺人啊！
7: 快住手！
5: 来，我等他的，推下去。
4: 谁要是敢再动这车，我枪毙了他！
8: 怎么回事？吵吵什么？啊，
4: 戴市长。
1: 这车上装什么？
4: 装的都是食盐，这车要是被推下去，这盐就全洒了。
8: 混蛋，
5: 这条公路除了运兵就是军用物资，你运盐干什么？你想拉到昆明去倒卖吗？
8: 运盐的车到了军车了，把它推到哎，林那边，我去说。嘿，
1: 哎，二位
5: 怎么了？
1: 这车被炸坏断了路了，我已经命令下去了，很快就会好了。
5: 好，哎，大家伙听我的，一二三，推到悬崖下面去。哎，
9: 好嘞，
5: 坐。
9: 好嘞，好，好嘞，
5: 啊，一二三，
4: 军座，军座，
10: 来，
11: 一二三，一二三，
5: 怎么在这见到你们了？
0: 弟兄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指挥我们。
12: 浴血奋战，
0: 坚守渔王山，增援杨新的范军长。委座授予他抗日名将，我们建军在他的带领下被称之为国之劲旅。

0: 司令，从湖北跟您分手以后，我们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大小战役打了十几次。我们牢记您临走时候的嘱托，对日作战，三滇军绝对没有孬种。军座，听说您现在是保安司令？
1: 什么他妈保安司令？就是一光杆司令。没办法。
0: 有的人就是不高兴我长军权。龙总司令让我负责全省的运输和物资，哼，难怪我们会在这儿遇见你。我们是奉命到滇西布防，杜聿明的第五军到缅北，他们的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我们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跟他一块行军，也搭他们的车。
1: 第五军可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听说骄横的不得了，啊，能让你们搭他们的车？
2: 范司令，看来对我们有偏见啊！
3: 哦，
2: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第五军2006师大安澜师长，刚才没来得及介绍，昆仑关一战，他打死了日军少将中村旅团长，非常了不起啊！范司令，
3: 坐，坐。范司令也不含糊啊，血战唐人庄，愣是把日军最骄横的钢牙打的是满地找牙。 令兄弟是十分敬佩啊！不过，我来不是说这件事的。我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正式宣战了。
2: 美日开战了？
3: 对，日军一定会实施南下作战方案，这里的情况马上就要发生变化。我判断，日军为了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再就是切断我们的国际交通线。
0: 他会很快地向缅甸发起进攻，进而从缅甸向云南进攻。范司令，你刚刚到过滇缅一带，你是怎么看的？
4: 我认为要快，我们要先于敌人，把住缅甸的密支那、云南的腾冲、保山这些战略要地。滇缅公路的稳定是物资集散地，那儿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要尽快地抢运出来。
0: 我们可以利用高黎贡山和怒江天险来构筑工事，这样就可以确保云南

0: 昆明的安全，天喜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两天连个消息都没有。我收到他从宝山打回来的电报，他正在往回赶，应该快到了。
1: 快点，别看什么看！
2: 赵夫人，赶什么赶？
3: 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赶？赵夫人，赵夫人，赶什么
0: 说是件好事。韦佐已决定将根据和英国签署的协议，将第五、第六军正式命名为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也将滇军第六十军改编为滇南作战军，担任云南的边防任务。同盟国把中国已经单独划成了一个战区。
1: 那可忒好了，那中国倒不是孤立的抗战了，都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援助了。
2: 镇长，
4: 镇长，西南联大的教授李公朴等人在圣心茶馆聚众发表攻击政府的言论，我们冲了进去，结果只抓到了李大业，我们把他带回来了，就关在审讯室里。
5: 你们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0: 隔壁有人看见吗？
4: 我们进来的时候把他脸给蒙上了，隔壁的人正好出去，应该没有发现是谁。
0: 龙云限制军统在云南的活动，这里只是公共办公场所，不是有规定吗？
6: 凡牵涉政治人物
0: 都送到秘密据点去，赶紧把人送走，不要留下把柄。
1: 快去呀，让范铁指知道，又是一堆麻烦。
7: 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秉持一个观点，狭路相逢勇者胜，身为军人血染沙场那是我们的使命，我绝不会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的，哪怕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
8: 但是啊，你是真让我感动，中国的军人如果都像他这样，那很多仗的局面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7: 我也知道你说的是谁。时间也不早了，明早呢我们要出发，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听你一番话呀，令兄弟受益匪浅。
8: 来，
7: 范司令，就请你看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吧。
8: 但是啊，非常的遗憾，不能跟你并肩作战，等候你的捷报。
9: 报告
10: 司令，龙总司令来电话了，他说李大业被军统抓了，但徐远东死不认账，让你赶紧回昆明。
8: 马上给龙总司令回电，我这就往回赶。
9: 是。
8: 我就有一句话送给二位，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怒江天险，日本人只要过不了怒江，昆明跟云南就能确保安全。
9: 明白，
8: 明白。
9: 这死工党分子，说不说？说！说！李大爷，快说吧，免得受皮肉之苦。说不说？说不说？
11: 站长，
9: 说不说？
11: 你看见没有？我们已经像这样审了这小子好几天了，这小子嘴是真硬啊，都是不开口啊，我们也拿不到证据啊。昆明的文化界因为他的失踪有闹事的迹象。
9: 还不说？
11: 哎呀，龙云呢也在追查这件事呢。
9: 说不说？
11: 你说咱们该咋办呢？
0: 我们现在是被加上来了，骑虎难下，不光是龙云，就连民盟的人都来照顾我。
11: 范天姐还没回来呢，他回来麻烦那更大了。
12: 随风飘摇，
1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

0: 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的。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
2: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野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靖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

0: 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不光是龙云，就连民蒙的人都来找过我。范天劲还没回来呢，他回来麻烦那更大了。要我说呀，不如蔫不瞧的，把他给放了得了。
1: 不能放。既然他有勾当嫌疑，放了他。你们向戴局长怎么交代？既然没人看见你们抓他，这个地方又无人知晓，你们放了他，不就是？
0: 不打自招吗？
2: 他们开口就接着打，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
0: 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毛主任，你什么时候到的昆明？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2: 伟作接到报告，说龙云已经秘密加入民主政坛同盟。
0: 你们知道这事吗？
3: 知不知道？
0: 不会吧？
1: 他是中执委，伟作最近又任命他为昆明行营主任，那是莫大的信任。他怎么会去加入一堆老朽参加的民盟呢？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民盟，在重庆，他跟着共产党起哄，处处与伟作为难。张澜、黄炎培、张世钊这些人，都是元老级人物，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龙云这些年来，
4: 也和伟作渐行渐远，就拿军统在昆明的活动吧，他不是也处处限制吗？否则，你们还用得着搞这个秘密据点吗？
5: 那照您的意思，那我们该咋办呢？
4: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只要有了证据，他们的日子就不会长了。
6: 哎呀，天喜啊！ 怎么风尘仆仆的样子？我刚赶到昆明，家还没有回，就急着赶来了。有什么事吗？
7: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公朴李先生，当年有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
6: 久仰。
7: 这位是闻一多教授，都是民盟的成员。
6: 久仰。
7: 他是范天喜，云南保安司令，不过是个空头司令。<笑>坐。
4: 早就听说过范将军的大名，你是抗日英雄，你的故事啊，都被传神了。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李先生为抗日奔走呼号，不惜以死明志，这才是大英雄。文先生的诗文我读过，三个字：有骨气。啊，过奖过奖。天喜啊，找你来就是关于李大业失踪的事。李先生，
7: 你把那天情况说一下吧。
4: 我和大爷还有几个朋友在圣心茶楼喝茶聊天，结果就有特务冲了进来，我们当场就散了。可是后来发现，大爷失踪了，我怀疑是被特务抓走的。你的副官王彦当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派人去见徐远东，可是他拒不承认，还让在军统站里查过，也没有发现。 你那几个女人也一直在监视他们，都没有看到，很奇怪，一个活人。

0: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所以我急着让你回来。你是保安司令，有权查办这件事。
1: 你们放心，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那天晚上你们都见到大爷了？嗯。
2: 你去报告的龙总司令。是的。 可当我们和龙总司令的副官赶回去的时候，李大爷就已经不见了。许远东还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诬陷。我们盯了整整三天，夏还偷偷溜进去过，可人就是没了。
3: 估计人早转移走了，外面可能有个窝，可昆明这么大，窝在哪儿就不知道了。
2: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不妨直接去找他们，我们作证，让他们交人。
3: 根本不可能。 连龙总司令的面子他们都不给，天喜就更不可能了。要我说呢，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他们还流氓。他不是抓你家大爷吗？你就抓他家闺女，看谁比谁更宝贝。
1: 好主意，春姐，就该这么办，
4: 抓他女儿让他心疼。
2: 哎，喜爷，这是谁呀？
1: 你们说说看。 现在昆明最紧俏的是什么呀？当然是盐了，价钱已经翻了五六倍，还是买不到，老百姓都怨声载道的。可有人在利用滇缅公路运送倒卖，此人叫薛良，是公路物资运输局的专员，其实是戴笠的手下。我一直不相信他自己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条利益链？如果顺藤摸瓜的话。
5: 说不定能摸出一条大鱼来。行，这事儿交给我跟夏吧。
6: 好，这件事情你们要抓紧，只要有了证据，猥琐就能早下决心。至于那个李大业，只要这个秘密据点不被发现，就没有任何把柄。好，啊，你们先回去吧。
7: 老薛，你回来了。
8: 刚到，刚到。
7: 主任，这次我押运的是车盐，其中有一辆汽车遇到空隙被查坏了，推到山沟里，盐全损失了。一车盐就是十几万大洋啊！是滇军那条范天喜的司令做主让推的，还有那个第五军的戴师长也帮着说话。我当时真没办法呀。
8: 他知道你运的是盐吗？
7: 知道。
8: 你不会是耍我吧？这我怎么敢呢？是咱们盐车挡了军车的路，戴师长又出了面。
7: 别再说了，这件事出了戴局长，谁都不要再提起。你的任务就是看好这剩下的九车盐，所以你那炮不听酒吧玩女人的习性，也得稍稍改一改。
2: 你们24小时跟着薛真元，他若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拿你们的脑袋。车和夏今天在昆明大旅馆混了一天，总算把薛良的底给摸清了。三丫子被他们叫去帮忙了。这家伙什么底？他管着滇缅公路的运输，每天有上百吨货物的进出，表面上他清正廉洁，但私底下龌龊卑鄙。范岩只是他走私的冰山一角。
1: 白天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一到晚上，就在舞厅酒吧里面混得花天酒地。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他们今天晚上就动手。哦，人抓到以后，直接送总司令卫队。你去审，他不认识你，以军统戴笠的名义。
2: 为什么不用滇军的名义呢？
9: 他不会把滇军放在眼里，这小子管着运输一定捞了不少的油水。戴笠不一定全知道，就从这一点入手，我跟龙总司令就在旁边听着，明白吗？明白了。
10: 哈，龙总，先生，里边请，里边请，
9: 您请，再来啊！
10: 里边请。
9: 那你们二位在车上等会儿我，我喝一杯就回来啊。
11: 徐志远。哎呀！
0: 又喝点儿。薛正元，您来了。
3: 喝着呢，好好玩吧。
0: 好。
7: 这死阴公的嘴巴还真硬，气死了，走。
4: 找到没有？怪了，人没了，怎么办？
5: 哎，你看见一个穿中山装，这儿没有头发的中年男子没？
6: 给十块钱。
5: 哎，凭什么呀？
6: 就凭这个呀，有人留下消息说找薛老板，就凭这个喽。哎，给钱呢。
4: 若要此人用李大业来换。
8: 你是谁？为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
9: 戴局长手下有十大女金刚，你没见过也该听说过吧。
8: 你是金统的人，毛主任派人保护我，你们又来抓我。
7: 不可能，
8: 你们是龙云的人。
9: 龙云的人，我们军统要想保护的人还能被别人抓到？戴局长对你委以重任，你却辜负了他的希望。说，贩卖食盐这一项，你从中贪了多少？
8: 难怪毛主任刚才不信呢，你是怀疑贩的那车盐是我贪污了？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贪污。我跟戴局长这么多年，运送的货物有数百万之多，我一分钱都没有多拿过。我有个账本，里边记得清清楚楚，你们可以查呀。我家就住在东大街50号，不信，我取回来给你们看。
9: 好。春儿，
10: 你个死鬼。还得麻烦姑奶奶再跑一趟。
11: 他刚才说的账本就是证据，你和三丫子马上去一趟，把他取来，别耽误。
10: 好。
11: 滇缅公路运送的都是抗战用的军需物资，军统却在中间加运私货，实属可恶。
12: 难怪戴笠要把公路的控制权搞在手上，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1: 这件事情只要一揭出来，就是一大丑闻。我看老蒋怎么下这个台。
12: 把物资局仓库里面的运盐车全都扣了，今晚谁的电话我也不接。
13: 是。
12: 这些败类，我看他们怎么收场。
14: 我这是什么牌呀？这是，我今儿是咋的了呢？连站长平时不咋玩牌的，也胡了好几把了。我这一把没开胡呢，麻烦。
15: 超哥，你呀，这是心太急了，这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呗。
16: 毛主任，
17: 啊，
16: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过来跟我们一起玩会儿吧。
17: 你们玩你们的吧，我看会儿报纸。
14: 人家毛主任呢，严于律己是出了命的，不像咱们呢，整天都知道吃喝嫖赌。我这运气是咋的了呢？以前挺好的。
18: 这人啊，总有个倒霉的时候。超哥，你也不能一直走运，是吧？
14: 我呀，今天都是反斗鱼，我一定把它反过来，刘统。
17: 来。
19: 别跑了，薛良出事了，他失踪了。
16: 什么？薛良失踪了？
19: 怎么回事？
20: 我让你们24小时跟着他，
13: 怎么就会跟丢了？
20: 我们是跟着他，可到了大月亮酒吧，他非要进。

0: 进去喝酒，我们劝过他，可他不听。
1: 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他进酒吧呢？什么叫24小时啊？这你们还不懂？
0: 他说只喝一杯酒，我们想最多不过几分钟，谁知道他一进去就不出来。我们觉得事情不好，就冲进去找他，人就没了。哦，对了，我们还花了10块钱买了这个。
2: 用你大爷来换，这肯定是范天喜干的。
3: 我说我刚才怎么有些心神不明呢？我就担心他出事，他结果还是给你出了事。这戴局长当年怎么会用这个人？
4: 那咋的？咱们把他给换回来啊？
3: 不能换，换了不就是自打耳光吗？范天喜背后是龙云，这个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1: 徐良知道不少事，他落到龙云手里，会不会吐出来？
3: 他不敢，他知道军统的家规，他若吐出来，他会死得很惨，他知道这个后果。
5: 主任，主任，薛太太刚刚来电话，说军统的一个女特工到他们家把账本给拿走了，他觉得事有蹊跷，过来询问此事。
1: 什么女特工？昆明军统里哪有女人？
3: 这肯定是范天喜身边那几个女人，账本是天大的秘密。看来薛良这小子把什么都吐出来了，账本落到龙云手里，我看连戴局长都无法交代呀。
6: 王主任，王主任，龙云的卫队刚才闯进物资局的仓库，把运来的酒、卡车、烟全给扣押了。他们的动作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啊！
3: 这下坏了。这物证都落到了龙云手里，快把李大爷带到这儿来，我跟他们换，得把那薛良那小子赶紧弄回来，否则就是天大的麻烦了。
4: 中尉，中尉，我这都去办。
1: 你怎么了？
3: 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真是惨了。快，你马上给龙云打电话，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平息下来。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惹了这么大的祸，还不知道怎么交代了。快，快去！
1: 好。

0: 就是这个账本，我查了一下，光这些年，薛良走私的货物价值就达数百万。哼，真是个蛀虫，败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刚收到战报，远征军在缅北战事不利，日军占领了铜谷和密支那，想云南推进，差点就过了怒江。怎么回事？
1: 远征军可是国军中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啊，又有英军配合，都打不赢，
0: 英军只顾自己逃命，远征军反而成了孤军。2004师长戴安澜受了重伤，
1: 太可惜了。
0: 这可是一员猛将，杜聿明正在指挥部队撤退，日军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只能绕道翻越野人山回来了。
1: 完了。
0: 我听说过野人山，一片原始大森林，活人进去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如果是我指挥，我宁肯跟日寇死拼，我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2: 铁西啊，你提加强怒江天险防守，真是有先见之明。老蒋下了命令，任命你为滇军第二路军司令，赴滇西指挥作战。
0: 严防日军从怒江突破，威胁到昆明和大后方安全。
2: 老蒋不是一直不愿意让我掌兵权吗？怎么突然会有了这么一个任命？
0: 和这个有关。昨晚，徐远东给我打了无数电话，我没接。今天早上，伟作给我打了电话，除了这个任命，还通知一些人利用抗战、贪赃枉法的罪恶。我没接他的话，后来戴笠又亲自给我打来电话。

0: 我听说你在昆明有个朋友，说他已经下令把李大业放了，同时要求我把薛良交给军统，说是对这种败类要严加惩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懂了，戴笠把老蒋抹平了，回过头来又把你抹平了。这个薛良最后就成了一个替死鬼，而我在你的身边。 他们认为是个威胁，所以把我调开，以后你在昆明就孤掌难鸣。只要他们把李大业放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是吗？你快点，赶紧出去！大爷。
1: 大爷，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一帮禽兽！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来救我，我恐怕就出不来了。
3: 我们只是奔走呼告，真正救你的是范将军和龙主席。
2: 范将军知道你受了刑，特地安排了医院。走吧，我们这就带你去医院，先把伤养好。
3: 走，不。
4: 我想先见范将军，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好吧，那我们陪你一块去，我们也想见见他。嗯，
3: 走，
5: 我们走。
4: 你要记住这两个人，李公仆闻一多，他们都是民盟分子，在昆明带头闹事，在民众和学生中间煽动对伪作的不满，影响很大，
5: 是个危险人物。
4: 将来一定要除掉他们。我知道了，我已经列了分名单，他们都在集中，还有那个李大爷。龙云向我发出了警告，让我关掉秘密据点，我不得不答应他。
5: 薛良，我已经派人把他接回来了，咱们处置他。
6: 戴局长已经有了指令，将他的罪状公布于众，押送刑场，立即枪毙。
5: 这样好。
4: 只要人死了，一切就无从对证了。还是戴局长英明果断呐！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龙云和范天喜费了半天劲，除了换回李大爷，没有捞到什么稻草。戴局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个威胁，所以撺掇委座任命范天喜为第二路军司令，也就是。 滇西前线总指挥，让他去守怒江，这不就把他从昆明调开了吗？
7: 这不是又让他重掌兵权了吗？<笑>
4: 这就是韦作的高明之处，不给他番号，只给他头衔。他指挥的部队是云南地方部队和部分滇军，将来形势一变，他的头衔随时可以撤销。 他不又无知无权了吗？那
7: 龙云怎么办？经过了这件事，我们很难再查他和民盟的关系了。嘿，
4: 根本无需再查了。这件事已经说明了一切，伪作把范天喜调走了。我想他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只要机会成熟了，伪作就可以快刀斩乱麻。
8: 解决龙云，委座高瞻远瞩啊！我明白了，只要解决了龙云，云南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嗯。哎呀，大局长，好可怜啊！我对不起您呐，我真不是有意要说出去的，我是真的，我对不起。
9: 公路运输局专员薛良贪赃枉法、破坏抗战，今已被下令处决。这人是罪有应得呀！只是没有想到他死得这么快。
10: 杀人灭口，这叫死无对证，有人就可以平安度过了。你手里的账本，再加上那几卡车食盐。 那是实打实的证据，他想赖也赖不掉。
11: 你没见报纸上戴笠怎么说吗？

0: 他骂薛良昧着良心利用军统敛财，这明摆着是想把自己撇个一干二净，但只要你抓住不放，他想下也下不了台。
1: 龙云不敢，他怕跟老蒋撕破了脸。
2: 报告
3: 司令，文先生、李先生他们来了。
4: 范将军，哎呀，
5: 范将军一身戎装，
4: 这是要上前线的。
1: 文先生，没有没有。李哥，来来来来来，诸位请坐。上茶。
6: 是，
7: 请。
1: 来，你的伤怎么样了？
7: 我身体没事，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感谢您的。
1: 别别别别别，修滇缅铁路你才是功臣呢。文教授，国民党在报上骂你是文痞。
8: 文痞。骂得好啊，我呀就是个文痞。可这文痞啊，起码比那些人痞强，因为我至少还有人格。瞧瞧他们那些人，瞧瞧他们对立功的所作所为，哪里还有什么人格。
0: 不过文先生也要小心，刚才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已经开始警告你了，叫你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
8: 这张报纸就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无耻。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昨天下午国民党宣传部就给我和李先生送了500块大洋，被我们拒绝了。500大洋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有用，可如果用它就能买下一个人的良心，那这个人也就太贱了。
9: 我是龙云，委座。日军要突破怒江，向昆明进行的企图，前线要加强指挥。
10: 是。
9: 我已命令范天喜今晚就动身，让他专心军务，扎根前线。我明白了，我这就将委座的话转告范天喜。
10: 是，
9: 请委座放心，有我们滇军在，日军就休想再跨进云南一步。
10: 是。

0: 什么意思？让范天喜扎根前线，不要他回昆明了。
1: 我对主公只有一句嘱托，那就是千千万万我主公。
2: 放心吧，范将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
3: 三爷子，
4: 走，
3: 送这几位先生回去，路上一定要小心点。
4: 是，
2: 范将军，告辞了。
4: 告辞，
5: 告辞，
3: 再见。
4: 告辞。

0: 我这次去前线，你们都不要跟着，全都留在昆明。这里我需要一个联络站，也需要随时掌握这边的情况。
1: 更需要有困难的时候，
2: 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1: 喜爷，你是担心那几个文人吧？
2: 不光他们，还有龙总司令。
1: 一旦发生变故，我要带着兵及时赶回来。
2: 天喜，你一定要小心啊！

0: 这辆车是龙总司令的吧？是，龙总司令说了，这辆车比较新，
1: 性能好，而且这车能防弹。他说把这车就换给您了。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刚出昆明，还没过安宁呢，要去滇西啊，至少还得走三四天吧。 狗日的日本鬼子，怎么着？这是想吓唬咱们？

0: 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的基地就在咱们东边，连日本飞机都不能得逞了。随风飘摇。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1: 啊、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8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0: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0: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0: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0: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

0: 大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5: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4: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6: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悬医时针，九户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

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

0: 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3: 扫码付款、点餐、租借，扫一扫连接着生活的便利。当我们习惯了用手机扫遍生活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我们每天进出的楼、住的房能否也可以像这样扫描一遍，查清它的消防安全状况呢？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地形高低错落，道路狭窄，高层建筑一旦起火，扑救难度巨大。怎样才能对高层建筑的火灾做到提前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呢？在重庆，答案就藏在一个人人都能用的高楼消防码里。我们小区入住率还挺高的吧？
4: 对，我们小区有41栋楼，总共5889户，
5: 人员比较多，消防压力比较大。
6: 每天那个消防通道，我们都会检查有没有东西堵塞，
7: 消防设施设备有没有问题。
4: 各位邻居，这是我们的高楼消防码，一般都贴在我们入户大厅的墙上，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每个楼栋的健康码。高楼消防码分为5种颜色，有绿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绿码代表比较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居住；蓝码代表风险较低，物业就会快速巡查处理；黄码代表一般风险，证监及时处理；橙码风险比较大了，区的部门就会联合下来处理；红码就属于重大风险了，市里督办。这就是我们高楼码的污水预警机制，一码归一码，限期整改，必须恢复绿码才算过关，执行一级管一级，要是到期没有改好的，系统就会自动升级，提级督办。只要扫码不是绿码的，就说明有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处理。
8: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推电动车上楼哎。我还拍了照片。
9: 堵起来，
10: 换照片，
4: 及时发现，要注意，及时处理。
8: 大家看，拍快眼。

0: 看似了，
1: 发到群头，大家互相监督到。
2: 这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其背后连接着一套精密的监测网络，集成了建筑合法合规、致灾风险管控、安全疏散逃生、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管理、预警感知设施等六个方面，125项指标的自动监测。这些消防数据汇聚至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的智慧大脑，进行实时监管与动态风险评估，并最终转化为每栋楼一目了然的高楼消防码、安全评级和颜色预警。
3: 消防车进不去。
2: 2020年1月1号，重庆市原渝北区某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然而第一时间赶到的消防车却被小区内违规停放的车辆堵在门外。情急之下，小区居民自发动手抬车，为消防车疏通通道。重庆不少小区规划早，停车位紧张，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仅靠消防部门单一力量难以彻底解决。治理这个老难题，如今有了一把新钥匙——高楼消防码。它将消防生命通道的畅通直接纳入了智能监管体系。一旦出现橙色码，区县城市治理中心就把事件由街镇上升到区一级层面，联动多部门协同解决。记者在重庆荣昌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了解到，荣昌区金科世界城小区的高楼消防码就曾一度变为了橙色。
4: 我们的消防码一般是绿色的，当我们消防通道被短暂的占用呢，我们的绿色就会变成蓝色，它反复占用以后，那系统就会识别并升级成橙色，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推送给我们的住建、公安、城管、消防和政监一起去核实处置。
5: 哎，我云昌区交管支队听到消防通道高头赶紧开启之后哈，
6: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过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通知车主落车，把道路疏通，然后我们也记得对他进行了劝导，好，然后再加强我们在周边的巡控范围，防止临停车在堵上。
7: 这个位置又是高层消防的一个铺就面，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停车的，无心找个闲置的空地。
8: 看他们把这里规划一下，把它整成一个停车位呢，解决我们那儿小区的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9: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马上排查、拍照、取证，协同整个的每一步，我们都要上传系统反馈。直到这个码真正的变绿了，才说明我们的工作到位了，落实了。
2: 从蓝色预警到橙色处置，再到绿色回归，一次码的颜色变动驱动了部门间的精密协作。多部门齐抓共管之下，金科小区消防通道乱停车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10: 这就是码的力量，以前单靠消防一家根本解决不了占道问题，现在有了这个预警机制，我们就能提前联动处置，在出警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临时占道，也能一键推送，让附近的警力提前清障，确保消防车一路畅通。
2: 荣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马上协同在具体问题上的高效落地，它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安全关切，另一头连着政府部门的快速行动。但一个点的通畅不代表整张网的激活，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这个挑战太大了。如何将一个点的成功经验变成覆盖全市的一种稳定治理能力呢？
11: 我们的办法就是分类，一楼一码，把4.8万多栋高层建筑分清楚，哪些风险高要重点盯，哪些问题急就马上办，这样啊，我们的力量就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以党建为引领，纵向市区县政监三级贯通，横向啊消防、城管、住建、公安等部门全部联动起来，目的就是一个，依靠五色预警这套机制，真正实现群防群治。
12: 小区的事都是大家的事，自从有了那个高楼消防码过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就是有一些问题拍个照，我们就能够传上去，能够很快速的得到个解决，觉得很方便。
13: 而且我们可以随时关注到进度，做到心中有数，

0: 只有这个消防码变成绿色，我们才感到放心，才住得安心。
1: 据重庆市消防部门介绍，2023年7月高楼消防码实施以来，全市消防部门、镇街、企业和群众累计扫码开展排查隐患上报778万次，高层建筑重点隐患闭环处置率达91%，高层建筑火灾发生起数年均下降31.5%，未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下一步，重庆还将继续丰富高楼消防码的应用场景，让安全守护更全面。
2: 这套智慧治理的思路啊，也在向更精细的领域延伸，比如说啊，在渝中区搭建了消防信息速递智能体，打早灭小，先期处置将火灾扑灭在萌芽状态。在巴南区啊，为独居老人安装的智能烟杆，报警信息直达社区网格员，让技术有温度，让守护无死角，防火减灾一个都不能少。
1: 2022年5月21号凌晨，重庆南川区一高层住宅18层起火，经调查，失火原因为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起电器和家具燃烧。
2: 在高层建筑火灾里，电器火灾的占比是比较大的。我们重庆就有超过50%的高层火灾，都是电器原因引起的。而这种隐患呢，靠人工的方式是很难发现，也很难做到早预警、早处置。
1: 他们像看不见的炸弹，传统防控手段难以破解。这个隐形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记者来到了重庆璧山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幕上电气火灾治防一件事系统正在展示一起预警事件。两山景苑经济适用房发生一起电弧光报警，触发了高风险红色预警。
3: 我们的电气火灾治防包含哪些方面呢？
4: 我们的这个电气火灾治防一件事系统，通过前端加装的智能感知设备，能够实时感知线路是否有电流过大、温度过高或者电弧光放电等等异常情况，一旦发生风险，就会智能地将预警信息推送给我们的区治理中心和镇界治理中心。
3: 那咱们整个璧山它的覆盖面有多广呢？
4: 整个璧山的话，我们通过前期的推广，现在已经安装了接近22000套。这些设备呢，它们在前端就形成了我们感知整个电气设备的一个心跳和脉搏。
1: 接到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会怎么处理呢？记者随即赶往璧泉街道。
5: 我们接到区里面治理中心的那个预警指令之后，通过系统分拨到了我们街道的消防管理岗处置。
6: 我们一接到红色预警，马上我们就通过了协同系统的一个指令，联动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我们小区的专业电工，第一时间就上门来进行了排查。现场我们发现该用户电压不足，然后我们的那个灯光在闪烁，说情况很紧急。
7: 哎，咋着啊？就是一点，它接头有点松动。还松动都会导致那种接触放电。
8: 有二维码那个是我们的变电线终端短路啊，或者过载那种报警的时候，它都会采集到一些报警信息，智能推送到治理中心。
1: 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13时23分，通过加固松动电线的接线端子的方式，电气隐患被彻底排除。
6: 处理完后啊，都把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照片呢、都传回那个系统里面去。一旦那个系统里面你确认能够后啊，那条红色预警它才能真正的消耗。
9: 电气火灾治防通过物联感知、数据融算，有效地发现了隐藏的火灾隐患，降低了电气火灾的风险，用科技赋能支起消防安全的防护网。
1: 从预警发出到险情化解，全程仅用时2小时26分钟，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高楼消防码群防群治与电气物联感知预警双轮驱动，这套组合拳依托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这一智能中枢赋能，推动消防工作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深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治理开辟了新路径。
10: 重庆的高楼消防码这套做法妙在哪儿？ 它不光是技术的应用。

0: 更是用城市大脑这个平台，像编辫子一样的，把部门的条条、证件的款款、市民的点点的力量，都拎在了一块。它让看到的问题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成为过去，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转变。它不仅是智慧赋能，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为超大城市的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有韧性、可借鉴的重庆的经验。
1: 我们的三级治理中心建设，坚持一体部署、三级贯通和五级联动的一个总体思路，来打造我们超大城市治理的智能中枢。数据归集共享、能力协同调度，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的多跨协同实战能力。这个高楼消防的应用场景的成功运用呢，充分证明了我们依托统一的平台，能够有效地来破解复杂治理难题。这意味着，面向未来城市治理中的诸多挑战，我们已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目标是让城市运行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来提升我们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这套智能感知、马上协同的解题思路作用远不止于消防。在重庆，从防汛抗洪的精准预警与人员转移，到渣土车抛洒滴落的智能抓拍与跨区执法，从热门景区超大客流的实时调度与安全管控，到新生儿证件的线上速办，超过4700项城市体征指标在城市智慧大脑中实时跳动，超过1000个三级治理中心被一体贯通，它让治理者看得更全、想得更深、动得更快，让超大型城市的复杂巨大的系统运行得更安全、更顺畅、更温暖。
3: 所有宏大的城市智慧最终都要抵达一个个具体的家，点亮一盏盏安心的灯。在重庆，城市大脑精准运转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用指尖汇集的大城小爱。您扫一次码是给安全多一份关注，您拍一张照是为家园多添一份守护。这些微小的关注与行动被精准识别、流转处置，最终又沉淀为我们街巷楼宇间此心安处的日常从容。科技照亮前路，而爱让城市更有温度。
4: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5: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配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4: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16号，中国商务部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布中美赴韩国经贸磋商的成果。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

0: 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作为轻轨首名乘客，从机场站试乘至国家博物馆站。在通车仪式上，托卡耶夫对中国建设者表示感谢。阿斯塔纳轻轨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16号，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随着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数据显示，5月17号《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超4亿，成为2026五一档新片票房最高影片。作为导演蓝宏春继《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之后，第三部深耕潮汕本土文化的方言电影，全片以地道潮语为主要对白，核心载体是相对小众的潮汕侨批文化，讲述的是一封封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
1: 当前一站式家装家居概念火热，全屋整装成为了新蓝海。5月17号，兄弟装饰全案西南旗舰店在高新区启幕，以2000平方米的实景体验馆解锁全案设计新体验。
0: 兄弟装饰全案设计西南旗舰店汇聚精英设计、金牌施工与国内外一线品牌资源，可提供从户型规划、风格设计、施工落地到软装家具、家电配套的一站式全案服务，依托28项国家专利工艺、严苛施工标准与全周期保障体系，构建起从全案设计到落地交付的完整闭环。
2: 从设计、建材、施工到售后，全链路可以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家居服务。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整个里面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设计都是一对一针对性的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0: 业内表示，如今的消费者对家装的需求正从视觉风格转向与生活理念契合的场景化体验，个性化加一站式加全周期的解决方案或将成为家装家居市场未来主流。
2: 未来在整个行业发展中，我相信满足客户个性化以人为本的需求，将家变成美好家，从住到美好居住迭代升级，才是客户真正想要的。
1: 17号上午，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志愿者上岗动员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动员会结束后，490名志愿者将陆续前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国际会议中心等地，以昂扬饱满的状态展现重庆青年的青春担当。
3: 为大为人民举办建砖交往贡献力量。
4: 在第8届西洽会志愿者上岗动员会上，490名来自重庆14所高校的蓝精灵庄严宣誓。本次共面向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14所院校招募了490名志愿者，其中外语类志愿者占比15%，包括英语、俄语、泰语等7种语种，以满足国际嘉宾的接待需求。针对西洽会重点展示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动力装备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专门招募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如智能交通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等，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5: 每一位志愿者都代表了重庆青年，我会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昂扬饱满的态度做好每一个服务，站好每一班岗位。
6: 我已经做好全方位的上岗准备，我会牢记服务宗旨，严守岗位纪律，把热忱融入每一项服务，用务实的行动、暖心的服务，为社会的顺利开展贡献青春力量。
7: 上岗动员会结束后，志愿者将围绕礼仪接送、嘉宾指引、语言翻译等20余个岗位陆续前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悦来会议中心等多地正式上岗服务，保障大会顺利进行。
1: 近期苹果、华为、小米品牌罕见

0: 现同步官宣大幅调价，最高降幅达3000元，多款高端旗舰机型价格创下上市新低。
1: 在苏宁易购北京梨园店，店员告诉记者，店内接到通知 iPhone 17 Pro 系列迎来降价。
2: 我们是今天早上接到那个苹果官网的一个降价，就现在那个苹果 iPhone 17 Pro 跟 Micro 10系列的话是只降1000，降1000之后就是到手价7999。
1: 无独有偶，华为终端官方也发布，华为折叠屏旗舰 Mate X7 和华为 Mate X6 开启降价，最高可享3000元优惠。面对手机降价，有人觉得可以趁机购入，也有不少人觉得还是会按需购买。
3: 因为之前想换手机只是一个想法，然后它现在如果是官方消息已经出了的话，可能就可以去细致的再去看一看618呀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去真正的去把这个就买了嘛。
4: 我对这种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手机够用就可以了。
5: 目前我没有这个计划，我感觉现在我用这个还可以。
6: 我换手机一般是看我手机什么时候用到年限。
1: 在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已上线1000元惊喜券，若再叠加以旧换新额外补贴1000元，消费者最高可省2000元。其他电商平台迅速跟进，包括华为、苹果在内的手机高端系列纷纷加入降价大军。前一阵还疯传手机要涨价，而如今却突然降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7: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竞争，而是一个品牌的手机体系的生态的竞争。那么把它的顶级旗舰型号呢拿到618的大促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用自己高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呢吸引消费者的手机生态体系的转化。
0: 周五，第23届中国重庆国际春季茶产业博览会在南屏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遇见好茶，共赏雅气”为主题，以茶为媒，以气载道，全面激发西南茶市的消费活力。本届展会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1000个。永川、奉节、秀山、万州、昌宁、绿春、九村茶市等展团强势助阵，重庆茶叶集团、滇南古韵、春晓等知名品牌荟萃亮相，六大茶类及再加工茶同台竞相，药食同源展区集中呈现兼具养生功效与茶饮风味的特色产品，倡导健康生活新风尚。
8: 这个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的这样一个营养，这个更明显，这个口感呢，这个比较纯美，啊，比较润喉。
9: 绿茶的话，一个是我们生长环境，就是海拔在600到1200米左右，喝起比较回甘。红茶的话，红汤红叶，香气蜜香味。
0: 本届茶博会不仅注重展陈，更打造了一场可视、可品、可触、可感的茶文化之旅。展会深入挖掘川渝茶文化内涵，全面升级茶文化体验，品牌新品发布与技艺展示轮番上演。好，我们资讯继续。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欧洲。在比利时，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10: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价格牌显示柴油每升2.089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汽油价格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的人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11: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Dépenser,
12: huh? Yeah.
11: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It's like that, yeah.
10: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
12: 地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0: I hope it will end.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推出了专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舶打造的全新海上保险平台。这款名为霍尔木兹安全的平台已正式上线，该平台可签发数字化保单，并支持加密货币支付。另据报道称，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单次航行战争险保费已从船舶价值的约0.25%飙升至10%。据当地媒体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已同意于本月18号举行劳资争议调解未果后的第二次事后调解程序，这被认为是21号举行总罢工之前最后的调解机会。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上午就此表示，如果三星电子总罢工导致国民经济面临巨大损失风险，政府将别无选择，采取包括动用紧急调解权在内的一切措施，向劳资双方施压。金明熙说，三星电子总罢工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50亿元，将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冲击。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牛肉供应减少。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其国内通胀难抑，生活成本飙升，民众缩减日常开支，抑制了牛肉消费。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冲击。
2: 佩加尔当天在戛纳出席活动，谈及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挑战。他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他说，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点。佩加尔明确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在配音领域，佩加尔同样表示，只有人类的演绎才能获得支持。
1: 没错，随着 AI 的普及，它似乎能够替代演员、编剧，但是 AI 不是万能的，它或许能够辅助人类降低成本，但是最真实的演技、最走心的剧本是替代不了的。感谢收看，再会。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0: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5: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6: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7: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16: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18: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9: 欢迎关注天气。

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大到暴雨集中在我市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南部，秀山局地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大暴雨量级。今天白天，降雨中心向东北部转移，万州、云阳等地遭遇强降水。预计今晚，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强降雨时段，请尽量避免外出。明天白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后天雨水盘踞中东部，西部转为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相关地区市民朋友们需注意远离地质条件脆弱地区。大后天部分偏南地区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将会雨过天晴。雨水退场之后，气温会有所攀升，留给凉爽的时间不多了。来看预报。市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潜江暴雨转中雨，18到26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江津中雨转多云，22到27度。河川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川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綦江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开州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梁平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巫溪中雨，21到26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中显中雨，21到27度；云阳中雨，20到27度；石柱大雨，20到25度；秀山中雨，20到28度；酉阳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彭水暴雨转中雨，21到29度；万盛经开区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农历四月初一。今天距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4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高速轨道等领域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
1: 用小切口破解难题，以微实事温暖民心。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各地强化预报预警、数据赋能，有序开展应对处置。
1: 全国助残日，各地聚焦主题，广泛开展扶残助残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对外开放的强力保障。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高速轨道等领域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推动经济民生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夯基赋能。

0: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近日完成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这种创新施工方式对重庆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30亿元。
1: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0: 从巴南经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近日全面启动路面铺设，有了智能化设备的加持，路面铺设质量更有保障。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通道能力。
0: 连接渝武高速的北环立交改造项目近日迈入路面施工阶段，该项目盖梁、墩柱和钢箱梁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的智能建造技术，这在重庆尚属首例。
3: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正式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红岩村大桥和红岩村隧道交通压力。
0: 轨道交通方面，从曾家到两江影视城的轨道交通15号线工程总体建设已经完成85%，正在有序开展连条连式。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采用6编组城轨快线车辆，专门为重庆的山城地形量身定制，最大载客量达每列2428人。
4: 15号线正在开展全自动运行功能调试及全自动运营场景验证，目前全自动功能调试已完成83%。全自动运营场景验证已完成70%。
0: 从璧山到巴南惠民的轨道27号线也在有序推进，该线路全长约56公里，设15座车站，其中13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铺轨等工序。
5: 我市正全力推进9条段223公里轨道交通续建线路建设，其中15号线、27号线均为城轨快线，设计时速140公里每小时。
6: 市统计局近日公布“十四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结构优化、动能转化、质效强化的特点。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
7: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取得新突破，是“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最大亮点。川渝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7.37万亿元增至2025年10.1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升至7.2%。与此同时，我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1、2、3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2020年的7.2:38.3:54.5调整为2025年的6.6:34.9:58.8。其中，第二产业方面，先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36.3%，较2020年提高8.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方面，现代服务业持续拓展新空间，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7072.59亿元，是2020年的1.5倍。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市产业发展一大亮点。2024年，全市研发经费投入797.3亿元，较2020年增加270.5亿元，投入强度为2.48%，列西部第二位。2025年，全市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24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1个，分别较2020年增加61个、1个。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较2020年增加6589件。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用小切口破解难题，以微实事温暖民心，把学习教育转化为解民忧、惠民生、促发展的生动实践，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6: 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永川区上千名政法干警常

0: 态化开展三服务，在校园里法治副校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商圈园区流动警务站和法治专班护航营商环境，在社区网格他们是矛盾排查员和普法宣传员，在工厂企业他们则是警务服务专员和法治体检员。
1: 遇到一些合同的纠纷或者是员工之间的小矛盾，他们都能主动的过来帮我们去很专业的去调解和咨询，帮助我们快速的解决。
2: 政法千警近万家，就是要推动干警真正沉下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0: 在璧山区青杠街道清明社区，有600多户居民散居在高山地区，过去主要依靠分散式供水，每逢夏季高温少雨，政府就需要上门送水。今年随着引水上山工程竣工，这一困扰已彻底成为过去，还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
3: 现在我们那个集中供水哈，自来水上山以后啊，都不存在那种缺水的现象了。
4: 我们正全速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持续完善城乡供水一体化格局，全面夯实供水保障根基，奋力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的历史性跨越。
0: 为人民除政绩，就是要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去年年底，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对部分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总体效果不错，但也有居民反映围墙、绿化等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为此，街道今年又再次进行了升级改造。
5: 我们原来没有健身活动的地方，也征求我们意见，也看嘛，也完善了。所以说，居住的感到很高兴。
6: 聚焦天生城文旅发展、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领域，坚守实干为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着眼当下民生痛点，也要立足长远绿色发展。在荣昌区，针对再生资源回收存在的站点脏乱、底数不清、监管困难等问题，城管部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方式，构建起回收点加绿色驿站加分选中心的三级回收体系，不仅方便群众，也提高了再生资源回收量，每年还能节约财政资金70多万元。
7: 上一个星期我就放了个洗衣机，他们就及时的就来回收了，我又不需要去盘他，那个钱呢又直接到了我的账高头了。
8: 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加快布设智能回收设备，推动分拣中心高效运营，让资源化利用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0: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昨天起始到今天起始，包括中心城区在内，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普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各地强化预报预警，有序开展应对处置。
9: 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地质灾害风险陡增，綦江区紧盯预报预警，提前开展隐患排查。在赶水镇，30余名地灾群测群防员驻守各地灾隐患点，根据排查情况，当地已提前转移部分群众。
10: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动态，提前做好降雨风险隐患防范，对可能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及时稳妥转移安置。
9: 今天上午，云阳县普降大雨，气象部门通过数字气象平台实施开展监测，并已针对此次过程发布重要信息专报、雨情通报、24小时气象预警等信息。在开州，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走进区水利局防汛调度中心，中小河流山洪灾害预警平台正实时刷新水文数据和气象信息。该平台整合了当地7处水文站、185座水库和232个雨量站的监测数据，同时接入气象部门的雷达云图、数字降雨预报等产品，将洪水预报预见期延长至10天。
11: 系统一旦监测到水位超限，就会自动报警。我们可以通过平台一键调度，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镇街快速响应处置。
9: 与此同时，当地沿河乡镇也加密巡查排查，在竹溪镇南河段，巡查人员每巡查完一个点位，便会通过移动终端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至调度中心，形成线上监测预警加线下巡查复核的闭环。
12: 目前开车区已全面进入主汛区应急状态，严格落实24小时直办值守制度，加密对辖区内河流、水库、山洪灾害危险区的巡查频次，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从今天白天开始，降雨往东部发展，将逐渐影响我市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受切变线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又有一轮强降水将影响我市中东部地区，预测可达大雨或暴雨量级，局地可达大暴雨量级。
1: 中心城区的话，今天晚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然后整个雨量的话是中到大雨，然后局地也会伴有这个雷电天气。

0: 二水文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满足编号条件。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经形成。10:05，该站出现洪峰水位341.78米，超警戒水位0.31米，地域保证水位1.53米。截至记者发稿时，水位正持续回落。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志愿者上岗动员会今天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为服务西洽会高标准举办，本次共面向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14所院校招募了490名志愿者，其中外语类志愿者涵盖英语、俄语、泰语等7种语种。此外，还针对西洽会重点展示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动力装备等领域，专门招募了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1: 我会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昂扬饱满的态度做好每一个服务，站好每一班岗位，
2: 把热忱融入每一项服务，用务实的行动、暖心的服务，为社会的顺利开展贡献青春力量。
3: 志愿者将围绕礼仪接送、嘉宾指引、语言翻译等20余个岗位，陆续前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悦来会议中心等多地正式上岗服务。
4: 初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油菜收割、水稻插秧等农业生产。通过推广机械化作业、轮作模式，助力农业增产，农户增收。
0: 眼下，秀山县26万余亩油菜陆续成熟，当地投入46台收割机，加快收获进度。据了解，机械化收割不仅效率高、籽粒损耗低，还能接杆还田、培肥地粒。
5: 马上就是来耕地。种植水稻，我们田基本上都没得空闲的哈，能有能做嘞，提高嘞嘞效益，产量也起来了。
0: 同样是稻油轮作，在梁平区回龙镇青冈村，油菜刚收完，大型旋耕机就加紧翻耕，平整水田，为水稻插秧赢得时间。此外，油菜插口翻耕还能抑制田间杂草，降低病害发生率。
6: 把油菜机收、接杆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提高了稻田的负重指数和综合产出能力。
7: 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我总共承包了800多亩搞稻油轮作，预计增收40万多元。
0: 这段时间，酉阳县26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阶段，得益于农机服务的推广，在五福镇大河村，大马力插秧机来回穿梭，间距一致，深度均匀，让后期管护更加便捷。
8: 春季的有那个基地600多亩，大约在10天左右嘛插完。
0: 开州区种植的观赏与食用两用型蚕豆豆美一号也迎来收获，在竹溪镇种植基地，机收亩产接近200公斤，专用联合收获机可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清选、集粮等工序，大幅缩短采收时间，降低成本。
9: 产量比以前的这老品种增产都能够达到30%以上的。
10: 降低50%以上的生产投入，平均的话每亩能够节约到200块钱，对于重庆市地区大米地推广蚕豆有显著的效应。
4: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塞尔西奥·卡夫雷拉近日率团访问重庆，此次来访是去年相关交流活动的延续。代表团汇集各驻华使馆及畜牧行业核心机构，针对各方需求，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梳理46项成熟技术，提供生猪、肉牛、家禽全产业链技术解决方案，双方达成多项合作备忘录。
11: 此行是对哥伦比亚加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的具体深化，希望在这些协议基础之上有更多务实合作的项目。
12: 今年3月，重庆启动“正义2026”打击非法捕猎专项行动，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各地各部门成防并举，有效遏制非法捕猎行为，全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近日，由永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全市首例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案在江津区法院宣判。陈某、蒋某两人购买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非法加装箭矢或钢球，利用夜间作案5次，捕获了10余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13: 这种工具对动物的危害性超过了现行法律规定的禁捕用工具。
14: 二被告人购买后进行组装，并将其用于猎杀野生动物，就触犯了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犯罪。
12: 经审理，两名被告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作案工具。 在市检察院五分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两人还承担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0: 金3.7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1: 严惩利用新型工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实现生态修复与刑事追责的同步推进。
0: 在巫溪县宁场镇，林业部门也开展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打击非法捕猎专项普法宣传活动，向林区村民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布举报电话。
2: 发现线索，第一时间要上报，我们要共同保护好野生动物和植物。
3: 运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智能监测手段，始终保持对非法猎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的高压严打姿态。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一主题，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用暖心举措让残疾群体树立生活信心，更好融入社会。
5: 南川区举行文艺竞演直播，展现残疾朋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多才多艺的风采。万州区举办象棋比赛，邀请残疾群体中的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对弈竞技的快乐。在云阳，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以乐队形式登台演奏，默契合作，自强模范，助残先进个人，动情分享各自故事。活动还表彰一批扶残助残爱心企业和个人，
6: 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面对生活，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5: 就业创业也是残疾人自立自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璧山区举办助残专场招聘会活动，组织40余家企业，提供近600个岗位。大足区在扶持就业、帮扶基地的基础上，通过订单化、个性化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提升就业市场竞争力。铜梁区持续开展春风借力助残解忧、助力残疾人就业主题活动，引导企业在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下招录残疾职工。目前已有超100家企业主动助残就业。
7: 持续做好政策合规引导，以税收力量护航残疾人稳定就业、安心就业。
5: 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各地各部门还积极构建服务圈，提升服务能力。在两江新区，特教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心理知识讲座，为有需要的残疾人家庭提供辅导。川渝两地携手开展残联专职委员知识竞赛，两地各10支代表队进入决赛，以比赛促交流、提技能。在巴南，残疾人职工普法宣讲及权益关爱活动走进产业园，来自法院、人社、残联等多部门工作人员针对劳动用工、工伤赔付、社保缴纳等问题答疑解惑，惠企助残，双向赋能，
8: 打通残疾人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实涉残诉讼绿色通道，组建手语家志愿服务队，推行车载法庭上门服务，
9: 在就业服务、权益保障、康复服务等方面为残疾人提供帮助，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4: 西迁精神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研讨会近日在重庆医科大学举行，西迁精神研究中心揭牌成立，重庆医科大学新校史馆当天开馆。据了解，1955年初，为支援大西南建设，上海第一医学院分迁至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6年间，调派400多名教师、医师等人才扎根山城，开创西南地区医学事业，更续先辈以家国为先、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血脉。自1956年建校以来，重庆医科大学已培养17万余名医疗卫生人才。2021年，西迁精神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10: 西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校史里，更要体现在行动中，把西迁精神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健康事业的动力。
5: 本周末 UBA 小组赛第一轮在全市16个区县主场同步打响。在周六的赛事中，各支篮球队激烈拼抢，对抗精彩。石柱队主场88-94负于九龙坡队，中线队主场以2分之差不敌城口队，綦江队主场103-96战胜奉节队。值得一提的是，在荣昌队与巴南队的比赛中，双方不仅贡献了精彩的攻防，赛事现场还融入荣昌本土特色文化，熊猫猪、荣昌鹅等元素为观众带来惊喜。
11: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比赛非常的精彩，看到一些我们云昌的特色元素，很有意思。
12: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很安逸，体育氛围和文化氛围都变得特别的浓，非常的好。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14五以来，重庆持续推进营养健康体系建设，目前已建立覆盖40家疾控机构和110余家基层机构的全民营养监测网络。目前全市200多所中小学推广标准化食育课程，3400余名营养指导员参加培训，16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成临床营养科，开设78个营养门诊。
2: 近日，一名旅客携带宠物猫，以人宠同舱的方式搭乘西部航空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往泰国清迈，这也是西南地区首例国际航班宠物进客舱服务保障。此前，西南地区旅客如果要以人宠同舱的方式出国，一般要经北京或者上海等地中转才能实现。目前，这项服务适用于重庆、郑州、合肥、济南、泉州、拉萨6个城市出港的西部航空实际承运国际航线。白鹤梁题刻拓片题跋作品展近日在重庆美术馆开幕。白鹤梁现存自唐广德年间历代题刻165段，集历代名家文学书法之大成，素有水下碑林之誉。本次展览展出55件作品，以非遗拓片技艺为载体，通过当代书法家题跋再创作，让水下碑林与当代书法艺术跨越时空对话。展览持续到5月24号。
1: 民间投资是经济内生动力的晴雨表。今年一季度，我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7%，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个百分点。这一开门红释放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丁眼客户端，关注丁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

0: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15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

0: 先进级智能工厂。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2: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4: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2: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5: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6: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6: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8: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

0: 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4: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2: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2: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6: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2: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7: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2: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8: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9: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0: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

0: 最重要的工具，藏鲤鱼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鲤跃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1: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3: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4: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5: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6: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5: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然后一直等。

0: 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0: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2: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3: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5: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

0: 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激战黎城》，每晚正在热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这是怎么了，爸？
1: 小唐，平时在站里，你都是最后一个走。怎么这两天神起欧笑安来，你是到点就下班呢？也不见你打听一下审问的结果，你是不是在回避什么？
0: 爸，以我和静贤的关系，多少得避点嫌吧。 再说了，您是了解我的，不该问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
1: 要是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您什么意思啊？

0: 老师，难得文一山你还能够记得。我这脑子呀是什么都忘了，但是回到重庆站，老师还是认识的。
1: 能够活着回来真好，当初派你去上海，就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学生。
0: 让您失望了。
1: 不是失望，是恨到了骨头里。拜你所赐。
0: 我又站长变成了副站长，就冲这一点，不想跟我说点什么？您问吧。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呢？真忘了？一个片段也没有？我脑子里就几个画面，我就记得当时我在一个。 实验室里，生化实验室里，周边好多的药瓶。

0: 有人给我治疗，然后给我注射药物，然后跟我提问。
1: 问了你什么？
0: 真想不起来了。
1: 坐在我身边的是不是当年我那个好学生？是不是效忠党国的欧小安？
0: 老师，我绝对是您的好学生。
1: 如果是我帮你，如果不是，
0: 您先帮我回忆回忆，当时文老师把我派去上海，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
1: 查清洛英计划，粉碎大乔河野的阴谋。但是你失败，洛英计划的资料是李少棠带回来的。
0: 李少棠就没有问题吗？
1: 你说你效忠党国，他说他效忠党国，你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好好的活下去。

0: 今天欧孝安指认你是日本间谍。
1: 什么
0: 什么什么，欧孝安指认你是日本间谍。
1: 爸，欧孝安现在的精神状况您是最清楚的，他说的话怎么还会有人相信呢？再说了，当年我回到重庆第一时间就把资料交给了戴老板，您和几位专家也亲自检验过的，还有这些年我在军统的行动记录全部都在案，您不会因为他的一句指控就怀疑我吧？
0: 少棠，你跟静贤就要订婚了，有些事情你自己要责清楚。我不是审你的人，相不相信你跟我没关系。要是真有人向你泼脏水，你自己得洗干净，别闹到最后大家都下不来台。我就是知会你一下，回去自己好好想想。
1: 谢谢爸。你也早点休息。

小钱，关于婚礼的事儿，应该不能举行了。我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把他带到重庆，交给重庆站的文站长，不准离开你的视线，知道吗？

0: 你到底多大的事儿，非要去见他？那曾经也是我的学生，我去看看他有问题。有问题啊？你说不清楚啊！你见完他，他就自杀了。老王，我就问你，他靠在那儿，那笔怎么到他手上的？这话我放在这儿，查不出这个内奸之前，欧小安绝对不能死。
1: 哎，老王。 你昨天去看欧小安的时候，没带笔。
2: 让他接着审啊！审审那笔是从哪儿来的？
0: 哎，你急什么呀？我们不是在分析吗？
1: 师徒情深嘛。

0: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我刚才打草无知的功夫，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真是见鬼了！我们是不是被人盯上了？会不会暴露目标啊？马上转移吧。
1: 等等，你刚刚看到这个糍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东西是倒的，口子是开的。

0: 先生的衣服破成这样，是该做身新的了。肩宽一尺三，袖长一尺九。 裤长三尺三，放心吧，我是安全的。嘘，二十七。
1: 我都好高兴了呀！刚才，
2: 姐，连我都信不过了。你怎么会来重庆？
1: 2年前，我结束了江北的潜伏任务，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女地，才上报第一个工作。
2: 你和叶萨同志向中央汇报的关于欧肖安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核查，发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所以派我过来协助你处理。具体什么情况？
1: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只向陈科书记单独汇报过，而陈书记也曾向组织秘密汇报过。这件事儿，组织已经核实过了。不过。 组织上并没有记录这个人的确切身份，如果真的是欧肖安的话，必须让他尽快跟组织建立联系，这也是我来的主要任务。
0: 好。

0: 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尽快查清楚。首先是810和大桥和野的问题，还有就是陈书记和他这条线上同志的情况，而这些情况都需要那名秘密党员的帮助。你有联络方式吗？
1: 有，娄明远当年给他留过一个联络方式，这次组织在核查中发现了。
0: 不过就算欧孝安是那名秘密党员，他跟组织失联了这么多年，以他现在的情况直接跟他联系会很冒险。
2: 这件事组织也考虑过了，但实际从权，
1: 只要欧小安能跟我接上头，至少可以说明他就是那名秘密党员。可如果欧小安没有出现，那他的身份就还是可疑的。
0: 好，
2: 姐，这次我来重庆，身份是从广东来的药铺的少东家，
1: 叫霍大明。明日我会在报上将接头暗号登出来，如果欧小安是那名秘密党员，如果他看见了，就一定会来见我。按照组织规定，我只能待三天，如果三天里没有人出现，我必须撤离。
0: 可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欧小安自杀未遂，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1: 野草同志，那能不能请他做一些配合？
3: 霍老板，以后来了新料子，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2: 行，麻烦您了。
4: 没事。
3: 来，您拿好。
2: 多谢掌柜的，我先告辞了。
4: 慢走啊。
5: 师傅。
4: 嗯。掌柜的，这位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是你弟弟啊？
3: 虽然他是我的亲弟弟，但是组织要求必须单线联系。秦小姐的事情必须保密。
4: 明白。
6: 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哎，
7: 明天姐姐买份报纸吧。
8: 不用了，谢谢。
7: 姐姐，
6: 开场这么好看，
7: 送你。
6: 哎，卖报了。
9: 太原张平阳，时年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情者警告：上海自中路一五弄28号，张静茂。

0: 行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来看看你啊，大师兄。怎么还想起玩自杀了？拿什么扎的？
1: 也没什么工具，拿牙咬的呗。
0: 用钢笔割腕，还割歪了。这为了逃跑，对自己可够狠的呀。
1: 这也就用一回，下一回就得扎眼珠子上了。没什么事，你不用在这看着我。忙你的，我不能再自杀了。
0: 有事儿？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
0: 你跟那个大乔跟了那么久，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这事儿你知道吧？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投放。
1: 这毒气弹要投哪儿啊？
0: 这是我要问你的。
1: 也没人告诉我呀。
0: 不仔细想想。
1: 真不知道。
0: 哎，9548是什么呀？
1: 9548。
0: 你刚才说梦话了。
1: 哦。9548，就在脑子边儿，但我想不起来什么来着。
0: 行，你好好休息吧。

0: 这楼下有家馄饨不错，以后可以去尝尝。
1: 行，走了，慢点啊。
2: 昨天晚上他自杀的时候，你们俩都干嘛了？
3: 因为是咱们自己的禁闭室，我们看的就没那么仔细。
0: 回头多加派点人手，他出事了，你们俩负不了这个责任。多看紧点儿。

0: 哦，少棠，
1: 实在抱歉啊，魏站长，我临时有点急事，晚点再来找你。
2: 哦，找我有事儿？
1: 说是找您有事儿，一大早就过来了。
2: 哦，欧小安，欧小安，欧小安。

0: 刚才你到底去哪里嘛？师傅，重庆你那么熟，你确定没有9543台号？
1: 都在那冷锅条街了，确实没得。
0: 那95号没有吗？48号有没有啊？那95多了，
1: 开了去那条街嘛？
0: 那您带我都看看吧。啊！我给您双份车钱，都看看。
1: 要得，走好了。哎。

0: 金浩先生，抓什么药？
1: 当归一两酒钱，茯苓四两一钱，忍冬三两三钱。

0: 不好意思啊，先生，当归和忍冬已经卖完了，你去别的店看看吧。
1: 您看能不能再装一装？家里人是旧疾复发，从前就在这装。
0: 不知道您的家人是什么病症？
1: 具体不清楚。

0: 这位同志，前面怎么称呼？
1: 李少达，黎明的黎。你就是那位线人？
0: 对，霍大明。你好，四年了，我还以为组织已经把我遗忘了呢。组织最近才召回你的联络方式，请你理解。
1: 明白。
0: 鉴于你和组织失联已久，需要你将情况完整的跟我汇报一遍，希望你可以配合。
1: 好，
0: 坐。
1: 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当年龙远给过我一个接头暗号解码方式，他叮嘱过我，如果一旦与他失联，就留意每日的大公报。如果看到有一个叫张经茂的人在找他的堂弟的话，就说明组在召唤我了。
0: 你跟龙远是怎么认识的？
1: 在奥斯陆厅，当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生化专业，后来毕业回国以后，我的老师介绍我到上海的一家生化研究所当实验员。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研究所就是大乔和也用来研究生化武器的地方，生化武器太残忍了，我没有办法接受。但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我没有地方可去，到处都是日本宪兵和士高塔罗的特务，我只能每天在奥兹舞厅喝闷酒。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龙源。
0: 龙源是什么时候发展你的？
1: 民国30年吧，具体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入党的时间，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0: 什么时候在哪？
1: 民国30年4月11日，宣誓的地点就在奥兹舞厅楼上，龙远的办公室。
0: 有其他入党介绍人在场吗？
1: 没有。龙远同志跟我说明过，我们之间是单线联系。就是那天，他下达了拿到洛营计划资料的任务，代号日晷。后来我才知道，跟军统有一个代号。
0: 就是为了利用军统的行动，来完成我党任务，阻止洛云计划。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龙远的身份。
1: 军统里还有人知道你的身份吗？没有。
0: 这么肯定？
1: 对。龙远同志对于我的保护，甚于他自己的生命，这一点让他非常谨慎。
0: 那欧小安，你认识吗？认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明远同志发展的另一条下线，
1: 就是他安排我撤离的上海。娄明远介绍你们认识的？不是，欧小安一开始不知道我的身份，是在龙远被捕之后，我们才联系上的。他当时要亲自护送我离开上海，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留在了上海，是军统其他的几个人护送我撤离到重庆。
0: 同志，明远同志明明跟我说过我的这些资料和情况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难道组织没有记录吗？你先别急，我会向组织核实的。
1: 我现在在重庆站，任特级室的科长，也能接触到不少内部的资料和情报。如果组织需要的话，我可以抄录下来护送过来。
0: 不要轻举妄动，你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做汇报，一有消息。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这样，这本书你收好，是新的密码本，解码方式也在里面，看完记得烧掉。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代号是黄黎。是。
2: 老塞，重庆人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你究竟去哪里嘛？我确实累了。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也没别的车了，您拦我再转一下，好吧？哼。哎，
2: 砍车！

0: 见钱。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你不是失忆了吗？
1: 你都想起来了？没有，很多事我都忘了，一大部分记忆都想不起来了。我听说上面的人在调查你，你指着倪少棠是间谍，对不对？对。你能不能不要再找他们麻烦了？我是等过你几年，你去上海的时候我也找过你。
0: 可是我的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出现一下呢？我出去执行任务之前去找过你，但是没见你。
1: 你来找过我，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我的工作性质，当时没办法跟你说话。
2: 不能跟你打招呼，我怕给你带来麻烦。你的工作就是当间谍，你的工作就是当汉奸，是吧？我当时是上峰给我派了秘密任务，我不是汉奸，我也不是去投日。你别再骗我了，他们都跟我说了，你是害死了自己人，所以你才潜逃到上海的。后来说你死了。
0: 我也看过那个照片了，我也确信了，那个照片里的人确实是你。那你就当我死了吧。
1: 我承认，我以前确实爱过，我也相信我们俩肯定相爱过，但是我现在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
0: 我祝你幸福，但是我希望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再多观察观察李少棠。 别到最后害了自己。
1: 我以后再也不用麻烦你照顾我。

0: 小姐，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儿。你告诉李先生，让他等一下，我马上就下去。
0: 哦。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忽然想到啊，如果我能把你娶回家，那一定是我黎少棠的福气。坐吧。
0: 哎，少棠啊，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1: 平常也没看你关心过我的工作呀，怎么今天突然问起啊？

0: 来找我了，他找你干嘛？他没伤到你吧？没有。他找你什么事儿？他跟我说，让我小心一点。
1: 他是不是跟你说了，怀疑我是日本间谍的事？金贤，欧小安这次逃出来的目的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现在是一个精神极度混乱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金贤，关于我是不是日本间谍这个事情，站里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金贤，我向你保证，我黎少棠一定是一个忠于党国的人。这些年，你也知道，我和欧小安不一样，我绝对是一个你可以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0: 詹先生，您久等了。如果回去之后您太太不满意，可以随时来修改的，改到她满意为止。
1: 好的，
0: 您慢走。
2: 掌柜的，我晓得嫂您送来一张戏票，
0: 转运楼，
2: 放在断面料子我堆了。时间是今天下午。
0: 老林，下午你看店，我出去一趟。

0: 黎少棠，怎么会是他呢？
1: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但他汇报的细节都跟龙明远当年在上海的行动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准确无误地找到联络点，并对上暗号，基本可以说明他就是那名秘密党员，但具体情况还是有待考察。姐，在确认他身份以前，你店里我是不能再去了，以免把你暴露。
0: 云杰，你真的进步了。
1: 按照组织规定，我必须进行下一个行动了。
0: 虽然他的说法天衣无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还是一张白纸。我还是有疑虑，你最好提高警惕。
1: 他的情况还有身份背景，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让东北的同志们去核查。但这一来一回时间太长了。
0: 那也要等到组织核查之后再做决定。你不要频繁地跟他见面。
1: 知道了。那欧小安那边你准备怎么处理？
0: 我会让野草继续盯着他。
1: 好，那我先走了。
0: 等一下，之后我会给你个地址，如果有要紧的情况我们在那里见面。
1: 好。
2: 给我赶上前去啊。
3: 慢来慢来，公公，来来来来来，消息了消息了消息了啊。
4: 莫怕莫怕，

0: 小姐，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炖了点汤，多少喝一点吧。
1: 吴妈，这个请帖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早就该发出去了吗？
0: 哦，都怪我，年纪大了，脑子不中用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都给忘了。
1: 是不是爸爸不让你发出去？
0: 啊，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

0: 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

0: 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信仰，
3: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4: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5: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7: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国演义还用放在暗格里啊？把文件袋打开。
1: 局上方交一个。
0: 把文件袋打开。

0: 这是什么呀？抱歉，无可奉告。全国各地的防空洞规划图，这可是大机密呀！你一个生化专员，你要这个干嘛呀？
1: 罗小安，你做这些是为了工作，还是清闲？
0: 什么都不为，就是单纯的针对你。

0: 跟了我一天了，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好歹咱们俩是师叔同门，没必要拿着枪这么针锋相对的吧？没什么事儿，就是好奇，好奇你的身份。
0: 我是什么身份对你很重要吗？
1: 重要啊，当然重要了。毕竟你现在身份疑点那么多，万一你真是日本间谍，没准你就是我的晋升之阶呢。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哪怕是为了不牵连文老师。
0: 文老师，所以是文老师让你在我那儿留一份报纸的。
1: 这估计是你脑子受伤想多了。读书看报本来就是我的日常，没你想的那么。

0: 林师傅，你们家老板娘到底要不要做生意了？现在都几点了，店里都忙成这样了，也没人管她。哎
1: 呦，老板娘生病了，都是老顾客了，帮帮忙，帮帮忙。
2: 师傅，我订的旗袍做好了没有啊？
1: 哎，马上。哎呀，哎，好好好。
3: 面冰粉，
1: 好了，来，啊，冰粉了，来一碗冰粉了。
0: 老板，多少钱一碗？
3: 啊，一块钱。
1: 先生，您慢走。
0: 给我来一碗。林姐。
4: 上周五，我们在滇缅的游击队遭遇了日本运输队，双方发生交火，规模并不大，但我们的伤亡十分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只因为敌人在交火中使用了毒气，这在滇缅地区还是第一次。
5: 这些生化武器一定是来自八幺零。据我所知，军统截获了日军的密电，他们从八幺零。运出了8400枚的毒气弹，而且投入了5个目标地，但是我方现在没有具体地址。这个重要情报是野草告诉我的，我已经汇报给了上级。
4: 8400枚，这5个坐标哪怕有1个爆炸了，后果也会是灾难性的。我们的队伍对于生化武器应对力几乎为零。这李少棠是生化专家，更是露营计划的参与者，他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5: 如果黎少棠不是我们的人，你想过后果吗？
4: 黎少棠的事情我已经跟上级汇报了，上级的意思是既然他对上暗号，原则上我们应当给予信任，可鉴于情况复杂，上级希望我们能够酌情处理，一旦确认他的身份，马上启用他。
5: 云杰，如果他万一有问题，我是说万一，你要保护好自己。
4: 姐，你放心吧，我知道任务的重要性，我一定会小心的。

0: 吩咐站长，枪在这儿呢。小安，你倒是挺厉害，啊！众目睽睽之下，你居然跑出去了。我出来。
1: 其实也是为了找一些证据，还有线索。

0: 你是不是在帮李少棠做事？
1: 那我不清楚，但是据我了解，以李少棠的工作范围，他是碰不到这些机密文件的。
2: 老板，仓库今天刚到了一批草药，您要不要去看一下？草药？
3: 对，知道了，去把东北炸药牌子挂上。好。怎么了？不是说好等我找你吗？
2: 有个突发情况，昨天晚上欧翔安突然闯进我家，把那边三官眼已拿走了，还有我从军统资料库偷的秘密文件，也被他搜走了。他知道那是我们的联络方式了。
3: 他肯定知道三官眼已是密码本，但是你放心，解码方式我看完就烧掉了。
2: 那份文件是什么？城市的防空洞布局资料，我正在参与防空洞的改造计划。军统特批我调阅的，说是作为参考。
3: 还有备份吗？
2: 没有，我本来想着跟你请示完，我就立马抄录一份给你送过来。
3: 没想到被他拿走了。你是生化专家，军统为什么会让你去研究防空洞？
2: 为了应对日本人的生化武器，军统命我提高层专用的防空洞进行防毒性改造。不对啊，
3: 那欧翔安为什么会拿走三国演义呢？
2: 居然查到你身份了。
3: 应该不会。欧翔安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在为大桥和也做事。
2: 日本间谍。
3: 当年龙明远和军统多名特工被捕之后，他就一口咬定了是我向日本人出卖了军统。
2: 他这么说，是有什么依据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跟他记忆混乱有关吧。
3: 可欧翔这么针对你，你在军统会有不少麻烦吧？
2: 目前来看，一切工作正常，毕竟涉及到上峰的绝密任务嘛，冲战也不会暂停我的工作。但麻烦确实是有，特级室已经开始在试探我。
3: 会有暴露的风险吗？
2: 我担心他们会上测谎仪，特级室的测谎技术我方法都是美国人给的。虽然看起来是大量琐碎的问题，但是其实是具有针对性的。围绕一个核心疑点进行测谎，测谎的问题应该就是欧翔安针对我是日本间谍这个事情，这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他们调查出我才被中共做事。这样，你先去买一本民国30年的租本档稿纸，作为新的密码本。测谎那边，我来帮你想办法。好，那我先走。
1: 方副站长，您在替静贤做任何决定之前，至少先摸清楚李少棠的底细。就凭这几张图纸和你的一面之词，我怎么相信你？
4: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我给你们凿出来一个洞，剩下的。
1: 就要靠重庆站内部自己查了。你想怎么办？线索找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您抓我回站里吧。
4: 你要回重庆站？
1: 对，至少我得证明自己清白吧。
4: 好，杰威站长，少尉，欧向安在我家里，你派几个人把他押回站里。不，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回去的。好。
5: 李少棠告诉我，欧小安在审讯中反咬李少棠是汉奸，为日本人做事，并在绝狱后去他家抄走了防空洞的资料及密码本。
6: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在撒谎？
5: 他这个人说话很严谨，一听就知道受过专业训练。他有没有撒谎，我无从得知。
6: 那他知不知道我们也在考验欧小安？
5: 你放心吧，他不知道。

0: 对了，姐，还有一件事，李少棠马上面临军统测谎，他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我担心可能还会出问题，有没有可能让野草同志做一些配合？
1: 王同志，你在他面前没有提到野草吧？
0: 我当然没有说过，现在我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你可别看不起我，毕竟李少棠这个生化专家对我们可太重要了。

0: 站长，时间到了。哎呦，大英雄回来了，啊，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1: 图纸你不看见了吗？离哨唐家翻出来的，上面明确标记了各个防空洞的温度、湿度、隐蔽性、通风性，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些都是储藏毒气弹的重要条件。哦，
3: 闹了半天，你这又自杀又越狱的，就给我找这个去了。黎少堂是生化专家，有这些图纸也很正常。哎，老黄，
2: 嗯，
3: 这笔记是少堂的吧？
2: 不知道，
3: 那还是让特技科呀好好的甄别一下啊，别随便冤枉人了。
2: 我告诉你，这些图纸就是黎少堂帮大乔和野韵送毒气弹最好的证据，懂吧？
3: 你说证据就是证据，我怎么相信你？《
2: 三国演义》，黎少堂家搜出来的。我在大乔那儿干过两年，大乔是个什么人？自诩是中国通，就喜欢中国这些文化呀、名著啊，所以大乔拿《三国演义》当密码本，太是他的行事作风了。
3: 我跟你讲，黎少堂拉出来，全面调查，肯定没错。是大乔告诉你，他拿这本《三国演义》做的密码本？没有，那就是你的猜测。哪个中国人家没本《三国演义》啊？还有。 你让我调查黎少堂，我就调查黎少堂。你在教我做事吗？小话，带回去。
4: 老魏，这太回去，带哪儿去啊？
3: 他是犯人，你说带哪儿去啊？
4: 哎，小安。
5: 小安，韦站长，
6: 欧小安不但自己回来了，还找到了黎少堂的可疑线索。
5: 你不能再把他当犯人审啊！
3: 他不是犯人，他是什么？再说了，我请他调查黎少堂了吗？行。
5: 说了算，小安，听老师的，跟我走。小安，听我的，小安，
2: 你好不了。

0: 你信少棠会做出这种事儿来吗？
1: 你别说了，我懂你的意思，我现在就把少棠带过来。
2: 陆小安是汉奸，消息来源准确吗？
3: 以你的

0: 判断呢？
1: 重庆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在隔离审查，所以我对他的判断也没那么全。
0: 你们站里有一个生化专员，林少棠。
1: 对，他是特技室的，但是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平时交集并不多。他这个人平时生性比较孤僻，当年军统从上海带回来的日晷就是他。他跟欧秀安的身份有关吗？
0: 原本我们是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可是现在能从侧面打听到消息的，就只有你了。
1: 明白。
0: 龙明远同志在牺牲之前，在军统内部发展了一名秘密党员，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李少棠，指控欧孝安是汉奸的人也是他。
1: 龙明远同志跟你提起过李少棠吗？
0: 没有，但是按照我们的召唤指令找到接头地点的人正是李少棠，组织派来的同志也确认过了，接头暗号是没问题的。
1: 难道是楼明远同志牺牲前发现了欧秀安的身份隐匿，临时更改了发展对象？
0: 这只是我们自我合理的一种可能性。欧秀安在审讯的过程中指控林少棠是日本间谍，现在军统要用测谎的形式甄别林少棠。
1: 你是担心军统的测谎不暴露这个秘密党员的身份吗？
0: 秘密党员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没有确定两个人身份之前，我不敢冒险。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身份不明之前，我们只能观察和判断。
1: 明白。
0: 秦小姐，做好了之后通知您。
2: 那我先走了啊。
0: 您慢走。
3: 老魏，少棠带来了，
4: 辛苦辛苦。坐坐坐，
5: 魏镇长。
4: 少棠，坐。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5: 是。
4: 不想跟我解释解释？
5: 昨天晚上欧秀安到了我家，用刀逼着我把我的东西搜了一遍，这应该是他给您的吧？
4: 对。这把枪来路清楚，那这图纸跟三国演义是怎么回事啊？
5: 魏镇长，这是对我进行正式调查了吗？
4: 不是调查，我只是私下了解一些情况，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5: 魏镇长，以欧孝安现在的立场和情况，凭他的一句指控就能上升到全站对我进行联合调查？
4: 跟你说了，不是调查。
5: 三国演义，四大名著，您家里应该有一份吧？
4: 有。
5: 这些图纸就是上峰委派我的任务。魏站长，你应该知道，上次沈主任找我是戴老板吩咐，我当时因为是秘密任务一直没有说。现在欧孝安把他从我家里翻出来就能给我冠上汉奸的罪名吗？欧孝安人在哪？我要跟他进行当面对质。
4: 别着急，我一定会让你们俩当面对质。那现在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秘密任务？
3: 少棠，坐下。该说就说。
5: 我一直认为重庆作为陪都，缺少重要的城防工事。
6: 党国的政要们都在重庆，
5: 如果一旦敌人扔一些炸弹，投一点毒气，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作为生化专家，研究毒气弹和研究城防工事是密不可分的两件事情，所以我正在研究此事。
4: 这个任务确实很重要。
5: 沈主任交代过，对于此事一级保密。
4: 理解，应该保密。不过少棠啊，现在这欧孝安指控了你，这站里啊也得走一下流程，先对你测个谎，希望你理解。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的。老冯，你说呢？

0: 不都盘算好了吗？少棠，如果你没做什么亏心事，尽管让他们测，魏站长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是吧，老魏？
1: 对，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0: 一边请。嗯，出来。
1: 我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要是被别人看见，你知道后果。苗先生，不会有人怀疑你。
2: 又要我干什么？杀掉。
0: 离我远点儿。
1: 抱歉，他知道八幺零的事情太多了，您必须在他开口之前杀掉他。
0: 田中侯儿，欧霞安已经知道占领有大桥的间隙，你现在让我去杀安藤，你是想让我死是吗？
1: 所以说，杀掉他，也是保护你。
0: 安藤知道我身份。
1: 您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只能说干还是不干，送给你。

0: 见。魏站长，安藤元吉押到了，已经进了二室。提审欧秀安在一室，李少棠的测谎被安排在了三室，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开始。
1: 怎么样？苗秘书已经过去准备了。
2: 行，最后的调试，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好，那我先去啊。
3: 哎，邢科长，邢东副今天也参与李科长的策划吗？
2: 文副站长不大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3: 请文副站长和您放心，这里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开始。
2: 行，那就开始吧。
3: 哎，邢科长，邢科长，邢科长。
2: 秦科长，
3: 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 没有接到行动处
0: 的。你的意思是只有你们特技室和稽查室的人才能参加，我们行动处的连听都不能听是吗？
3: 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儿。
0: 我都说过了，我奉的就是文副站长的命。
3: 喂，冯副站长，还没开始呢。
1: 文贤刚给我打过电话，说他们也要派人去旁听。
3: 是，秦科长已经到了。
1: 他在也好，省得咱们拿出的结果他那边不认账，就让他全程旁听吧。
3: 明白。秦科长，
2: 小恩，好久不见啊！啊，哦，别看了，今天啊，就我审你。
4: 你审我？魏站长呢？
2: 什么意思嘛？嫌我不够资格审你啊？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审你，才是你噩梦的开始。之前啊，魏站长啊，对你实在太仁慈了，想要命的话。好好答啊！
4: 不是，所有长官都觉着雷少堂了，把你盲人星派回来了。我说你们有点太不重视我了，你分不清大小王吗？
2: 还是嫌我不够格审你啊？我盲人星今天告诉我，要是弄起手。

0: 在那儿，比他们狠10倍，甚至15倍。今天我就是替魏站长来审问你的，接下来每一句话，给我好好的打。
1: 你说。
2: 出去吧。
3: 可魏站长。
2: 出去。

0: 只是个医生，与政治毫无关系。只要你们放了我，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全部
1: 杀掉。
2: 没问题，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马上就放了。
0: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2: 你先说。
1: 他下面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仔仔细细记清楚了。
3: 是。
1: 我问你，你一直说李少棠叛变，出卖了荣明远。
4: 李科长，那我们开始测谎了，你可以吗？
3: 证据我现在确实还没想出来，所以我需要看一下李少棠在军统的资料。
1: 现在是我找你要证据，
5: 你找老师要证据啊？
4: 你的姓名是李少棠是吗？
3: 是。
4: 你现在的职位是军统重庆站特技室科长是不是？
3: 是。
4: 你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
3: 不是。
4: 你和欧向安一起为日本人做事多久了？
3: 我从来就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从始至终我一心为党国。
4: 1939年，你是不是和楼明远结识，成为共党的革命同志？
1: 这4年前，李少棠只是个小角色，他根本就不知道上海潜伏的其他人员。要泄露名单的话，他还不够资格。
3: 我和楼明远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同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当年每一个经手过名单的人都有可能是大乔的奸细。
4: 是他策反你的，还是你自愿加入中共的？
3: 当时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中共策反我。
4: 你是在无意识的时候被策反加入中共的，是或不是？
3: 不是，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4: 换句话说好了，李科长，你是否在无意识的时候被策反，为中共做事，并且不自知？
3: 不是，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4: 不是无意识，那你就是有意识了。
1: 要你这么白话下去，那么整个重庆站，那都是大乔的人了。哎，
6: 上海站总部都有大乔的人在。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们授权给我调阅档案，我帮你们重新的整个审一遍。
1: 现在是军统查你，不是你查军统。
6: 我没有问题的。
1: 你没有问题，大乔会派你回来演这么一出起死回生的好戏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810到底在哪里？那枚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
6: 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们得撬开李少棠的嘴，知道吗？
7: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

0: 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视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组资讯。市国资委消息，今年一至四月，市属重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2%，增加值同比增长7.6%，经营效益韧性凸显，综合质效稳步提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近日，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首块桥面板精准落位，为这座全球最大跨境钢拱桥全线贯通奠定了决定性基础。大桥将于今年内全线通车，届时武隆至两江新区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内。来自重庆市文物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末，重庆博物馆总数达到152家，比十三五末增长44.76%，等级博物馆占比从18%跃升至28%，每20.99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年接待观众更是强势突破4500万人次。民间投资是经济内生动力的晴雨表。今年一季度，我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7%，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个百分点。这一开门红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今日一起聚焦一季度重庆民间投资的三重跨越。我市各地的产业转型为民间投资提供了广阔舞台，在大足区为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和产线综合能力，这家钢铁企业投资5亿元实施技术改造，目前炼钢工序设备综合更新改造项目已基本完工。根据双碳等相关政策，政府主动服务为企业争取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08亿元，并组织第三方机构为7家重点用能企业免费提供节能诊断。
1: 政府从融资、审批等环节给予了支持，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前期成本和建设周期。
2: 聚焦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产，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抵御产业链配套项目。
0: 第一重跨越，从由负转正到活力释放，彰显经济发展强劲韧性。正如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重庆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2.9个百分点，逆转了去年以来的负增长态势。尤其是三月当月，民间投资更是增长了3.9%。市发改委回应，这传递出三个强烈信号，全市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稳投资政策举措正在见效，民间投资发展的韧性和活力正在加速恢复，市场对重庆发展的信心显著增强。尤为重要的是，民间投资从传统制造的一亩三分地儿大规模转向投向代表未来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赛道。今年一季度，我市汽车行业的民间投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37.2%。在合川区平尾智慧产业园，项目二期正有序推进，计划新建厂房27.5万平方米，新增电池箱体生产线26条，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根基。得益于我市推出的规划用地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以及规划用地审批制制应用，企业仅用5周时间就拿到了土地使用权证。
3: 下一步将聚焦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建立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畅通银政企沟通渠道，用好多元金融工具，强化资金保。

0: 保障。
1: 数据显示，一季度重庆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达到9.1%，其中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领域分别增长37.2%、23.9%、21.2%。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9.9%，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更是高达41.7%。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数字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最受民间资本青睐的三大赛道。
2: 第二重跨越，从存量承压到动能转换，民间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看这张新动能版图，宗申与龙芯两大摩托车行业龙头正在转向更具想象力的人形机器人赛道。今年将有3500个人形机器人正式上岗，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形机器人批量进入复杂的装配工序。在铜梁，海辰储能投建全球首座储能行业灯塔工厂。在业界看来，这笔投资不仅是一条产线的落地，更是重庆抢占全球新型储能制高点的关键一环。在位于两江新区的赛力斯超级工厂，企业的核心研发正向具身智能与 RoboX 移动智能体延伸。这种转型意味着未来的汽车将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个具备深度感知与自我决策能力的智能体。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背后，正是彰显第三重跨越，从政策筑底到生态护航，制度环境正成为民间投资最坚实的底盘。
1: 民间投资的活力释放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滴灌与环境的持续优化。在交通、水利、能源等传统领域开放的基础上，重庆进一步开放空天基础设施、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在要素保障方面，重庆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压缩项目审批时限，为民间投资项目落地按下快进键。在权益保护方面，重庆印发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任务清单，围绕九大专项行动提出158条工作任务，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审批、融资、监管等各环节。今年5月20号，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正式施行。这种从营商环境到法治保障，从项目推介到金融支持的全链条闭环，正从根本上让民企敢投、愿投、放心投。此外，在业界看来，重庆民间投资的亮眼表现还来自龙头企业引领加中小配套企业协同的集群效应。各领域龙头企业发挥压舱石作用，带动了大量中小配套企业的跟进投资，形成了链式反应的良性循环。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机制，扩大参与场景，降低要素成本，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向好。
2: 重庆民间投资向好态势如何巩固并进一步精准激发？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GIS 经济空间规划研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贾静涛，听听他的观点。
4: 为巩固重庆民间投资回升向好态势，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向新而行，激活新质生产力，聚焦新能源汽车、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高增长赛道，定期发布重大项目、前沿技术攻关、场景创新应用三张清单，通过接榜挂帅等机制引导民企参与关键领域创新，给予专项扶持，让民企成为新动能的主力军。二是向优而进，深挖存量价值，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老旧厂房改造、低效商业楼宇盘活等项目，通过功能重塑、创意再造，推动存量资产提质增效。三是向远而谋，借势国家战略，引导民企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积极参与跨区域基建、物流枢纽、产业协作等领域工程项目，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开拓市场、抢抓机遇，实现借势起势。四是向时而为，畅通投融资循环，积极引导民企参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用足用好中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民企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构建投贷单联动机制，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切实增强长期投资信心。
2: 民间兴则经济兴，民间活则经济活。重庆一季度民间投资

的亮眼表现，不仅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重庆经济韧性与活力的有力佐证。在政策护航、市场赋能、企业发力的多方合作下，我们期待开门红成为持续红，让民间投资真正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是老公，我能可以抱抱我老公，都2月没见着他。哎呀呀，来
4: 喝，你看看。
3: 哎妈，太久了。我是2019年的时候得的是乳腺癌，然后2022年的时候得的白血病。我跟你说，方程老师不怕你笑啊，说我有今天这种好的状态都取决于我老公。你别看我都40好几了，但是我老公真是一直把我当着一个小公主在养，知道吗？这放在手里都怕摔了。
4: 从周一到周六早中晚连水果都不重样。
5: 经过这么多场的病患，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并且在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把家里的老人呢、孩子啊照顾得井井有条。在我内心的感触，他付出是比我要更多的。
6: 黑风雷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远在何黑风雷。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回来啥事给我一炒一盘啊。啊，那眼镜找不着了。哎，老公，你看今天有啥变化没？
2: 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男主角，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是他用一次次的温暖的爱将我从深渊中拉出。谢谢你，老公，你的爱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谢你老公，你的爱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林勇。
1: 方军老师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林勇，今年46岁，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0: 东北人是吧？是，我看小片儿，你们是在视频聊天儿。
1: 是的。
0: 你们是长期不在一起吗？
1: 也不是的，就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我爱人的一些原因，我暂时的跟他分别了，来到了南方的杭州去打工。
0: 哪一年你开始在杭州打工啊？
1: 2023年的时候。
0: 那你们多久见一次面呀？
1: 哎呀，这个基本上一年就见一次吧，如果没有这次机会的话，可能我们就只有在年底的时候再见了。
0: 你们平时是谁主动联系谁呀？
1: 其实我爱人他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得过2次重大的疾病，刚开始分别的时候呢，我对他十分的不放心，然后每次呢我就是对他联系的比较多一点。
0: 所以你刚刚到外地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牵挂他是吧？
1: 是的。
0: 那时候每天要通几次电话呀？
1: 每天在我闲暇的时候，大概是早晨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晚上，我都会给他的电话联系。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呢是不是很长的，但是晚上呢是比较久一点。因为我发现我爱人呢在他的旁边点了一盏小灯，我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是什么呀？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灯是什么，他说这是夜灯，老公我怕黑，没有你我睡不着觉。当时我的心呢真的是非常的伤心，没有办法呀，每次我都会看着他入睡了之后我才把视频关掉。说句实在的，之前没有去杭州打工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每天睡觉的时候我们都是相拥而眠的，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在这个样子。
0: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我们结婚25年了，我们有一个22岁的姑娘，今年已经上大学了。
0: 那你刚才说了，说她生了2次大病，都是什么病啊？
1: 2019年的时候，我的爱人不幸罹患了乳腺癌。2022年的时候，不幸又一次降临在她的身上，又被查出了急性的白血病。哎，怎么说呢？这个人生能够经历这么多，所有的苦难都建立在这一个女人的身上，
0: 听起来非常的无奈啊。但是刚才小片当中也说了，是爱人说要谢谢你，是你的爱让她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话？
1: 说是让她有活下的勇气呢，实际上这个是说互相给予的。她这么不容易，患病期间呢，没有什么抱怨。然后呢在治疗比较相对平稳的时候，这段期间呢我爱人呢在家里边虽然有病痛，但是呢把我的家庭照顾得很好，因为我上面有一个老父亲，下面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他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让我在外面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双方互相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妻子于万娜。
2: 方军老师你好。
0: 你好。
2: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方军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呀，
2: 很高兴见到你。
0: 谢谢。
2: 以前呢
0: 谢谢
2: 我都是在荧屏屏幕上看到你，我今天看到你真人我太激动了，我能抱你一下吗？
0: 抱一下，来来来。哎呦呦呦，谢谢谢谢。
2: 激动。
0: 你也是哈尔滨的是吗？
2: 对，我哈尔滨的，东北的。
0: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今年？
2: 我跟我老公同岁啊，46了。
0: 精神状态这不是挺好的吗？性格也觉得特别好，这不像是生过2次大病的呀。
2: 我跟你说方军老师不怕你笑啊，我有今天这种好的状态都取决于我老公。你别看我都40好几了，但是我老公真是一直把我当着一个小公主在养，知道吗？这放在手里都怕摔了。不是老公，我能可以抱抱我老公，都2月没见着他了。
0: 哎呀呦，来呵，你看看。哎呀，
2: 哎妈，太久了。
0: 我觉得你们夫妻之间肯定是互补的，一看平时这个爱人的性格就比较开朗，你老公是一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你看看 脸都红了，当着这么多人跟爱人拥抱了一下都不好意思了。
2: 我老公都瘦了，头发也白了，这哎脸上也有皱纹了。我这要不是这次啊，我俩就得年底能再见面了。真的见一次真的很激动。
0: 但说实话你的状态还真是挺好的，我相信他可能看到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0: 我是2019年的时候得的是乳腺癌，然后2022年的时候得的白血病。
1: 先说说那19年那个是怎么发现、怎么查出来的呀？
0: 当时吧，我身边有好，就是我是上班嘛，身边有那个同事就有得这病，因为咱们身为女人嘛，你看已经40好几了。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不是很舒服，胸部这里头，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咱俩上二院去做个检查吧，哈，因为毕竟已经40多岁的人了，哈，中年女人。然后做检查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妇科嘛，他上去不是很方便，我老公在那个一楼的时候等我。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把那报告给我的时候，当时我的腿都抖了，我都站不住，我就心慌了。
1: 那单子上是怎么写的？
0: 当时医生就是告诉我们了，你这个情况，你得手术啊，你得住院。我一看到手术住院，我就心就慌了，我都不行了，受不了了。但是他们那上没标注说是你就是乳腺癌了，医生只是告诉我你这个病你得手术啊。我就给我老公发信息，我说老公你快上来吧，我站不住了，我都不行了。我老公从楼下飞奔的就上到我那儿了，然后到我那个地方之后，彩超市拿着那个单子，啥也没说，因为我家离二院很近，也就是能有个几分钟的距离吧。我老公就毫不犹豫的就把我背起来了，说媳妇儿，咱先回家，啥也先别多想，先回家。
1: 林勇，你当时看到这样的报告，你是什么心情？尤其是看到爱人他自己的这身状态，站都站不住了。
2: 我一口气到那个彩超市的门口，我看他坐在彩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在那儿落泪了，哭泣了。我把报告单拿到手里，我看了一下，分型是在3类了。当时我对这个结果也不是很明确，我安慰他，我说没有事儿的，我们再找其他的医院，找其他大夫，我们看一看。我说我们先回家。
0: 对。
2: 然后到家了之后，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坐在沙发上，这个时候，我爱人的心情就稍微平复了一些，然后我们俩就商量一下，我们就去我们当地的肿瘤医院1大3院，然后
1: 再去别的医院去查一
2: 查，
1: 是吧？
2: 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最终确定为是癌症了。
1: 当时确认之后，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啊，万娜？
0: 我当时确认乳腺癌的时候，可当时还有个小插曲，你知道吗，方琼老师？可能对于别人要是说得癌了，他可能会紧张的、害怕的都不得了了。当时我是什么情况呢？医生说的"你做好准备啊，马上你就准备要你手术，知道吧？"但是呢，医生说的"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肝癌、胃癌转移到乳腺的，不一定是说的乳腺原发癌，说的咱们还得需要做一个穿刺的治疗。"当时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真的心都要塌了。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真就定性的话，是说的胃癌、肝癌，那我的时间可能就停留在半年、一年，也许就是我定格在那儿了，就没有以后的我了。然后后来经过医生的治疗，哈，做了穿刺的结果回来之后，你说人家大家，哎呀妈，别的患者可能说家里得癌了，还都挺伤心难过的，而我还挺兴奋，兴奋的不是
1: 排除其他了，不幸中的万幸。
0: 我虽然是得癌了，但我得的是乳腺癌，而且我还能有治愈的机会，我还能有生存下活下去的勇气，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抱着我老公，我说："哎呀妈呀，太好了，能活。"
1: 那现在就是治疗乳腺癌，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呀？
0: 得花到30万吧。
1: 30-40万，
0: 对，当时
1: 那你们
0: 就
1: 当
0: 是，
1: 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0: 实际我是想放弃的，我不想治的，因为啥了呢？我就是一个服务员，我老公呢就是在我们当地就是干一个物流的，然后我们就是很普通，再普通的家庭，我家有一个上有一个70岁的老公公，我老公公，然后我家还有个孩子在正读初中呢，真的，我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想放弃。
1: 你们两个人那时候加起来一个月的
0: 收入，我俩加一起也就不到6000块钱。
1: 一个月家里的花销大概有多少钱？
0: 省吃俭用也得2500-3000块钱吧。
1: 所以存不下什么钱，
0: 基本上就是这些年没攒下钱。
1: 那你这30多万这钱从哪儿来啊？
0: 我老公做了一个举动啊。
1: 我这样，我问问林勇，这钱从哪儿筹去啊？
2: 当时呢，为了前期的治疗嘛，医生跟我们说了一下，大概的费用也是在6万到8万左右。然后我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筹措了一下。第一期的治疗费用已经解决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比较平稳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的主治大夫查房的时候，然后他跟我坐下，他说："你别担心啊，他说虽然那个前面治疗的挺好的，但是呢，我建议你做一个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个靶向治疗，结合一个

0: 放疗，但是这个费用呢就很高了，因为一个靶向治疗的费用大概是在10000块钱，然后一个放疗在30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需要做25个靶向治疗和21个放疗。他说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
1: 哦，
0: 就是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肯定是对你媳妇会更好。
1: 嗯，
0: 但是不做呢也可以，就这样。但是我想，那怎么能不做呢？不治呢？然后当时我想的了，也只有把手里的房产变卖掉吧。然后我就回家了之后，把我的房本找了出来，然后我就送到了门口的中介，挂上了。然后
1: 你是没有跟爱人商量，就把自己家里的房本挂出去了，是吧？
0: 对，对的。
1: 那万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2: 我当时也是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再一个，在住院的时候吧，我老公老是嘱咐我，媳妇儿没事儿啊，钱这事儿不用你张罗，我管，老是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完，再一个，后来中介来看房的，我突然醒啊，把房子卖了。
1: 那知道家里要把房卖了给你治病，你是什么心情？
2: 我心情特别不舍，我俩这些年哈，就是辛辛苦苦，就是省吃俭用，这一辈子了就攒这么一个房子，这是我和我老公，我俩就是为了爱，为了这个完整的家，这是我们的避风港。
1: 嗯，
2: 怎么可能要把这避风港去拆了，就是为了去给我治病？我就觉得那样我的家不没了吗？
1: 嗯，但最终房子是卖了吧，不然的话你接下来的后续治疗没有钱是吧？
2: 我老公说了，大房子咱们还会有，面包牛奶都会有，拼过咱俩的努力，现在暂时先把你先病先治好，因为你还年轻。
1: 对，
2: 总是给我太多的鼓励和支持。
1: 那后来治疗的顺利吗？
2: 就是像我们化疗的人吧，会很痛苦，等到我那个时候化疗的时候出现的反应，我就掉头发了，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那时候头发一开始是几根儿啊，后来是一绺，然后等这个时候就是回家上卫生间，你知道吗？我拿那个电推的自己，夸夸夸几下子我就给剃了，剃完之后出来我就上我老公面前，我站着我就哭了，我说老公你看我这样你嫌我丑吧？我说我这回我光头了，我没有头发了。
1: 我说心里话，这个照片一点都不丑，但是我相信林勇，你当时看到妻子把头发都剃光之后，你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
0: 是的，看到他受了这么多的苦，我是非常不忍心的，但是我也把头发剃掉，我跟你一起来。
1: 但是我相信丈夫的这样的举动和行为都是想宽慰你。
2: 是的，
1: 他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宽慰你呢？
2: 我呢就是化疗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明明他递我水，我会说我不渴，会时常的跟我老公去发各种小脾气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老公他非常包容我，他会我耐心的给我唱歌啊，宽慰我呀，给我安心呢。
1: 你这么腼腆的人，这稍微说话呀，这爱人当着人拥抱一下都会脸红，当着那么多的这个病友你好意思唱歌呢？
0: 哎呀，没有办法，为了哄她开心嘛。
1: 你唱什么唱的拿手？给我们唱两句，我们听听。
0: 我当时唱了一首那个Beyond乐队的《喜欢你》，我觉得这三个字对她来说也很重要。唱的不好，给大家就简单唱两句啊。
1: 嗯。
0: 黑风雷，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云在何？黑风雷。变少了，
1: 就是老公用他最真诚的方式来宽慰你。
2: 是的，
1: 生活上面他怎么照顾你的呀？
2: 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我老公，他都成我的百科全书了。
1: 嗯，
2: 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哈，他会就是默默的去查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就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吃的好啊，因为化疗嘛，白细胞低，然后骨头也疼啊，什么五红汤啊，什么牛尾汤啊，他就学的去做各种各样的营养膳食，去给我滋补，让我快点去恢复体力。
1: 我估计这时间长了，你都久病成医了，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乳腺癌的时候，当时我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
1: 嗯，
0: 如果你的这个肿块呢在1公分以内的，就是一个早期类型，
1: 嗯，
0: 然后就没有结合转移点，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阶段。好在呢，我爱人当时这个分期呢，就是处在这个早中期，这也是给了我们那个活下去的勇气。在这里，我也想对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一下，一定要对自己呢多关爱一些，尤其是自己的乳房，要形成一个自检的一个规律，看看有没有肿胀啊、小包块之类的。如果要有的话，千万不要拖，一定要尽早的去救治。
1: 你看看，俨然一个专业人士，是吧？哎，我刚才看照片，你比当时胖了不少，是吗？是治疗的副作用，还是说你现在身体恢复？

0: 的原因呢？
1: 这个真不瞒你说啊，我老公手艺好，化疗这段时间在医院住院，我老公会吊着样去给我做什么排骨汤啊，什么猪蹄黄豆汤啊，牛尾汤啊，鲫鱼汤啊，各种的各样的膳食，我是纯是让老公给我喂胖的，你知道吗？
0: 这是你给拉的单子呀？
2: 是的，当时我给他排了一个小表，
0: 从周一到周六，早中晚，连水果都不重样。
2: 是的，我当时呢，因为不太下厨，手艺确实不是很好，说实在，但是我就自己先做一份，然后看看效果，觉得可以了，然后我再送到医院去。其实前期的时候也浪费了很多食材，但是慢慢的把手艺练上来了。
0: 这久病成医，久练成厨，你现在这个估计厨艺都属于大厨级水平了。
2: 是的，而且下面这些水果也是很有讲究的。
0: 有什么讲究？
2: 这里边的猕猴桃、葡萄还有蓝莓，这几样水果是含花青素非常多的。尤其是葡萄，有一个里边有一个成分叫白道三苷，这种东西是对癌症非常有好处的。当时我真是想了，所有能够对癌症有效果的东西我都恨不得拿来给我的爱人吃，希望他把病很快的养好。
0: 你看看这么细心的呵护，你那个时候恢复好转的也应该挺快的吧？
1: 是的，经过了漫长的两年的治疗时间我就恢复了。我那个时候也在跟我老公畅想着美好未来，你看虽然房子卖了哈，咱们以后还可以我的幻想着以后可以买个房车啊，咱不是说周游世界吧，去旅旅游，孩子也慢慢上大学了是吧，我们也可以变得轻松一下，也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的好时光，
0: 这日子有奔头，
1: 有奔头了。 是的，
0: 两年之后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这是到哪年？
1: 2022年吧，基本上是说这病情算是控制住了因为这个病你要是说好，癌症是好不了的。但是我得需要定期的去检查
0: 那你那第二次的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1: 对呀，因为刚刚过完两年之后，我也觉得我身体状态非常好了，觉得我老公为了我第一个生病的时候房子又卖了，孩子又赶上上大学，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就跟老公说，我说我再去找个工作，干了就是不到五个月，然后那天就又发病了。
0: 累着了吗？这是
1: 应该是免疫力低，因为得完乳腺癌之后身体免疫力低。
0: 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呢？又查出什么来了？
1: 2022年的时候4月7号我又被确诊了白血病。
0: 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发现的呀？
2: 当时那天晚上呢，我爱人是突发了一个急性的高烧，当时就是已经有处于这个半昏迷状态了，神志不清了。我一看当时这情况也很危急，我就赶紧拨打了120，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医院，因为当时是正处于这个疫情期间嘛。当时急诊大夫给我爱人做了一个鼻拭的测试，做完这个鼻拭之后呢，我发现我爱人的这个鼻孔啊，血流不止啊。当时我就用那个医用的棉啊，一点一点的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擦了满满的一桶的血
0: 啊，血止不住，
2: 止不住。大夫说，给你先送到血液科去看一下吧。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医生的确诊，他跟我说，他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爱人就是得了一个急性的白血病，这个病风险很大的，因为当时当天晚上我清楚的记得医生就给我下了病危通知。
0: 当晚就下了病危通知，
2: 对，我的心里当时就已经根本就六神无主了。我说怎么这个厄运又一次降临到这儿呢？而且这一次这么的凶险，但是医生说也不要太担心，我们会尽量的去抢救。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你爱人呢，当时的白血病分型是 M3 型，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治愈的白血病，治愈率高达98%的。只要你积极配合的治疗，能把这个危险期度过，后期呢会很好。
0: 又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万娜，你当时又倒下了，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1: 当时确诊的时候我就一个想法，就有点交代后事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妈，这回我挺不过去了。然后我就把我家什么银行卡呀，然后咱家怎么交水电费呀，咱家老头的那个药在哪儿买，吃啥药啊，孩子上学都哪个老师啊，我恨不得把家里一切事都跟我老公捣鼓一遍。我老公就说，媳妇儿啊，别跟我说啊，好好养病没事儿，咱这个家还得你去撑。
0: 所以老公那时候一直特别积极的在鼓励你。
1: 对啊，
0: 你积极起来了吗？
1: 积极配合。
0: 但是治这个病也得花钱吧？这花了多少钱呀？
1: 这个病也花了40多万。 我就是这两场病一共加一起的花了100多万。
0: 那这钱又是从哪儿来啊？你们家之前这两年按说应该还缓不过劲儿来呢，是吧？
2: 是的。
1: 一开始的时候我家第一个房子不卖了吗？然后我乳腺癌的时候治了一部分，然后他把剩的钱也都交给我，还有挣的每月工资都归我。等我这次有病的时候，我老公连跟大家借的，然后再把我家仅有的积蓄全拿去给我治病了。
0: 全部家当，
1: 全部家当
0: 用在你这两场大病当中。
1: 对对对。
0: 你这一次是怎么治疗的呢？
1: 这一次吧，就是他这个血液病需要每天去采血，做那个血常规。
0: 嗯，
1: 然后血小板就是每天采血的时候看那个指标低了不够，我就得需要每天去输红细胞、输血小板、输血，每天都得输血，大量的输血维系我的生命。
0: 所以第二次不需要动手术，但是可能要不停的来输血。
1: 对，因为他这个毛病是属于我自己的本身的骨髓不造血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赶上疫情，你知道不？特别紧张，而且血量血库也是很紧张的。
0: 对，
1: 在那个时候我老公他背着我，他没告诉我，后期我发现呢，他去那个献血了，献了很多次血，为了我续命。
0: 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法？
2: 一开始我也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爱人每天都要输血，而且每天输血量很大的，700到800毫升。
0: 嗯，
2: 这么大一袋啊，而且这个费用也很高的，因为这个血小板是不在报销的行列之内的。
0: 嗯，
2: 每天都是钱呐、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维持。但是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病人的直系亲属，参与献血的话，医院可能会优先的考虑这个他的用血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也不确定，但是我就去献血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每个月献一次，然后后边呢我一个月献两次，但是医生不让我再多献了，也只能献那么多。
0: 是的，献血也是需要有一个节制的啊。刚才你说了这钱都花完了，而且我知道家里也有老人也有孩子，是吧？那这些花销都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家里都很拮据很紧张了，然后我感觉呢我自己的身体恢复的好像我可以能照顾我自己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公选择了他上外地去打工了。
0: 所以他去杭州了。
1: 他去了杭州，不得已我俩分开了。
0: 你去杭州做什么呢，林勇？
2: 在那边的一个工厂。
0: 嗯，
2: 他是搞服装类的，每天就是包装啊、质检啊、发货这一类的，然后工作任务量呢它是可以随意调节的，有工作8个小时的，有工作10个小时的，有工作12小时。
0: 你会怎么选择？
2: 加班，然后我每天我会选择加班，我要挣更多的钱。每个月按时呢，我会把钱转给我的爱人，每个月呢我就留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100-200块钱。
0: 每个月留100-200块钱。
2: 因为我那个工作的地方它是公吃公住的，
0: 嗯，
2: 然后我就尽量节省一下我的开支，把所有的钱都给他用在他的治疗上。因为这个白血病在医院出来之后，他也是需要有个2年多的一个维持治疗，是最基本的。
0: 你每天是从几点开始工作到几点休息？
2: 早晨我们是早上8点开始工作，然后正常的话在晚上8点大部分人都下班了，然后我会选择工作到11点12点。
0: 每天如此？
2: 基本上每天都如此，只要有加班的机会我都会去加班。
0: 他工作这么长时间你都知道吗？
1: 知道。实际我是很不舍的，很心疼我老公的，熬夜加班啊，去为了给我多挣些钱。而且我老公是很细的人，他都好多年不买衣服和裤子了，就那裤子穿的都起套了，你知道吗？那鞋都开胶粘了又粘，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0: 他付出了那么多，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我现在就是这两场病现在就是基本上是稳定下来
2: 了，算是稳定住了。
0: 我相信可能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在想，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这样的老公啊？你们俺当年怎么认识的呀？
1: 2000年的时候，在大庆的一个工厂打工相识的，认识能有半年多吧。然后我老公这个人呢，你看人工厂里那些小孩吧，下班了哈，下象棋呀、打扑克啊，干啥的都有。我老公那人不对，在那儿看书啊。我老公还愿意啥呢？愿意拿吉他没事弹两唱，唱的那时候不就流行唱 Beyond 乐队吗？是我心中类型。当时我心中暗暗就想，我得追他，我要不下手的话，我们小丑小姑娘那厂子里100来个小姑娘咋办呢？再让别人抢走，我不就失手了吗？
0: 你这怎么追的人家呀？
1: 找机会出去吃点饭呐、压马路啊，然后就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2: 其实这个时候吧，我爱人也吸引到了我，

0: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给我做了一个举动，你的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去做了什么？
1: 那能不记这事还能忘？
2: 你是买啥了呀？给，
1: 因为我感觉吧，我老公挺帅的，在我心目中挺帅的啊。然后我自己你看颜值又不高，个儿不高，还挺胖乎乎的。那时候不流行割双眼皮吗？我自己就去割了个双眼皮，为了吸引我老公注意。
0: 我一看这个小姑娘可娇啊，为了我都敢动刀了。然后回来之后我一看确实气质不一样了。然后我爱人吧，在那个当时那个集体当中吧，她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一个人，心里边比较安稳。说她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
2: 就是双方都很认可，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就很有感觉了。
2: 你们什么时候确立的关系啊？
0: 大概是在半年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就决定再继续的交往下去，后边因为一些的原因吧，我们就是离开了那个当时的厂子，他回他的家了，然后这段时间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一直在保持着那个书信来往。
2: 你那时候跟你们家里说了吗？说你看着了一个小伙子？
1: 不敢透露，因为当时、
2: 不是都那么喜欢，都被人割双眼皮了，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
1: 因为就是我老公家的条件嘛，就是在我父母要给我找的那个择偶对象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2: 他家什么条件？
1: 我老公他带着一个，他父亲是一个残疾人老公公，然后他3岁他就没有妈，就家条件也是很普通很一般，就是很多原因没敢跟家里说透露这个事儿。
0: 然后后来呢，我爱人跟家里边说了。说他处了一个朋友，
1: 后期我是慢慢渗透的。
0: 但是家里边一直在不同意。
2: 那爸妈不同意你怎么办呢？
1: 什么事儿我都听爸妈的，唯独选择爱情这事儿我真跟我爸妈对抗了。
2: 那你怎么对抗啊？
1: 离家出走了，上长春打工。
2: 你们俩一起去的吗？
0: 没有，他自己去的。这段时间大约分开了有个将近2年的时间。我一看我爱人跟家里也闹翻了，一直在外面打工。然后我觉得我也应该走出一步了。当时在我们那个大庆啊，我不就把我这个房产我就处理掉了，大概是处理了个3-4万块钱的样子。我拿着这笔钱我就到长春去找他了，然后因为他一直在等我嘛。然后他就带着我就回家去见父母了，因为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嘛。
2: 见了一面怎么样啊？
1: 我跟你说，我都万万都没想到我老公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我领他回我家之后，推开门那一刻，我老公咣当一下就给我爸跪那儿了。
2: 跪下有说啥呀？
1: 叫爸叫妈了，直接呀，给我都整愣住了，直接就喊我爸喊妈。
0: 是啊。
2: 哎，你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么腼腆的小伙子，这什么事儿你都敢干呢？
0: 我跟他回去的路上，我就心里在想，跪吧。我就跪下了，但是他妈也是很腼腆的，起来说有，起来说有，什么话你跪着说干嘛？我说你先听我说完，我再起来。我既然来了，我就要把娜娜娶回去。我没有过多的承诺，我说我只能做到2点。第一呢，我能够用我的双手和我的肩膀为我们支起一个家；第二点，我能保证她在我手里不会受一点委屈，我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妈人当时还是很不同意，但是经过了我们一个多月左右的坚持吧，然后二位老人也看到了我们的决心，然后就决定你们结婚吧，就吐口了。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在我老丈人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在他家给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然后回去呢我们也没有补办什么过多婚纱，然后我们想把这个钱呢过多的用在生活上吧。
2: 所以他们也给了你足够的尊重。
0: 对，
2: 结婚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婚后的生活呢就是很平淡的，我们为这个家呢打拼吧。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爱人呢就是没有怀孕。当时检查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她当时得了一个叫卵巢囊肿瘤的疾病。这个怀孕几率是比较低的。然后经过医生的一顿的努力治疗之后，开了很多的药，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呢，她怀上了。但是后面的检查的时候，医生又告诉我说，那个当时她这个卵巢这个囊肿直径比较大，超过了5公分。然后跟我说，如果你要继续怀孕的话，对你爱人是有很大风险的。说你要考虑考虑，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爱人。然后这个消息呢，我爱人后来也知道了。
1: 就是我不太相信这个情况，就是说了又落到我身上，我就失去做母亲的这个愿望。
2: 哎，医生是怎么说的呀？是怎么能够治疗？

0: 啊，或者对你以后未来怀孕呀、生孩子会有多大的影响吗？
1: 是这样，医生说了，因为这个风险比较大嘛。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娜娜，不行，咱们就不要这个孩子，因为你的身体比较重要。
2: 我也是渴望当回母亲，和我老公，我也希望有一个我俩的爱情结晶。
0: 嗯，
2: 我也希望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
0: 爱人为了你，其实付出了很多。
1: 对，拼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个对我的这个感触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媳妇找的值，在怀胎十月嘛。我们终于顺顺利利地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呢，当时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因为这个卵巢囊肿它会反反复复的复发，并且以后会有癌变的可能，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又做了一个决定，在生宝宝的同时呢，要把卵巢和子宫都切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爱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 因为切完子宫之后就不能再怀孕了。子宫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她，我就是比较爱美嘛，就总怕老，因为子宫切了之后人就必然会老。当时我就心里很纠结，我老了怎么办呢？一个女人的身体的一个器官就这么就被拿掉吗？觉得心里挺不舍的。
0: 所以李友，你更觉得说爱人为了你其实是做了巨大的牺牲，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虽然你感觉自己会变老。
0: 有了孩子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1: 有了孩子我们又有了生活奔的方向了。然后我们就去到了省城哈尔滨。
0: 去哈尔滨你们这拖家带口的，你住哪儿啊？
1: 当时呢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啊、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吧。租房子也很不方便，因为还有个宝宝，家里还有个老人。我爱人跟我说，不行，咱们就买个房吧。然后我们就决定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串了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就在那会儿把首付交上了，就把这个第一个房子就买下了。
0: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在19年他后来生病做手术需要用钱的时候卖的这个房子。
1: 对，
0: 这个房子是你们在哈尔滨刚刚来到这儿，来到这个城市开始新生活的
1: 打拼下来的
0: 一个房子，
1: 避风遮雨的一个小窝了、我们两个是很拼的。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工资就是几千块钱嘛，然后刨去房贷几乎家里也不剩什么了。
0: 嗯，
1: 那个我爱人那个在工作那个地方嘛，就接了一些零活，就是给那个小孩的那个棉衣绞那个小毛领、我清楚记得这个毛领是1块钱一个啊，
2: 1块钱一条，
1: 他就会一个人把那个布皮啊一卷4-50斤。
2: 我们那个大毛领可粗了，是这么大一卷的，
1: 拿到我
2: 不知道我哪拿的力量，
1: 拿到我们的那个房间里。然后这段时间他会把饭菜做好。
0: 嗯，
1: 等我回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剪那个毛领，因为我爱人他起得早嘛，我就让他早睡一点。那个时候，但是他也不听我的劝阻，你要坚持要做到12点。然后这样，我们两个每天能剪到4-500条，一个月这样的，我们就能赚到10000多块钱。这个钱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你挣这个钱也真是挺辛苦的，是吧？
1: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剪那个毛领呢，我们都是需要坐在地下、蹲在地下长时间的，一天要。他就做到12点也要剪4-5个小时。
0: 嗯，
1: 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又落下了一个腰间盘的一个病根，大概是7-8个月左右吧，然后他就不能走道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医院之后发现，哎呀，他的腰托都已经掉到椎管里了。医生告诉我们说得手术，他现在那个脊椎里边还留了一个这么长，大概12公分的钢板，还有八个钢
0: 筋里还有呢。
1: 对，
2: 腰里头，
1: 这是终身携带的，拿不出来的，
2: 终身不取的了。
0: 就是为了要孩子，他摘除了子宫，啊，为了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方便，然后他提出买房子让你们这个改善生活，为了能够让你们的日子过得
1: 更好，
0: 舒心一些，更好一些，加班熬夜累的腰里面打钢板。你真是，你也是个有福气的人啊，你也捡到了宝。
1: 对。
0: 哎，那你父亲是一直在跟着你们住对吧？
1: 是的。
0: 谁来照顾呢？
1: 因为我就这一个父亲，没有办法，只能待在他身边。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贤惠，对我父亲呢也是一直的就是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的这样照顾。 有很多的事情呢，我没有做到的他都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回来，我看到我父亲的头发剪得很理直，然后身上的澡也洗了，我当时我非常感动，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说谢谢你做到了我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因为毕竟男女有别嘛，他照顾他的老人老公公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
0: 嗯，但是他为这个家也一直在付出，是吧？为了能够让你更加踏心，所以他把老父亲照顾得非常好。
1: 对，所以与其说这个事情是我要感谢他的，因为经过这么多场的病患，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而且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来抱怨，并且在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把家里的老人呐、孩子啊照顾得井井有条。让我免去了后顾之忧，让我在外面能够安心的赚钱。
0: 嗯，
1: 所以说，在我内心的感触，他付出是比我要更多的。
0: 所以，其实你对爱人，对万娜也是心存感激的，
1: 对，
0: 是吧？
1: 我是要感激他的
0: 啊。那你们两个人现在身处异地，万娜，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感情怎么样啊？
2: 感情是非常好，那不用说，我老公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
0: 嗯，
2: 他有的时候他是不去说，他会去做，给你制造惊喜。我记得那次啊，我过生日晚上的时候，一开门咔订个蛋糕过来，写的老婆永远爱你那四个字儿，我记我印象可深刻了。
0: 嗯，
2: 再比如说你看三八节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吧。
0: 嗯，
2: 特别是三八节女神节，我又19年这个病，我老公就特别在意我，那三八节鲜花指定少不了。
0: 所以即便是没有在身边也会制造小浪漫给你，
2: 无时无刻都不带这样的浪漫。
0: 他这么照顾你，你呢？你会跟他什么示个爱呀，撒个娇不？
2: 那我会说老公，哎呀我腰疼，老公给搁到屏上，哎别着急，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年底回来我给你邮。然后老公我想让你抱抱，我说想让你抱抱我，我老公说的啊，抱。
0: 这哪像是结婚20多年的呀。所以这个爱人这么一说，你这在外头干活再辛苦再累也都宽心了，也都放松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
1: 对，因为这个状态让我很安心的。
0: 他会关爱你吗？会给你做什么吗？
1: 我爱人还是很有心的，因为我走的时候就是一年才回来又再见面了。
0: 嗯，
1: 我的生日呢是在6月份
0: 啊，
1: 肯定没有机会给我过生日了。然后我爱人在过完年的初6的时候，然后他会做一桌子的菜，并且买一个蛋糕，在这一天每年给我过一个生日，让我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0: 哎呦，真是，你看虽然你们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啊，但是这一段让我们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的甜蜜。这样从0到100分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表现的怎么样，给打个分。
2: 我老公在我心目中我想给他打90分。
0: 90分
2: 啊，为什么我不打100分呢？因为我老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0: 啊。
2: 我希望我老公今后的日子对他爱他自己多一点，因为他把所有的爱都给我了，我希望我老公把的爱留给他一点。
0: 哎呀，人家给你打90分，林勇你呢？你给爱人打多少分？
1: 我肯定给他打100分了，选择了他是我一生的挚爱，我希望他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美丽。100分都给他，
0: 都给他啊。现在你们两个人身处异地，未来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吗？
1: 因为现在他已经稳定了，
0: 嗯，
1: 我还会努力再创造一个温暖的家。
0: 嗯，万娜你呢？你有什么心愿吗？对未来，
2: 我只希望往后的余生，我把我身体好好调理好。我想跟我老公过金婚、过银婚，我想跟我老公房车自驾游。我也希望我们一起走到永远，走到白发苍苍那一天。
0: 好的，未来希望你们都能够心想事成，越来越好。好了，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白老师，
3: 两位好。
2: 你好。
3: 因为感觉你们二位其实到这儿来就是
4: 秀恩爱，
3: 就是来秀恩爱的，其实就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们是在平凡当中努力的去寻找那个甜的味道，对你的那种小浪漫小甜蜜的给予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特别想要去做自己人生当中的一次女主角。同样对于林勇来说，3岁妈妈就不在了，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在她的人生当中是充满了多少的苦涩。所以有一个女孩 愿意主动地向他示好，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去那么坚定不移地交给他，愿意去排除万难，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也因此而呈现。所以我想你们两位在彼此身上去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归属，平凡的幸福，朴素的浪漫。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拥有更多的健康笑容。谢谢你们的到来。
1: 也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
2: 你好。
4: 我觉得万娜不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面，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应该是先生林勇，你应该来谢谢万娜。
1: 是的。
4: 你谢谢他什么？谢谢他带给了你生活的那股劲儿，是我觉得是林勇身上所匮乏的，特别能明显表达。你想想，在2000年大庆那个地方，其实不是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开阔的环境，你居然为了一面之缘，连关系都没确定，你为了他去割双眼皮儿，后来为了给他生小孩，你愿意把自己身上的器官给摘了。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你无法去想象摘这个器官不仅仅是衰老或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这是一个女人的缺失。但是万娜的这种勇吧，我觉得给了林勇一种敢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曾经你为他这么勇敢，那今天林勇也应该为你这么勇敢。所以这看似特别平凡的一个有年代有点久远的爱情故事，但其实是在叙述一段为什么可以紧密相连、不离不弃的真情。
1: 会的，
4: 祝福你们。
2: 谢谢评委老师。
5: 感谢两位的到来啊。有些人一生恋爱很多次，就是没归宿，组不成幸福的家庭。爱很容易，但有一词儿特难，责任。日久见人心嘛，责任能看出来，看不出来，他扛下来了。多苦多累，有爷们儿愿意扛，但你得找对人。怎么才能为好男人争口气呢？接着爱你老婆，第一；第二，好好打工，多挣点银子；第三，把你孩子教育好，拥有一个更幸福的家庭，让别人羡慕咱们，让他爸他妈觉得把女儿当时给你。这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谢谢你们到来，我相信你们越来越好。
2: 谢谢，
1: 感谢，感谢老师。
6: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相信今天看过你们故事、听过你们故事人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好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

0: 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老公，你还记得这是哪里吗？
1: 当然记得，这是你在白血病稍微好转的时候，我陪你去到大庆的澄风湖，在那里留下的照片。那一天我感触很多，我说媳妇儿，找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余下的路我会坚定地陪你走下去，我们要走过10年20年甚至到更加的久远，我和你手挽着手，在阳光的余晖下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2: 希望你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早日能够在一起，天天拥抱，好吗？
1: 好，谢谢方老师，
2: 谢谢，谢谢你们来了，
1: 啊，再一次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媳妇儿，找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余下的路我会坚定地陪你走下去。
0: 谢谢你老公。
2: 我们见证了很多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路坎坷，他们无疑经受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他们没有抱怨更多的不公，而是两个人一直在努力的坚持。他们是我们很多人的榜样，愿风雨早日过去，祝愿所有的人一切都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厂家特举办 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8: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咱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1: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这足银手镯。 我让老伴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9: 千年玉器万年银，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真棒！
1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1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9: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0: 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

0: 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

0: 检讨，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举办百福银返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咱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就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杨正华呢？他已经走了一阵了，快去收拾吧。大家快点，你们快！
1: 队长，咱都走那么长时间了，你说小鬼能上哪儿啊？
2: 原地休息，原地休息，散开！
3: 戒备！
4: 哎，把电台给打开啊！
3: 是。
4: 队长，
3: 啊，我想每一小时发送一次，甚至可以用明码护送。
4: 聪明，把戏给演足了啊！
3: 是。
4: 是不是？说。哎呀，侦察兵报告，发现鬼子，
5: 多少人呢？情况不明，估计有一个小队。
4: 哎，你记着啊，得把他们全部吃掉，让他们做诱饵，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去吧。
5: 好，走。
4: 哟，把炮给加上。
5: 哎，采炮了。
6: 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八路有所动作。不过，阎锡山的部队，国军新二师已经撤出阵地，所以我相信，八路很快就会有动作。最有可能从北部或者从西部突围。报告长官，我们的部队在北碚与八路军遭遇，正在激战。根据前线士兵的报告，这支部队不同于以往的敌人，战斗水准相当的高。
7: 马上派一个中队前去支援，务必将敌人歼灭。
6: 嗨。

0: 田丹，
1: 五边12530，
0: 记住600，
1: 高低加3，
0: 预备。

0: 这就是德国最优秀的伯夫斯山炮，独有的空鸣声。
1: 职业军，有新的发现吗？这段时间我和共产党的八路军一直打交道。据我推断，这种伯夫斯山炮是独立旅直属炮兵队最重要的火力。无论这种山炮走到哪里，他们最重要的火力就会跟随到哪里。
0: 太好了，看来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全线出击。
2: 锦田君，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有点为时过早。
0: 职业军，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八路动向不明，八路军是一支非常狡猾的队伍，最善用伪装自己。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是障眼法，凭着一枚波夫斯山炮，就能断定他们的主力部队的位置。

0: 这未免太武断了吧。
1: 有道理，叶军还有什么高见？
0: 陈木，立刻派人侦查，我要知道八路最准确的火力装备数量。

0: 届军，何时才能出击啊？报告长官，根据八路军炮火的密度和数量来看，以我推断，这至少是八路军的一个炮兵排在对我们进行炮击。
1: 那有如此火力装备，恐怕只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八路军电台活动频繁，断定是八路军独立旅指挥部的大功率电台。
1: 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忻口北部。
1: 金田军，我现在可以断定。
2: 我们遇到的这支部队一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3: 全面出击，向北堵截八路军。
4: 我要亲临前线，活捉八路军主帅。
5: 嗨，
4: 指挥员，指挥员，
3: 杜在外没跟上，
2: 不是让你照顾他吗？怎么会掉队呢？
3: 刚才队伍休息的时候，我睡着了，醒了他就不见了。
2: 真让人不省心，赶紧去找。
4: 是，
2: 啊，等等，再带两个战士，记住，不论找到没有，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宋家庄和部队会合。
4: 陆
2: 将军，
4: 是，你们俩跟我走。
2: 小五，回去。
6: 是，
2: 出发。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赶紧通知李连长，3分钟之后我会用炮弹打出弹幕，让他利用弹幕赶紧转移。快去！
1: 是。

0: 好，同志们，咱们撤，撤！
1: 收拾东西！
2: 撤！
0: 好，走，
2: 走，快走！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小子太不地道了啊！啊！你把我支开，一个人跟志野生男交战，你什么意思啊？
0: 哎，行了，
3: 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你少，这仗能离开我吗？
0: 这都是玩命的活，赶紧走吧！哎，看见没有？你的老师志野胜男来了，还不赶紧走？

0: 我刚来你就撤，啥意思啊？什么刚来就撤呀？你不来我也想撤呢。再不撤，党人职业社团给你收尸啊！快走吧！
1: 报告，我军刚刚攻占 TNT，
2: 他们已经利用炮弹掩护突围转移。什么？想跑？这是八路军惯用的伎俩，没有关系。炮兵队携带武器很多，跑不了多远，立即跟进。
3: 打掉炮兵队，嘿！
4: 全旅各部队一陆续到达宋家庄。不知杨志华那边情况如何呀？
5: 报告旅长，杨志华还是联系不上。
3: 知道了。还是联系不上？怎么还是联系不上啊？不是让他们背着电台了吗？
5: 旅长。
6: 政委，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都这个时候了，你们可别瞒着我，有什么事你们得跟我说啊！
5: 没有瞒你，玉萍同志，这你也看见了，这现在是联系不上了，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你想想，他这电台总不能老开着吧，对不对？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消息，等这边有消息啊，我立马通知你，好不好？
2: 行了，让他在这儿等等吧。
7: 报告，
5: 旅长、政委，炮兵队指导员陈永利归电报道。怎么样？路上顺利吗？遇到了两股伪军，
7: 顺手就消灭了。现在全队正在休整。只不过，
6: 出什么事了吗？
7: 杜清明丢了。
5: 这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丢了呢？
2: 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跑。
5: 跑了？他为什么要跑？
3: 我觉得他是去追杨志华了。哦，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8: 冯雷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杜清明是咱们请来的客人，是教官，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啊！
7: 是。
2: 旅长，有我们杨队长的消息了。
8: 没有。到现在了，整支部队都没有任何消息。
2: 嫂子。 萧分队是不会轻易出事的，放心吧。他们吉人天相，你就等消息吧。
0: 这小鬼子对你的阵地发起总攻了！哎呀，我巴不得他攻的越猛越好呢。他根本就想不到咱们早就撤出阵地了。尽管浪费他的炮弹去吧。不过呀，咱要想逃出支野的包围圈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等等，
9: 停！原地警戒。
0: 给头。
9: 哎，地图。
0: 哎，老朱，咱们商量商量，
9: 好啊。
0: 哎，你们看啊，咱们的位置在这儿。 现在小鬼子在这儿，那么小鬼子呢，都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炮肯定要走大路的。而咱们呢，比较灵活，可以走小路。所以我觉得呀，一会儿你在这儿设伏，我在这儿设伏，这两个地方打伏击的话，够小鬼子喝一壶了。
9: 行啊，老杨，
0: 嗯，
9: 这打游击战是咱步兵的强项，你现在能用炮兵打游击战了，
5: 了不起。<笑>
2: 不错，嗯，
5: 这两个位置利用。
0: 高度的落差，来调整时间差。是打伏击的好地点，那就这么定了。啊，行，
9: 老杨，清明，我去准备一下。
0: 好，
9: 周教授，走，走走。
5: 那我去看看炮。
0: 好。
9: 哎，田兄弟，
0: 有
9: 一会儿陈小红就交给你了。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你跟他在后边，不许上来啊。
0: 不是队长。
9: 你这马上打鬼子，我也想参加战斗。这个任务别人能完成，你交别人去呗。
0: 你小子怎么也那么多废话呀？执行命令。
10: 是。
0: 老杜，好了吧？啊，出发。
10: 走了。

0: 从弹灰和炮架留下的痕迹来看，他们应该只有一门重炮。
1: 不可能，不像是一门重炮。
0: 八路军向来诡计多端，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把痕迹擦掉来迷惑我们？
1: 这是最有可能的，他们一向不按常理出牌。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长官？
1: 全面追击，绝不能让八路跑掉。
2: 嗨，快！
3: 队长，山底下发现小鬼子，朝一连埋伏的方向去了。
4: 多少人啊？
3: 30来个。
5: 这老师也真狡猾呀！进山谷的路有2条，他派这几个人进来，显然是试探我们有没有埋伏。让李花兵把先头部队给他放起来，咱们等着他上钩。
3: 是。
4: 哎，别！不对啊，咱们的任务是安全的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没有得到他们转移的消息之前，咱们能拖就拖呀。干嘛呀？把志野给放起来干嘛？咱们跟志野正面交火啊？
5: 咋，你怕了？
4: 什么我怕？
5: 我们这么好的地势，他们敢来，咱们大炮一放，来多少咱们灭他多少啊？
4: 杜教官，你好好看看，咱们的箱子里面有几发炮弹呀？咱就这么一门炮，这么几发炮弹，怎么跟人轰啊？这场仗是游击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哎，打游击战，我经验比你丰富，你得听我的啊。
5: 你才跟志野生男打过几仗啊？你就比我有经验。
4: 我这个游击战的经验呀，是通过跟你打仗得来的。当年在江西，我拖着你在那山里边转了1年半啊。
5: 得，你没事就是重提。我倒想问你了，你是记性好啊，还是怀恨在心啊？
4: 我不跟你贫了，快点，用旗语通知李华斌，把先头部队给打掉，能拖多久拖多久，然后马上撤离。我用炮火掩护他们。
3: 是。

0: 赵全六，
1: 到。
0: 伤亡情况？
1: 只有几个兄弟，受点轻伤。
0: 杨振华这小子是个人才啊！
2: 连长，鬼子先头部队还有500米，杨队长说交给我们解决，他们负责掩护我们后退。
1: 好，
0: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鬼子近一点以后再打，不能浪费一粒子弹，听见没有？
3: 是
4: 是是，
0: 准备战斗。

0: 给我看看，就那么几十个人，有什么好看的？什么几十个人啊？我跟你说啊，李华兵他们至少杀了十几个鬼子了，你给我看看。
1: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李华兵他们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小鬼子肯定是疯狂的反击。哎，一会儿咱们放炮的节奏是不是应该慢点啊？给李华兵他们充足的时间撤离阵地。

小鬼子大部队上来了，我告诉你，田丹。

0: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你赶快撤！小鬼子真够快的，快点！你带人撤，我带人炮撤！哎，
1: 所有人撤离阵地，你们两个跟我挪跑！
2: 不是，
1: 你先撤！哎呀，
0: 我说过了，咱俩别争了，好不好？我说过，每一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阵地，你走吧！快呀！
3: 起炮撤离，
1: 人重要还是炮重要？哎呀，把炮丢这儿，
0: 怎么摆？
1: 杨
0: 总，
1: 杨
0: 总，
1: 严厂长，我们的掩护你们和炮撤离，
0: 好样的，快快快撤！
1: 撤离。

0: 小乔老师，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上了吗？可能这里有信号屏蔽，咱们换个地方再试试。好，同志们，拿好电台，跟我走。
1: 医生，救人！医生，医生，快！
2: 江护士，江护士，
3: 李大夫，我们炮兵队都归建了，我们队长呢？他在哪儿呢？
4: 刚才指导员到吕布报道，旅长跟政委现在也在找他，可是联系不上。不过李大夫先别着急，应该马上就要消息。
3: 快，
4: 我先忙了啊。
3: 联系不上。
5: 木兰姐，快，这边有情况，你过去看一下。木
4: 兰姐，你怎么了？
3: 没事吧？
4: 没事，里面有情况，需要你过去看一下呢。

0: 把我抓来，回来了，怎么样？找到杜清明了吗？没有，我们不敢走太远，怕遇到鬼子暴露部队去向，所以就……
1: 这太危险了。如果杜清明被鬼子抓了，那我……
0: 老田，你做事一向小心谨慎，怎么连个人都没看住？
1: 指导员，我错了，您罚我吧。
2: 这都3天了，小分队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样，宇斌同志啊，你呢，也别着急，喝点水，先坐下。哎，坐坐坐坐坐坐。这事儿呢，咱也别急，要相信他们，组织相信他们。凭我的感觉啊，他们不会有事儿的。杨志华的部队我太了解了，他们死不了，命大着呢。 哎，老张，我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2: 你看啊，这日本人他主要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独立旅的主力部队。

0: 目标是冲着你和我呀！现在我们安全的出来了，你说他们在追着一个小游击队，有什么意义吗？
1: 你是说往外放消息？
0: 对，告诉敌工部的同志们，让他们找到那些白皮红心的村长，把消息放出去，就说我们安全撤离了。这样一来啊，给杨志华减轻不少负担呢。
1: 你这个主意好。

0: 李参谋，
1: 李参谋，
0: 李大夫，你有事吗？嗯，嗨，我没什么事儿，你忙吧。
1: 啊，
0: 哎，对，等一下，李参谋，我想麻烦问一下，杨队长他们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不过大家都很着急，刚才旅长和邓主任也在为这事想办法呢。
0: 谢谢您啊，您快去忙吧。

0: 春木少佐，敌人的炮兵是不是已经成灰了？
1: 我看他们已经成烟了，
2: 烟随风而散，无影无踪。
3: 敌人的炮火怎么停了？
2: 报告长官，我怀疑敌人又成功的突围转移了。阿甘，
4: 姐姐君，不要烦恼。眼下的情况来看，我有必胜的把握。
5: 报告长官，我方刚刚获得消息，独立旅已经突破重围，安全转移。
4: 什么？明明我们和独立旅主力部队正在交火，怎么会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呢？
5: 这里还有一份电报，称八路军独立旅发往延安的战地报道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1: 什么？这不可能！游击队怎么可能有山炮？这分明就是敌人的炮兵队！
6: 姐姐，你要十足的把握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咱们变成游击队了。
2: 景天君，我跟你说过，八路非常的狡猾。从今天的交火来看，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游击队。我们的情报也有失误的时候，
6: 但这也绝对不是八路军独立旅的主力部队。我曾向板垣将军交代过，这次一定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我怎么向板垣将军交代？
2: 景天君，稍安勿躁。从今天实际战况来看，敌军部队一定有重火力山炮，即便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也是他们的炮兵队。他们那么急切地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支游击队，这就说明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去追击。这是一个声东击西，然后再来一个金蝉脱壳，想骗过我没那么容易。景天君，如果我们能歼灭这支炮兵队，在板垣将军面前你也是大功一件呢。
6: よし。
7: 还能挺得住吧？
8: 没事。
9: 队长，队长，收到秘电报，旅部主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
7: 啊！同志们，咱们成功的牵制了鬼子十七连队，旅部呢已经安全的转移了，大家伙儿都是好样的。啊！
10: 马上给你们上级回电，就说我们会尽快向宋庄靠拢。
9: 是。

0: 报告首长，有杨队长的消息了。
1: 真的？他怎么样了？
0: 杨队长在忻口北部山区等待指挥部的命令。
1: 我就知道他能活着，他杨志华必须得给我活着，他还得要我跟山河呢。
2: 太好了，老陈，杨志华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应该让他们尽快归队。
3: 但是呢，日军现在的动向很不明确，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杨志华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马上注意日军第十七联队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
0: 是。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9: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8: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0: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8: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8: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声牌半导体

0: 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广阳岛中雨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石柱黄水大雨，14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云阳龙岗大雨，18到2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1到26度。綦江横山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4到23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阴，16到20度。

开州大件镇小雨，15到24度。衡水摩围山暴雨转中雨，14到20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酉阳花田乡暴雨转中雨，18到27度。酉阳双泉乡暴雨转中雨，19到28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中雨，21到29度。武隆芙蓉街道暴雨转中雨，21到28度。武隆苍沟乡暴雨转中雨，20到30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西藏昌都阵雨转多云，5到17度。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部队的指挥官正是杨志华，而他所携带的重武器只有一门伯父斯山炮。
1: 一门伯父斯山炮，杨志华既然能用一门大炮就发挥出一个炮兵排的兵力，看来我对他真的是要刮目相看了。金天君，杨志华这个家伙鬼点子很多，对付这个家伙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
2: 职业军深入中国多年，对中国了如指掌，没想到却中了杨志华的圈套，败在自己的学生手下。
1: 金天君，你我都知道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对此针锋相对呢？推卸责任对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处。放心吧，我会坚攻不过的。
2: 区区一个杨志华微不足道，我们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得不偿失。我决定放弃对杨志华的追击，尽快拿下太原。
0: 愚蠢的人，叔叔，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放过杨志华，这个人的战略战术具有非常规性，而对付这种人我们就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一举将其歼灭。
1: 杨志华一天不出，日后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要亲自调动一支帝国的突击部队消灭杨志华。
0: 叔叔，我愿意带领这支部队完成任务。
1: 好，此次行动代号独龙，搜集侦查杨志华的情报，对他的炮兵队追踪打击，并且一网打尽。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还有，他们跟我们玩游戏，咱们也效仿一下，搞一个假情报发报出去，就说十七连队已经南下，让他们放松警惕。
0: 嗨，我这就去准备。
3: 加把劲儿！大伙儿原地休息，
4: 来，先蹲下。
5: 上去。
4: 哎，老杨，哎啊，抱一下。
5: 好，
4: 再坚持会儿吧。哎，
5: 抱一下。
4: 坐，坐。哎，
5: 怎样啊？啊，还能扛得住吗？
4: 老杨，你看我现在受伤了，行动也不方便，干脆这样，你给我一个班的士兵，我给你垫好，你们快走。
5: 别说丧气话好不好？我能把你扔在那儿吗？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比如你现在还有口气儿，就算你没气儿了，我也把你弄回旅部去。
4: 那我的兵，
5: 你就放心吧。啊，你的兵呢？我暂时帮你带着，但是有任何大行动的话，我肯定会问你。你给我保持清醒啊！你还得指挥呢。
4: 行，我相信你。
6: 蒋队长，
7: 志华。我看这样不行啊，大伙儿都坚持不住了。我看小鬼子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让大伙儿到前面找个地儿先歇歇吧。
5: 哎，前面什么地方啊？
8: 翻过这座山，前面就是王家沟了。之前了解过，地方虽然不大吧，但是群众基础好。
5: 哎，

0: 咱们在王家沟休息。没事，老李，坚持住啊！
1: 大伙儿起来了，
2: 不行，王劲儿，来，我来，哎，老杨，我来，哎，老杨，哎呀，哎，
1: 没事吧你？
3: 哎，
2: 啊！
3: 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队长和教官咋还没来呢？
2: 是啊，你说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哎，我说宋小五，能不能把你嘴闭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呢？那队长和教官那么大本事，能出啥事儿？你有病吧？
2: 哎，我这不也是担心他们俩吗？那就算我说错话了，你也不至于冲我发这么大火啊？干嘛呀你这是？
3: 你也不能盼点好？你说你那个嘴，
2: 我怎么就没盼好了呢？
3: 哎，赵源，
4: 指导员。好消息，杨大队长联系上了。
3: 队长，消息了，哎，太好了。
5: 我看此地也不宜久留啊。小鬼子狗鼻子，嗅觉灵敏，我看用不了多久就得嗅到这儿来。咱得赶快调整。

0: 好点了吗？没事。铁头，你用这么个小锅，你要熬到什么时候？你懂不懂啊？小锅用小火，这火大了容易爆。
1: 得，你有道理。你这熬到明天，同志们能不能喝到两口粥啊？给你来一口。
0: 去。
2: 指挥部得到情报，日军十七联队已经掉头南下，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向大部队靠拢。
3: 好，你辛苦了。
2: 谢谢队长。
4: 清点一下弹药吧。
3: 一排长，
5: 到。
3: 清点一下弹药。
5: 是。队长，一共只有十枚手榴弹和少量的子弹了。
4: 咱就这一颗宝贝疙瘩了，基本弹尽粮绝啊！
3: 弟兄们，咱们大部队呢已经安全转移了，咱们呢离宋家庄也不远了，咱们的任务已经算基本上完成了。下面呢，咱们休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迅速向大部队靠拢，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7: 明白，明白。
3: 休息。
4: 咱们就这点子弹，小鬼子不用成规模的攻击，咱就扛不住。
8: 那是咱俩说的事儿，当然战士就不应该清点弹药。你好好想想，如果战士们的士气丢了，咱可就什么都没了。
5: 给连队长发电报。
9: 嘿。

0: 大佐阁下，我们的突击队已经侦察好了，杨志华的部队在王家沟休整，大鱼已经上钩了。突击队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1: 好，非常的好。陈默，这次是我们和杨志华之间的较量，也是和八路军的较量。 击垮八路军，我们才能真正的征服中国人。这次王家沟掩护了八路军，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杀鸡给猴看。”摧毁整个王家沟，让周围的村庄都知道，这就是掩护八路军的下场。
0: 嗨。

0: 你们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军人，作为帝国的军人而言，战场才是我们应该停留的地方，也是最有趣的地方。中国已经逐渐衰弱，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他们就会投降。这次行动犹如一次狩猎，八路军就是我们的猎物，你们的任务就是紧紧咬住他们不放，绝不放弃。
1: 好嘞，
0: 出发。

0: 你想什么呢？
1: 我老觉得不对劲儿啊，志野这个老家伙跑哪儿去了？这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咱们给放了。
0: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有这想法呢。

0: 这么少佐，这是我们计算得到的设计住院。好，大佐，瞄准王家沟。
1: 我看这样吧，一个多小时了，让大伙辛苦一下，叫起来，咱赶紧转移吧。
2: 也行。
3: 对。

0: 我带着步兵掩护附近的老乡，赶紧把山里边转移。
1: 你记着啊，越晚宋家庄靠拢越好。
0: 我带着炮兵队把这炮给扒出来。啊，哎，啊，
1: 你疯了？来不及了，要走一起走。哎呀，
0: 我就这么一门炮，这都压底下了，那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1: 炮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0: 那炮和人是一样重要的，没了炮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1: 留个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没时间给你解释啊，这是命令。
1: 田书记，
0: 有。
1: 肖小红交给你了，负责转移，快点！
2: 是，
1: 这人命令，快点转移！
2: 是。李华彪，李华彪。

0: 长官，你可来了！
1: 村长，乡亲们，鬼子通袭我们王家沟，必须把他转移。
0: 村长，有什么地方可以转移？
2: 往南走三里，进了山就安全了。
3: 一班长，
1: 到！
3: 带你的人挨家挨户搜查，不能落下一个乡亲。
2: 是，
3: 跟我走！
2: 我来了！
3: 你跟我走！
2: 快点！
4: 走的。

0: 同志，同志，
1: 钱老师，钱老师，别愣着，快撤！
2: 走，
0: 同志，
2: 别太，别太，
0: 没见过你这样的，为了个电台，你命都不要了。
2: 全息就这么几部电台，比我的命还重要。
1: 行了，快撤！
0: 准木，现在可以占领王家沟了，记住不要暴露自己。
3: 同志队，快别停下来！督察官，督察官，督察官，
4: 你们家孩子，
3: 怎么，咱就这么走了？那怎么办？你们队长的命令吗？那你们走吧，我回去。
4: 等等，你去哪儿？杜教官，现在村子被鬼子包围了，里边全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3: 他们现在跟鬼子拼命呢，我没有一个人逃走的道理。
4: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起什么哄啊？忘了你们队长的命令是什么？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放心吧，
4: 养着花能撑一会儿，等把乡亲们安顿好了，我们再一起去救他们。
5: 行吗？走，快走，快走，往那边搜索，
6: 快，
5: 快，快，快，快，快，快点，兄弟们！
7: 咱们先把劲儿，把这箱子给盘起来。
8: 好，一二三，一二三，退了。
7: 队长，炮毁了。
8: 没关系，炮架子坏了，炮筒正好呢，把炮筒给带走。
7: 好。
8: 队长，咱们的炮弹带上走，带上走，是。
7: 隐蔽。
8: 同志们，小鬼子上来了。记着，一会儿咱跟小鬼子拼了。
9: 队长，我带人杀出一条路，你带着同志们先撤。枪给我。
8: 所有人听着，一会儿不管是谁，只要突围出去了，给我老婆孩子带个话，就说杨振华对不起他们，这辈子杨振华值了。

0: 他们火力太猛，咱们快没子弹了，怎么办？杨志华，快他娘当老子进去请啊！还不快出来！
1: 杜教官他们回来了，
2: 把枪给我，给我。

0: 回来，帮你带老乡转移吧！
1: 我不回来，让你们在这等死啊！老乡已经转移完了，咱快撤！撤！撤！撤！撤！
2: 是！撤！撤！

0: 你还要几发子弹？两发，我一发都没了。好，分散掩蔽，检查弹药。
1: 当年我拿炮轰你的时候，你怎么也没想到，咱俩今天会死在一块儿吧？
2: 什么时候了？旧账总体，不能死。啊，杨总啊，尤其是你，你有老婆孩子，我光棍一条无所谓，杀死那么多鬼子，我够本了。

1: 把陈永红都保护好。
2: 放心吧，小子要能活着出去，我第一件事就先给你说一媳妇儿。哲雄不找你操心，杨振华，我真有个事儿求你。万一这次我死了，记着替我照顾好木兰，替我告诉他，我这辈子只喜欢过他一个人。
3: 这话呀，藏在心里边，自己跟他说去。
4: 啊！快点，把炮给我扛过来！
5: 是。
4: 他们快没子弹了，给我抓活的！嗨。
5: 慢点，队长，
4: 炮架没了，炮废了，
5: 废了，扛我肩上，我就是炮架。
4: 杨振华，你疯了，这次你不可。
5: 咱没时间了，也没子弹了。如果不冲他们开炮的话，咱们都得死在这儿。扛在我肩上。杨振华，
4: 说好了，要死也是我死，让我架起来。
5: 别，
4: 你们就走开，铁头。
5: 哎，
4: 队长，
5: 队长。
4: 队长，大哥危险！都别吵了，小杰大哥，
6: 来不及了，闪开！
5: 大哥，
4: 擒贼先亡，对准那个日本骑马的机关，
5: 是。
4: 大哥，收手！撤退！掩护大队撤退，快！
7: 大哥，
8: 你们什么？大哥，
9: 快点回旅部，你们留下打扫战场。快点！
7: 是，
8: 快快，
7: 大哥，你坚持不了了。

0: 小弟，刚才谢谢你了。没事，我也是执行队长的命令。队长不说了吗？你要有啥闪失，旅长肯定劈了他。在那之前，他还得劈了我。
1: 可惜那名同志为了救我，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
0: 张老师，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要是时间长了，你也就习惯在战场上看见同志们牺牲了。要怪，就得怪。

0: 这是啥呀，乔老师？
1: 电台，这是鬼子的电台。
0: 啊？什么？
1: 好像坏了。
0: 坏了你还高兴啥呀？那就扔了吧。
1: 那可不行，抢回一台电台多不容易啊！坏了不怕，我会修，兴许能修好呢。嗯。
0: 这又是啥呀？
1: 这好像是鬼子的密码本。
0: 但
1: 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破译鬼子的电台了。
0: 可这上面全都是日文，你看得懂吗？
1: 我看不懂，但有人能看懂，留着肯定管用。
0: 嗯，来。
2: 医生，
3: 护士，
2: 快！
3: 医生，
2: 医生，
3: 医生，
2: 快！
3: 护士，
4: 医生，
5: 快！救人，快！

0: 赶紧，后面的回来了，有人受了重伤，好像伤得很严重。
1: 快走，快走！护士，救人啊！救人啊！
0: 医生，救人啊！快，邵叔叔。
2: 快，放这儿！大哥，你醒醒啊！我是铁头，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0: 快点！
2: 大哥，
0: 手术！
2: 你睁着眼啊你！
0: 赶紧出去！
2: 我陪着大哥，我陪着哥！
0: 快出去！快！
2: 太牛了，谢谢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他娘别装怂！你老子醒醒！你这么装，你咋会有事呢？
2: 你醒醒啊！醒醒，你别装怂！
3: 大哥，给我挺住了，挺住了，大哥！木兰。
2: 教官，哎，我知道我快不行了，但是能给队长当兵，当督教官的学生，我值了。大哥，队长，人早晚会死。 只是比兄弟们早走一步，没什么好难过的。我娘生了我们弟兄三个，我还有两个弟弟，麻烦你给我娘生我一个，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个送到咱们部队来，她。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

0: 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

0: 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 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

0: 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0: 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 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

0: 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谍海孤舟，十灯密火，
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5: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拖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拖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拖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拖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天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天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他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他教育忽必烈要把事业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功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册。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制止。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

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由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公元1264年7月，历时4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祈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1000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10人。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及韩魏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6部划到中书省管辖。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

0: 大缘，取自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9条南北大道，9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9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3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城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刘秉忠去世2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3代共70余年，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终结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

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治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受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型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维吾尔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13万户。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一二

19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他已年届七旬，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叔，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叔等儒臣教育长大，一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他对奏章一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亲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7: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6: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8: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八集黑白颠倒。
1: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吞吞怪花？
2: 看这些围栏，难道有人在培育它？
1: 加克师居然在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啊、美羊羊、啊，那是什么？
2: 他们被困住了。
1: 白医生也在里面。我们得快点把大家救出来。嗯。
2: 等一下，这大吞吞怪花好像动了。我怕我们贸然发动攻击的话会惊动它。
1: 可是，
2: 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回去找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吧。
1: 好吧，这样确实保险些。
0: 他们应该没事吧？好担心哦。
3: 路特营主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4: 难道营主被那些狼？
3: 不可能，营主那么厉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的。
5: 营主他们回来了。
3: 我就知道没有什么能难倒营主。
6: 路特营主，
7: 营主，你受伤了。
5: 哦，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8: 这一次多亏了喜羊羊他们，是他们让我和营主能安全回来的。
5: 的确，关键时刻是他们击退了那群恶狼，
8: 那时真是太危险了。你们有所不知，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9: 没事就好了。
10: 谢谢你们救了营主。
3: 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0: 路特营主，我们帮你处理伤口吧。
5: 这种程度的伤算不了什么，我自己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
3: 怎么没看见美羊羊和暖羊羊他们呢？
11: 应该在休息吧。
0: 我们快回去跟他们报平安吧。
8: 就没人想听听我们的奇遇吗？哎
0: 呀，暖羊羊、美羊羊，我们回来了。
3: 他们不在，
0: 是不是去了白医生那里呀？
11: 通常都是白医生过来问诊的，而且这么晚了，美羊羊他们也不会去打扰人。

0: 那美羊羊他们去哪儿了呢？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1: 别乱想，先去找找他们吧。请问，
2: 你有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吗？
3: 你那边也没找到啊？
1: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0: 我打听到了，
3: 太好了，
1: 他们在哪儿？
0: 我从守卫那里问到，他好像看到美羊羊和暖羊羊先后离开了营地，去了森林里面。
3: 他们去森林做什么？
1: 我们先去森林找他们吧。
4: 美羊羊，班长，
0: 班长，
1: 暖羊羊，你们在哪儿？谁？小心！
0: 到底是谁？
5: 贾可石，
1: 你果然有问题！
0: 你想做什么？
6: 你们真是一群碍事的家伙，当初就不该留你们在营地。
3: 美羊羊和暖羊羊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
0: 你把班长和美羊羊怎么样了？
6: 着什么急？我这就送你们跟他们团聚。

0: 然有点实力，看来我要出必杀技了。
1: 大家小心，
0: 逃跑！
2: 我们快追！
3: 小心！这不就是？
0: 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3: 好多吞吞怪花！
2: 怎么有这么多吞吞怪花？
0: 你们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哈
2: 哈哈哈！加克什为什么能吸引来这么多吞吞怪花？
3: 应该跟刚才他听到的液体有关。
2: 可是吞吞怪花为什么不攻击加克什呢？
1: 我也不清楚，现在先逃出去再说吧。
2: 被加克什跑掉了。
1: 冷静，我们先回营地去吧。
2: 那美羊羊和班长怎么办？
1: 我们回去就是要找鹿特营主帮忙对付加克什，
3: 而且还可以发动大家去寻找美羊羊和班长。
2: 我明白了，

0: 谁？加克什？有什么事吗？
1: 啊，房门没关，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2: 啊！绿色影主，
3: 发生什么事了？
1: 难道是加克什做的？啊！怎么办？先带绿色影主去治疗吧。嗯。
4: 董俊川是从鹿特营主那边传来的，
5: 出什么事了？
1: 怎么突然爆炸了？难道有人想置鹿特营主于死地？
3: 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6: 你们竟然伤害营主！
3: 加克什，你胡说什么？
1: 这不是我们做的。
6: 不用狡辩了，很明显，他们一早就盘算着抢占营地，但被营主及时发现。他们见阴谋败露，就对我们营主……
7: 营主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居然对营主下毒手？
1: 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来到的时候，路德营主已经受伤倒下了。
8: 谁能证明？反倒是我们亲眼看到你们三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营主的房间，还引发爆炸破坏营地。
9: 怎么会这样啊？
10: 他之前还骗了我吗？
11: 怎么会这样？
12: 就是，
8: 难道他们一直在骗我们？太可怕了！
13: 不会吧？
6: 当时只有你们在场，不是你们伤害了营主，还能是谁？
8: 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1: 沸羊羊，冷静。
6: 你们这是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把我也一起解决了吗？
1: 不，
8: 是我们看走了眼。之前还热情招待你们，帮助你们找伙伴，
7: 没想到你们是群道貌岸然的坏家伙。
1: 我们是被加克什栽赃陷害的。
6: 荒唐！我对鹿特营主忠心耿耿，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们被现场逮住，还想倒打一耙泼我脏水？
14: 就是你们太无耻了。
7: 这次真是引狼入室。
6: 说不定上次外出打伤鹿特营主的那几个恶狼也是跟他们一伙的。
1: 大家冷静，事情不是这样的。
3: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6: 哼，还装。大家快抓住他们这群卑鄙小人，为鹿特营主报仇。
15: 为鹿特营主报仇。
1: 现在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
3: 我们还是先脱身为妙。
16: 他们跑了。
6: 肯定是心虚潜逃。
14: 要急，
6: 从门口出去啊。喜羊羊一伙伤害鹿特营主，抓住他们。
16: 别让他们跑了。
17: 第十九集，逃出营地。
18: 手电筒、指南针、充电宝、防晒霜、粉底液、遮瑕膏，
19: 还要带上小灰灰。
18: 小灰灰乖，你爸爸这么多天没联系我们，肯定是遇上什么困难了。慢羊羊爷爷说他要去古古怪界找他们，那妈妈也得去找爸爸，你就乖乖的和表伯父他们在家，好吗？
19: 好吧。但是妈妈，你带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18: 好像是得少带一点行李，不过带什么好呢？
19: 妈妈只要带上这个就无敌了。
18: 小灰灰真懂妈妈。

0: 宝贝，妈妈要出发了，再见。
1: 妈妈再见，一定要把爸妈带回来。
0: 哎呀呀，要迟到了。
2: 怎么回事？
0: 幸好赶上了。慢羊羊，带上我吧。
2: 红太狼，可是小灰灰一个人在家待着安全吗？
0: 放心，我已经叫人帮忙照看小灰灰了。
1: 各位叔叔伯伯都要美美的呀。
3: 继续找，不能放过一砖一瓦，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三个找出来。
4: 是队长。
5: 我们在这儿！
6: 这些探险者也太能找了吧，
7: 什么角落都不放过。
8: 这大概就是探险者的厉害之处吧。
7: 糟了，前面也被包围了。
9: 你们逃不掉的。
6: 那我们就不逃了。
7: 别冲动，他们也是受了蒙骗才误会我们的。
6: 放心，我没打算对他们动手。
9: 他们跑了，快追！
1: 大家快点找，别让他们跑了。
10: 队长，里面好像出现了什么骚乱。
1: 还看什么呀，我现在就进去把那个路特抓出来问话。
11: 等等，伺机而动。
1: 好咯。
9: 他们在那儿。
12: 快过去！
6: 这边要来人了，
8: 那边也是。
7: 看来只能硬闯了。
9: 刚刚明明在远处见到他们的，
1: 怎么现在就不见了？
13: 你们没事吧？
6: 怪大叔！
2: 嘘，小点声。
8: 没想到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肯救我们。
2: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不会做出伤害营主的事。
7: 但到处都是抓我们的人，根本没办法出去啊。
2: 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
6: 哎呀，灰太狼，往右边走一点。要撞树上了，往左边一点。
8: 到底往哪边呀？你们两个好沉呐。
2: 再坚持一下，快到门口了。
14: 小可是队长，等等。
7: 糟了，要被发现了。
2: 有事吗？队长正要出门呢。
14: 这么晚了，队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可是队长，你吩咐过一定要守住门口，连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
2: 不行，队长要立刻出去，因为

0: 队长家的钥匙丢在外面了，我们要找回来。
1: 原来是这样。队长请。
0: 不好，
2: 队长小心。
3: 队长你没事吧？
0: 队长，这是刚刚蹲马桶蹲久了，腿软了。那个，我跟队长一起出去找钥匙。
1: 队长的尾巴是这样的吗？
3: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1: 队长，你有两个。
4: 刚才好险啊，我还以为要穿帮了呢。
5: 没想到真能成功混出来。
1: 多亏了有阿贵大叔帮忙。
0: 不客气，你们快走吧。
6: 想去哪儿？
2: 贾克师，
6: 给我把他们的武器没收了。阿贵，鹿特营主被他们害了，你身为鹿角探险团的一员，竟然还帮他们。
0: 可是我觉得喜羊羊他们不是坏人，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6: 执迷不悟，全部带走。居然还藏有武器。快抓住他。
5: 我来救你们。
0: 小心的。
6: 再挑衅我，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4: 灰太狼，别管我们了，
1: 卯足实力才能救到大家，快走啊。
5: 可是
1: 快抓住他，
6: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快走啊。
4: 加油，一定要瘦下去才能去下一层找孩子们。
7: 有惊无险，来到终点。
0: 信号显示灰太狼的钻地机就在那边。
7: 灰太狼不在呀。
4: 欢迎羊村长红太狼。
0: 鸡妈妈，你怎么在这里？你有见过小羊他们吗？
7: 还有灰太狼。
4: 我见过，容我吃个午饭，边吃边说呀。
0: 原来灰太狼和小羊们是去下一层帮忙找潇洒哥他们了。
4: 我也每天在运动减肥，希望能通过通道下去。
7: 怎么感觉没怎么瘦呀？
4: 哎呀，顾着跟你们聊都忘了吃饭后甜点了。
0: 难怪鸡妈妈瘦不下去。
7: 我们想办法帮帮她吧。
8: 这边走，营地就在前面了。
9: 终于快到了，我都快累瘫了。
10: 哼，看看本大帅什么时候说过累。
9: 你从我身上下来再说话。
8: 草丛那边有动静，难道是村村怪花？
10: 去去村村怪花，看本大帅的吧。灰太狼。

0: 黑大帅真的是你们的。
1: 笨大帅有允许你抱我吗？放开我。
2: 那个你是？
0: 我是他们的伙伴。你又是谁呀？
2: 你好，我叫诺诺。
0: 诺诺你好，我是灰太狼。
2: 灰太狼，怎么只有你一个？其他人呢？
0: 其他的人都被抓了。现在加格士控制了营地，嫁祸我们打伤了路特，只有我逃了出来。
1: 那个营地有问题呀，亏我们还准备过去呢。
2: 怎么可能？营主受伤，营地怎么会变成这样？
3: 我们快去把大家救出来。
1: 你们这帮手下还真不让人省心呢，非要本大帅出马。
0: 慢着！莽撞过去只会被抓，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4: 第二十集，摊牌。
2: 走快点，
3: 别催了，我尽力了。
2: 诺诺，你这样会不会太鬼鬼祟祟了？
3: 灰太狼不是说要我们小心潜入的吗？主要是我失踪那么久，现在突然出现，
2: 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怕人多出状况。
3: 说的也是。
5: 诺诺，早啊。
2: 早啊。
3: 也没多大反应啊。
2: 难道大家根本没发现我失踪吗？
3: 这对于之前想好的计划来说是件好事。
2: 好吧。
3: 灰太狼，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交给我？
1: 你就是想偷懒吧？
0: 因为营地里的人都认识我，黑大帅又是不可控因素。
1: 你给本大帅说清楚点儿。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太厉害了，万一下手稍稍没有控制好，就会把整个营地毁掉，那可就麻烦了。
1: 说得不错。
0: 现在只有你和诺诺能潜入营地去找路特帮忙。
1: 那本大帅干什么呢？
0: 你跟我一起去帮懒羊羊他们打掩护啊。
3: 可是万一我们被拆穿怎么办？
0: 好了，伪装完成，完美。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懒猫猫。
3: 懒猫猫，
0: 这是防止加格士对你是羊的身份起疑呀。
3: 万一还是出状况呢？
0: 我还准备了这个。
3: 这是小灰灰的玩具对讲机。
0: 别小瞧它，它的接受范围很广的，你们有什么状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的。
2: 放心吧，懒毛毛，这么完善的计划怎么会出岔子啊？
3: 根本没人发现嘛，看来是我想多了。
2: 是谁呀？
3: 加克斯，
2: 就是那个抓了喜羊羊他们的加克斯。
6: 诺诺，你失踪这么久居然能安全回来，
2: 还假惺惺的，我一定要为营主报仇雪恨。
3: 是的，我回来了。
6: 他是谁？
3: 我这是懒毛毛，全靠他帮助我才能安全回来。
2: 对对，我是懒毛毛，我这头牛向来热心肠，喜欢帮助人。
6: 你是牛啊，可是为什么我在你身上闻到一股羊膻味儿？
3: 因为我和羊来长大的嘛。
6: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你隐瞒了什么？
2: 我露馅了吗？怎么办？要跟他拼了吗？
3: 我确实有所隐瞒。
2: 其实

0: 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我也想成为您这样出色的探险者，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余家可是铁石心肠，肯定不吃这一头。
1: 哼，油嘴滑舌，
0: 居然真的吃这一头。
1: 那你就先跟我参观一下营地吧。
0: 好的。
1: 还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2: 加克斯，你给我听着，那个放了喜羊羊他们，
1: 灰太狼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2: 我身边这位可是整个古古怪界最强的黑大帅，现在放了我的朋友，我还能帮你求情。快说点狠话。
3: 说什么？
2: 就你平时说的那些。
3: 蝼蚁们，不想被变成焦炭，就乖乖成为我的手下。哈哈哈，这是你们的荣幸。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万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不是老公，我能可以抱抱我老公，都2月没见着他。
8: 哎呀呀，哥来，呵，你看看，
7: 哎呀妈，太久了。我是2019年的时候得的是乳腺癌，然后2022年的时候得的白血病。我跟你说，方程老师不怕你笑啊，说我有今天这种好的状态都取决于我老公。别看我都40好几了，但是我老公真是一直把我当着一个小公主在养，知道吗？这放在手里都怕摔了。
8: 从周一到周六早中晚连水果都不重样。
9: 经过这么多场的病患，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并且在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把家里的老人的孩子啊照顾得井井有条。在我内心的感触，他付出是比我要更多的。
10: 黑风雷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远在何黑风雷。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好了，回来啥点跟我一炒一盘啊。啊，哎，眼镜找不着了。哎，老公，你看我今天有啥变化没？
2: 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男主角，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是他用一次次的温暖的爱将我从深渊中拉出。谢谢你，老公，你的爱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谢谢你，老公，你的爱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林勇。
3: 方琼老师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林勇，今年46岁，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0: 东北人是吧？
3: 是，
0: 我看小片你们是在视频聊天。
3: 是的。
0: 你们是长期不在一起吗？
3: 也不是的，就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我爱人的一些原因，我暂时的跟他分别了，来到了南方的杭州去打工。
0: 哪一年你开始在杭州打工啊？
3: 2023年的时候。
0: 那你们多久见一次面呀？
3: 哎呀，这个基本上一年就见一次吧，如果没有这次机会的话，可能我们就只有在年底的时候再见了。
0: 你们平时是谁主动联系谁呀？
3: 其实我爱人他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得过2次重大的疾病，刚开始分别的时候呢，我对他十分的不放心，然后每次呢我就是对他联系的比较多一点。
0: 所以你刚刚到外地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牵挂他是吧？
3: 是的。
0: 那时候每天要通几次电话呀？
3: 每天在我闲暇的时候，大概是早晨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晚上，我都会给他的电话联系。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呢是不是很长的，但是晚上呢是比较久一点。因为我发现我爱人呢在他的旁边点了一盏小灯，我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是什么呀？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灯是什么，他说这是夜灯，老公，我怕黑，没有你我睡不着觉。当时我的心呢真的是非常的伤心，没有办法呀，每次我都会看着他入睡了之后我才把视频关掉。说句实在的，之前没有去杭州打工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每天睡觉的时候我们都是相拥而眠的，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在这个样子。
0: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3: 我们结婚25年了，我们有一个22岁的姑娘，今年已经上大学了。
0: 那你刚才说了，说他生了2次大病，都是什么病啊？
3: 2019年的时候，我的爱人不幸罹患了乳腺癌。2022年的时候，不幸又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又被查出了急性的白血病。哎，怎么说呢？这个人生能够经历这么多，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在这一个女人的身上，
0: 听起来非常的无奈啊。但是刚才小片当中也说了，是爱人说要谢谢你，是你的爱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话？
3: 说是让他有活下的勇气呢，实际上这个是说互相给予的。他这么不容易，患病期间呢没有什么抱怨，然后呢在治疗比较相对平稳的时候，这段期间呢我爱人呢在家里边虽然有病痛，但是呢把我的家

0: 经照顾得很好，因为我上面有一个老父亲，下面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他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让我在外面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双方互相的。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妻子于万娜。
2: 方程老师你好。
1: 你好。
2: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方程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哎呀，
2: 很高兴见到你。
1: 谢谢。
2: 以前呢，我都是在荧屏屏幕上看到你。
1: 啊，
2: 我今天看到你真人，我太激动了。我能抱你一下吗？
1: 抱一下，来来来。哎呦呦呦！谢谢谢谢。
2: 啊，激动。
1: 您也是哈尔滨的，是吗？
2: 对，我哈尔滨的，东北的。
1: 啊，来来来，坐下坐下。你今年？
2: 我跟我老公同岁。
1: 啊，
2: 46了，
1: 精神状态这不是挺好的吗？性格也觉得特别好，这不像是生过两次大病的呀。
2: 我跟你说，方程老师不怕你笑啊，我有今天这种好的状态，都取决于我老公。
1: 嗯，
2: 别看我都40好几了，但是我老公真是一直把我当着一个小公主在养，知道吗？
1: 啊，
2: 这胖在手里都快摔了。不是，老公，我能可以抱抱我老公，都2月没见着他了。
1: 哎呀，又跟来，呵，你看看，哎呀。
2: 哎妈，太久了。
1: 我觉得你们夫妻之间肯定是互补的，一看平时这个爱人的性格就比较开朗，你老公是一个相对比较内向，你看看脸都红了，当着这么多人跟爱人拥抱了一下都不好意思了。
2: 我老公都瘦了，头发也白了，这哎，脸上也有皱纹了。我这要不是这次啊，我这不俩就得年底能再见面了。
1: 嗯，
2: 真的见一次真的很激动。
1: 但说实话，你的状态还真是挺好的。我相信他可能看到你现在这样的状态，也会很安心、很放心，是吧？
2: 是的。
1: 跟我们说说这两次大病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原因吗？
2: 我是2019年的时候得的是乳腺癌，然后2022年的时候得的白血病。
1: 嗯，先说说那2019年那个是怎么发现、怎么查出来的呀？
2: 当时吧，我身边有好，就是我是上班嘛，身边有那个同事就有得这病，因为咱们身为女人嘛，你看已经40好几了。
1: 嗯。
2: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不是很舒服，胸部这里头，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咱俩上二院去做个检查吧，哈，因为毕竟已经40多岁的人了，哈，中年女人。然后做检查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妇科嘛，他上去不是很方便，我老公在那个一楼的时候等我。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把那报告给我的时候，当时我的腿都抖了，我都站不住，我就心慌了。
1: 那单子上是怎么写的？
2: 当时医生就是告诉我们了，你这个情况，你得手术啊，你得住院。我一看到手术住院，我就心就慌了，我都不行了，受不了了。但是他们那上没标注说是你就是乳腺癌了，医生只是告诉我你这个病你得手术啊。我就给我老公发信息，我说老公你快上来吧，我站不住了，我都不行了。我老公从楼下飞奔的就上到我那儿了，然后到我那个地方之后，彩超市拿着那个单子啥也没说，因为我家离二院很近，也就是能有个几分钟的距离吧。
1: 嗯，
2: 我老公就毫不犹豫的就把我背起来了，说媳妇儿咱先回家，啥也先别多想，先回家。
1: 林勇，你当时看到这样的报告你是什么心情？尤其是看到爱人他自己的这身状态站都站不住了。
0: 我一口气到了那个彩超市的门口，我看他坐在彩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在那儿落泪了，哭泣了。我把报告单拿到手里，我看了一下，分型是在3类了。当时我对这个结果也不是很明确，我安慰他，我说没有事儿的，我们再找其他的医院，找其他大夫，我们看一看。我说我们先回家。
2: 对。
0: 然后到家了之后，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坐在沙发上了。这个时候我爱人的心情就稍微平复了一些，然后我们俩就商量一下，我们就去我们当地的肿瘤医院一大三院，然后
1: 再去别的医院去查一查，
0: 去查一查。
1: 嗯，
0: 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最终确定为是癌症了。
1: 当时确认之后，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啊，万娜？
2: 我当时确认乳腺癌的时候，可当时还有个小插曲，你知道吗，方程老师？可能对于别人要是说得癌了，他可能会紧张的、害怕的都不得了了。当时我是什么情况呢？医生说的，你做好准备啊，马上你就准备要你手术，知道吧？但是呢，医生说的，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肝癌、胃癌转移到乳腺的，不一定是说的乳腺原发癌，说的咱们还得需要做一个穿刺的治疗。
1: 嗯，
2: 当时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0: 真的心都要塌了，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真就定性的话，是说的胃癌、肝癌，那我的时间可能就停留在半年、一年，也许就是我定格在那儿了，就没有以后的我了。然后后来经过医生的治疗，哈，做了穿刺的结果回来之后，你说人家大家，哎呀妈，别的患者可能说家里得癌了，还都挺那个，挺伤心难过的，而我还挺兴奋，兴奋的不是
1: 排除其他了，不幸中的万幸。
0: 我虽然是得癌了，但我得的是乳腺癌，而且我还能有治愈的机会，我还能有生存下活下去的勇气，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抱着我老公，我说哎呀妈呀，太好了，能活。
1: 嗯，那现在就是治疗乳腺癌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呀？
0: 得花到30-40万吧。
1: 三四十万？
0: 对。当时，
1: 那你们当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0: 实际我是想放弃的，我不想治的。因为咋了呢，我就是一个服务员，我老公呢就是在我们当地就是干一个物流的，然后我们就是很普通，再普通的家庭，我家有一个上有一个70岁的老公公，我老公公，然后我家还有个孩子在正读初中呢。
1: 嗯，
0: 真的，我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想放弃。
1: 你们两个人那时候加起来一个月的收入？
0: 我俩加一起也就不到6000块钱。
1: 一个月家里的花销大概有多少钱？
0: 省吃俭用也得2500-3000块钱吧，
1: 所以存不下什么钱，
0: 基本上就是这些年没攒下钱。
1: 那你这30多万这钱从哪儿来啊？
0: 我老公做了一个举动啊。
1: 我这样，我问问林勇，这钱从哪儿筹去啊？
2: 当时呢，为了前期的治疗嘛，医生跟我们说了一下，大概的费用也是在6万到8万左右。然后我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筹措了一下，第一期的治疗费用已经解决了。
1: 嗯。
2: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比较平稳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的主治大夫查房的时候，然后他跟我坐下，他说你别担心啊，他说虽然那个前面治疗的挺好的，但是呢我建议你做一个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个靶向治疗，结合一个放疗，但是这个费用呢就很高了，因为一个靶向治疗的费用大概是在10000块钱，然后一个放疗在30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需要做25个靶向治疗和21个放疗。他说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
1: 哦，
2: 所以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肯定是对你媳妇会更好。
1: 嗯，
2: 但是不做呢也可以，就这样。但是我想那怎么能不做呢，不治呢？然后当时我想的了，也只有把手里的房产变卖掉吧。然后我就回家了之后把我的房本找了出来，然后我就送到了门口的中介挂上了。然后
1: 你是没有跟爱人商量就把自己家里的房本挂出去了，是吧？
2: 对，对的。
1: 那万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0: 我当时也是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再就是在住院的时候吧，我老公老是嘱咐我媳妇儿没事儿啊，钱这事儿不用你张了，我管，老是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完再一个后来中介来看房的，我突然醒啊，把房子卖了。
1: 那知道家里要把房卖了给你治病，你是什么心情？
0: 我心情特别不舍，我俩这些年哈，就是辛辛苦苦，就是省吃俭用，这一辈子了就攒这么一个房子，这是我和我老公，我俩就是为了爱，为了这个完整的家，这是我们的避风港。
1: 嗯，
0: 怎么可能要把这避风港去拆了，就是为了去给我治病？我就觉得那样我的家不没了吗？
1: 嗯，但最终房子是卖了吧，不然的话你接下来的后续治疗没有钱是吧？
0: 我老公说了，大房子咱们还会有，面包牛奶都会有，拼过咱俩的努力，现在暂时先把你先病先治好，因为你还年轻。
1: 对，
0: 总是给我太多的鼓励和支持。
1: 那后来治疗的顺利吗？
0: 就是像我们化疗的人吧，会很痛苦，等到我那个时候化疗的时候出现的反应，我就掉头发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那时候头发一开始是几根儿啊，后来是一绺，然后等这个时候就是回家上卫生间，你知道吗？我拿那个电推的自己，夸夸夸几下子我就给剃了，剃完之后出来我就上老公面前，我站那我就哭了，我说老公你看我这样你嫌我丑吧？我说我这回我光头了，我没有头发了。
1: 我说心里话，这个照片一点都不丑，但是我相信林勇，你当时看到妻子把头发都剃光之后，你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
2: 是的，看到她受了这么多的苦，我是非常不忍心的，但是我也把头发剃掉，我跟你一起来。
1: 但是我相信丈夫的这样的举动和行为都是想宽慰你。
0: 是的，
1: 他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宽慰你呢？
0: 我呢就是化疗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明明他递我水，我会说我不渴，会时常的跟我老公去发各种小脾气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老公他非常包容我，他会我耐心的给我唱歌啊，宽慰我呀，给我安心呢。
1: 你这么腼腆的人。

0: 人，这稍微说话呀，这爱人当着人拥抱一下都会脸红，当着那么多的这个病友，你好意思唱歌呢？
1: 哎呀，没有办法，为了哄她开心嘛。
0: 你唱什么唱的拿手？给我们唱两句，我们听听。
1: 我当时唱了一首那个羚羊乐队的《喜欢你》，我觉得这三个字对她来说也很重要。唱的不好，给大家就简单唱两句啊。嗯。黑风雷，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云在何？黑风雷。变少了，
0: 就是老公用他最真诚的方式来宽慰你。
2: 是的，
0: 生活上面他怎么照顾你的呀？
2: 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我老公，他都成我的百科全书了。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他会就是默默的去查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就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吃的好啊，因为化疗嘛，白细胞低，然后骨头也疼啊，什么五红汤啊，什么牛尾汤啊，他就学的去做各种各样的营养膳食，去给我滋补，让我快点去恢复体力。
0: 我估计这时间长了，你都久病成医了，是吧？
1: 是的，这个乳腺癌的时候，当时我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如果你的这个肿块呢在1公分以内的，就是一个早期类型。然后就没有结核转移点，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阶段。好在呢，我爱人当时这个分期呢，就是处在这个早中期，这也是给了我们那个活下去的勇气。在这里，我也想对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一下，一定要对自己呢多关爱一些，尤其是自己的乳房，要形成一个自检的一个规律，看看有没有肿胀啊、小包块之类的。如果要有的话，千万不要拖，一定要尽早的去救治。
0: 你看看，俨然一个专业人士，是吧？哎，我刚才看照片，你比当时胖了不少，是吗？是治疗的副作用，还是说你现在身体恢复的原因呢？
2: 这个真不瞒你说啊，我老公手艺好，化疗这段时间在医院住院，我老公会吊着样去给我做什么排骨汤啊，什么猪蹄黄豆汤啊，牛尾汤啊，鲫鱼汤啊，各种的各样的膳食，我是纯是要老公给我喂胖的，你知道吗？
0: 这是你给拉的单子呀？
1: 是的，当时我给他排了一个小表，
0: 从周一到周六，早中晚，连水果都不重样。
1: 是的，我当时呢，因为不太下厨，手艺确实不是很好，说实在，但是我就自己先做一份，然后看看效果，觉得可以了，然后我再送到医院去。其实前期的时候也浪费了很多食材，但是慢慢的把手艺练上来了。
0: 这久病成医，久练成厨，你现在这个估计厨艺都属于大厨级水平了。
1: 是的，而且下面这些水果也是很有讲究的。
0: 有什么讲究？
1: 这里边的猕猴桃、葡萄还有蓝莓，这几样水果是含花青素非常多的。尤其是葡萄，有一个里边有一个成分叫白道藏苷，这种东西是对癌症非常有好处的。当时我真是想了，所有能够对癌症有效果的东西，我都恨不得拿来给我的爱人吃，希望他把病很快的养好。
0: 你看看，这么细心的呵护，你那个时候恢复好转的也应该挺快的吧？
2: 是的，经过了漫长的2年的治疗时间，我就恢复了。我那个时候也在跟我老公畅想着美好未来。你看，虽然房子卖了哈，咱们以后还可以，我的幻想着以后可以买个房车啊，咱不是说周游世界吧，去旅游、孩子也慢慢上大学了，是吧？我们也可以变得轻松一下，也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的好时光。
0: 这日子有奔头，
2: 有奔头了，是的。
0: 2年之后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这是到哪年？
2: 2022年吧，基本上是说这病情算是控制住了因为这个病你要是说好，癌症是好不了的。但是我得需要定期的去检查
0: 那你那第二次的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2: 对呀，因为刚刚过完2年之后，我也觉得我身体状态非常好了，觉得我老公为了我第一个生病的时候房子又卖了，孩子又赶上上大学，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就跟老公说，我说我再去找个工作，干了就是不到5个月，然后那天就又发病了。
0: 累着了吗？这是
2: 应该是免疫力低，因为得完乳腺癌之后身体免疫力低。
0: 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呢？又查出什么来了？
2: 2022年的时候4月7号我又被确诊了白血病。
0: 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发现的呀？
1: 当时那天晚上呢，我爱人是突发了一个急性的高烧，当时就是已经有处于这个半昏迷状态了，神志不清了。我一看当时的情况也很危急，我就赶紧拨打了120，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医院。

0: 因为当时是正处于这个疫情期间嘛，当时接诊大夫给我爱人做了一个鼻拭的测试，做完这个鼻拭之后呢，我发现我爱人的这个鼻孔啊，血流不止啊。当时我就用那个医用的棉啊，一点一点的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擦了满满的一桶的血，
1: 血止不住。
0: 止不住。大夫说，给你先送到血液科去看一下吧。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医生的确诊。他跟我说：“他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爱人就是得了一个急性的白血病，这个病风险很大的。因为当天晚上，我清楚的记得医生去给我下了病危通知。当时
1: 当晚就下了
0: 当
1: 病
0: 晚
1: 危
0: 下
1: 通
0: 了，
1: 知。
0: 对，我的心里当时就已经根本就六神无主了。我说怎么这个厄运又一次降临到这儿呢？而且这一次这么的凶险。但是医生说，也不要太担心，我们会尽量的去抢救。”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你爱人呢，当时的白血病分型是 M3 型，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治愈的白血病，治愈率高达98%的。只要你积极配合的治疗，能把这个危险期度过，后期呢会很好。
1: 又是不幸中的万
0: 晚
1: 幸，但
0: 期。
1: 是万娜，你当时又倒下了，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2: 当时确诊的时候，我就一个想法，就有点交代后事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妈，这回我挺不过去了。然后我就把我家什么啊银行卡呀，然后咱家怎么交水电费呀，咱家老头的那个药在哪儿买，吃啥药啊，孩子上学都哪个老师啊，我恨不得把家里一切事都跟我老公捣鼓一遍。我老公就说：“媳妇儿啊，别跟我说啊，好好养病，没事儿，咱这个家还得你去撑。
1: 所以老公那时候一直特别积极的在鼓励你，
2: ”对，
1: 啊，你积极起来了吗？
2: 积极配合。
1: 但是治这个病也得花钱吧？这花
2: 是
1: 了
2: 啊，
1: 多少钱呀？
2: 这个病也花了40多万，我就是这两场病一共加一起得花了100多万。
1: 那这钱又是从哪儿来呀？你们家之前这2年，按说应该还缓不过劲儿来呢，是吧？
0: 是的。
2: 一开始的时候，我家第一个房子不卖了嘛，然后我乳腺癌的时候治了一部分，然后他把剩的钱也都交给我，还有挣的每月工资都归我。等我这次有病的时候，我老公连跟大家借的，然后再把我家仅有的积蓄全拿去给我治病了，
1: 全部家
2: 全
1: 当
2: 部家当，
1: 用在你这
2: 全
1: 两
2: 部
1: 场
2: 所有
1: 大
2: 的。
1: 病当中。
2: 对对对。
1: 你这一次是怎么治疗的呢？
2: 这一次吧，就是他这个血液病，需要每天去采血，做那个血常规。然后血小板就是每天采血的时候看那个指标，低了不够，我就得需要每天去输红细胞、输血小板、输血，每天都得输血，大量的输血维系我的生命。
1: 所以第二次不需要动手术，但是可能要不停地来输血。
2: 对，因为他这个毛病是属于我自己的本身的骨髓不造血了。但是那个时候赶上疫情，你知道不？特别紧张，而且血量、血库也是很紧张的。
1: 对，
2: 在那个时候，我老公他背着我，他没告诉我。后期我发现呢，他去那个献血了，献了很多次血，为了我续命。
1: 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
0: 一
1: 方
0: 开始
1: 法？
0: 我也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爱人每天都要输血，而且每天输血量很大的，700到800毫升，这么大一袋啊，而且这个费用也很高的，因为这个血小板是不在报销的行列之内的，每天都是钱呐、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维持，但是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病人的直系亲属，参与献血的话，医院可能会优先的考虑这个他的用血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也不确定，但是我就去献血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每个月献一次，然后后边呢我一个月献两次，但是医生不让我再多献了，因为只能献那么多。
1: 是的，献血也是需要有一个节制的啊。刚才你说了，这钱都花完了，而且我知道家里也有老人，也有孩子，是吧？那这些花销都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家里都很拮据、很紧张了，然后我感觉呢，我自己的身体恢复得好像我可以能照顾我自己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公选择了他上外地去打工了，
1: 所以他去杭州
2: 他
1: 了。
2: 去了杭州，不得已我俩分开了。
1: 你去杭州做什么呢，林勇？
0: 在那边的一个工厂，他是搞服装类的，每天就是包装啊、质检呢、啊、发货这一类的，然后工作任务量呢。它是可以随意调节的，有工作8个小时的，有工作10个小时的，有工作12小时，
1: 你会怎
0: 还
1: 么
0: 可以
1: 选
0: 加
1: 择？
0: 班。然后我每天我会选择加班，我要挣更多的钱。每个月按时呢，我会把钱转给我的爱人，每个月呢我就留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一二百块钱。

0: 每个月留1-2百块钱。
1: 因为我那个工作的地方它是公吃公住的，嗯，然后我就尽量节省一下我的开支，把所有的钱都给他用在他的治疗上。因为这个白血病在医院出来之后，他也是需要有个2年多的一个维持治疗，是最基本的。
0: 你每天是从几点开始工作到几点休息？
1: 早晨我们是早上8点开始工作，然后正常的话在晚上8点大部分人都下班了，然后我会选择工作到11点12点。
0: 每天如此？
1: 基本上每天都如此，只要有加班的机会我都会去加班。
0: 他工作这么长时间你都知道吗？
2: 知道，实际我是很不舍的，很心疼我老公的，熬夜加班啊，去为了给我多挣些钱。而且我老公是很细的人，他都好多年不买衣服和裤子了，就那裤子穿的都起套了，你知道吗？那鞋都开胶，粘了又粘，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0: 他付出了那么多，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2: 我现在就是这2场病，现在就是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
1: 算是稳定住了。
0: 我相信可能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在想，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这样的老公啊？你们俺当年怎么认识的呀？
2: 2000年的时候，在大庆的一个工厂打工相识的，认识能有半年多吧。然后我老公这个人呢，你看人工厂里那些小孩吧，下班了哈，下象棋呀，打扑克啊，干啥的都有。我老公那人不对，在那儿看书啊。我老公还愿意啥呢？愿意拿吉他没事弹两唱，唱的那时候不就流行唱 Beyond 乐队吗？是我心中类型。当时我心中暗暗就想，我得追他，我要不下手的话，我们小丑小姑娘那厂子里100来个小姑娘咋办呢？再让别人抢走，我不就失手了吗？
0: 你这怎么追的人家呀？
2: 找机会出去吃点饭呢，压马路啊，然后就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1: 其实这个时候吧，我爱人也吸引到了我。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给我做了一个举动，你的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去做了什么？
2: 那能不记这事还能忘？
0: 你是买啥了呀？给，
2: 因为我感觉吧，我老公挺帅的，在我心目中挺帅的啊。我自己你看，颜值又不高，个儿又不高，还挺胖乎乎的。那时候不流行割双眼皮吗？我自己就去割了个双眼皮，为了吸引我老公注意。
1: 我一看这个小姑娘可娇啊，为了我都敢动刀了啊。然后回来之后我一看，确实气质不一样了。然后我爱人吧，在那个。当时那个集体当中吧，她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一个人，心里边比较安稳。说她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
0: 就是双方都很认可，是吧？
1: 对，当时我们就很有感觉了。
0: 你们什么时候确立的关系啊？
1: 大概是在半年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就决定再继续的交往下去。后边因为一些的原因吧，我们就是离开了那个当时的厂子，他回他的家了。然后这段时间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一直在保持着那个书信来往。
0: 你那时候跟你们家里说了吗？说你看着了一个小伙子？
2: 不敢透露，因为当时、就是、
0: 不是都那么喜欢，都被人割双眼皮了，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
2: 因为就是我老公家的条件嘛，就是在我父母要给我找的那个择偶对象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0: 他家什么条件？
2: 我老公他带着一个，他父亲是一个残疾人老公公，然后他3岁他就没有妈，就家条件也是很普通很一般，就是很多原因没敢跟家里说透露这个事儿。
1: 然后后来呢，我爱人跟家里边说了。说他处了一个朋友，
2: 后期我是慢慢渗透的。
1: 但是家里边一直在不同意。
0: 那爸妈不同意你怎么办呢？
2: 什么事儿我都听爸妈的，唯独选择爱情这事儿我真跟我爸妈对抗了。
0: 那你怎么对抗啊？
2: 离家出走了，上长春打工。
0: 你们俩一起去的吗？
1: 没有，他自己去的。这段时间大约分开了有个将近2年的时间。我一看我爱人跟家里也闹翻了，一直在外面打工。然后我觉得我也应该走出一步了。当时在我们那个大庆啊，我不就把我这个房产我就处理掉了，大概是处理了个3-4万块钱的样子。我拿着这笔钱我就到长春去找他了，然后因为他一直在等我嘛。然后他就带着我就回家去见父母了，因为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嘛。
0: 见了一面怎么样啊？
2: 我跟你说，我都万万都没想到我老公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我领他回我家之后，推开门那一刻，我老公咣当一下就给我爸跪那儿了。
0: 跪下又说啥呀？
2: 叫爸叫妈了，直接呀，给我都整愣住了，直接就喊我爸喊妈。
1: 是啊，
0: 哎，你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么腼腆的小伙子，这什么事儿你都敢干呢？

0: 我跟他回去的路上，我就心里在想，跪吧，我就跪下了。但是他妈也是很腼腆的，起来说有，起来说有，什么话你跪着说干嘛？我说你先听我说完，我再起来。我既然来了，我就要把娜娜娶回去。
1: 嗯，
0: 我没有过多的承诺，我说我只能做到两点。第一呢，我能够用我的双手和我的肩膀为我们支起一个家。第二点，我能保证他在我手里不会受一点委屈，我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骂人当时还是很不同意，但是经过了我们一个多月左右的坚持吧，然后二位老人也看到了我们的决心，
1: 嗯，
0: 然后就决定你们结婚吧，就吐口了。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
1: 嗯，
0: 在我老丈人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在他家给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然后回去呢我们也没有补办什么过多婚纱，然后我们想把这个钱呢过多的用在生活上吧。
2: 所以他们也给了你足够的尊重。
0: 对，
2: 结婚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婚后的生活呢就是很平淡的，我们为这个家呢打拼吧。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爱人呢就是没有怀孕。当时检查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当时得了一个叫卵巢囊肿毒的疾病，
2: 嗯，
0: 这个怀孕几率是比较低的。然后经过医生的一顿的努力治疗之后，开了很多的药，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呢她怀上了。但是后面的检查的时候，医生又告诉我说那个当时她这个卵巢这个囊肿直径比较大，超过了5公分，然后跟我说如果你要继续怀孕的话对你爱人是有很大风险的，说你要考虑考虑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爱人。然后这个消息呢我爱人后来也知道了。
3: 就是我不太相信这个情况，就是说了又落到我身上，我就失去做母亲的这个愿望。
2: 哎，医生是怎么说的呀？是怎么能够治疗，或者对你以后未来怀孕呀生孩子会有多大的影响吗？
0: 是这样，医生说了，因为这个风险比较大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娜娜不行，咱们就不要这个孩子，因为你的身体比较重要。
3: 我也是渴望当回母亲，和我老公我也希望有一个我俩的爱情结晶，
2: 嗯，
3: 我也希望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
2: 爱人为了你其实付出了很多，
0: 对，拼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个对我的这个感触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媳妇找的值，在怀胎十月嘛，我们终于顺顺利利的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呢当时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因为这个卵巢囊肿它会反反复复的复发，并且以后会有癌变的可能，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又做了一个决定，在生宝宝的同时呢要把卵巢和子宫都切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爱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3: 因为切完子宫之后就不能再怀孕了，子宫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她我就是比较爱美嘛，就总怕老，因为子宫切了之后人就必然会老。当时我就心里很纠结，我老了怎么办呢？一个女人的身体的一个器官就这么就被拿掉吗？觉得心里挺不舍的。
2: 所以李勇你更觉得说爱人为了你其实是做了巨大的牺牲，
0: 的
2: 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
0: 是的，是的、
2: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虽然你感觉自己会变老。
2: 有了孩子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0: 有了孩子我们又有了生活奔的方向了。然后我们就去到了省城哈尔滨。
2: 去哈尔滨你们这拖家带口的你住哪儿啊？
0: 当时呢我们租了一个房子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吧。租房子也很不方便，因为还有个宝宝，家里还有个老人。我爱人跟我说不行，咱们就买个房吧。然后我们就决定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串了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就在那会儿把首付交上了，就把这个第一个房子就买下了。
2: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在19年他后来生病做手术需要用钱的时候卖的这个房子。
0: 对，
2: 这个房子是你们在哈尔滨刚刚来到这儿，来到这个城市开始新生活的
0: 打拼下来的一个
2: 第一个房子，
0: 避风遮雨的一个小窝了、我们两个是很拼的。
2: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工资就是几千块钱嘛，然后刨去房贷几乎家里也不剩什么了。
2: 嗯，
0: 那个我爱人那个在工作那个地方嘛，就接了一些零活，就是给那个小孩的那个棉衣绞那个小毛领、我清楚记得这个毛领是1块钱一个，
3: 1块钱一条，
0: 他就会一个人把那个布匹啊

0: 一卷四五十斤
1: 的。我们那个大猫铃可粗了，就这么大一卷的，
0: 拿到
1: 我都不知道我哪来的力量。
0: 拿到我们的那个房间里，然后这段时间他会把饭菜做好。等我回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剪那个毛领，因为我爱人他起得早嘛，我就让他早睡一点。那个时候，但是他也不听我的劝阻，你要坚持要做到12点，然后这样我们两个每天能剪到4-500条。一个月这样的我们就能赚到10000多块钱，这个钱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但是你挣这个钱也真是挺辛苦的，是吧？
0: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剪那个毛领呢，我们都是需要坐在地下蹲在地下长时间的，一天要他就做到12点也要剪4-5个小时。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又落下了一个腰间盘的一个病根，大概是7-8个月左右吧，然后他就不能走道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医院之后就发现，哎呀，他的腰托都已经掉到椎管里了。医生告诉我们说得手术，他现在那个脊椎里边还留了一个这么长大概12公分的钢板，还有
2: 8个
0: 身
2: 体里还有呢。
0: 对
1: 腰里头，
0: 这是终身携带的，拿不出来的，
1: 终身不取的了。
2: 就是为了要孩子他摘除了子宫啊，为了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方便，然后他提出买房子让你们这个改善生活，为了能够让你们的日子过得
0: 更好，
2: 舒心一些，更好一些，加班熬夜累的腰里面打钢板。你真是，你也是个有福气的人啊，你也捡到了宝。
0: 对。
2: 哎，那你父亲是一直在跟着你们住对吧？
0: 是
2: 谁来照顾呢？
0: 因为我就这一个父亲，没有办法，只能带在他身边。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贤惠，对我父亲呢也是一直的就是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的这样照顾。有很多的事情呢我没有做到的他都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回来，我看到我父亲的头发剪得很理整，然后身上的澡也洗了，我当时我非常感动，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说谢谢你做到了我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因为毕竟男女有别嘛，他照顾他的老人老公公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
2: 但是他为这个家也一直在付出，是吧？为了能够让你更加踏心，所以他把老父亲照顾得非常好。
0: 对，所以与其说这个事情是我要感谢他的，因为经过这么多场的病患，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而且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来抱怨，并且在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把家里的老人呢、孩子啊照顾得井井有条，让我免去了后顾之忧，让我在外面能够安心的赚钱。所以说在我内心的感触，他付出是比我要更多的。
2: 所以其实你对爱人对万娜也是心存感激的。
0: 对，
2: 是吧？
0: 我是要感激他的
2: 啊。那你们两个人现在身处异地，万娜，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感情怎么样啊？
1: 感情是非常好，那不用说，我老公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他有的时候他是不去说，他会去做，给你制造惊喜。我记得那次啊，我过生日晚上的时候，一开门咔订个蛋糕过来，写的老婆永远爱你那4个字儿，我记得印象可深刻了。再比如说你看三八节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吧，特别是三八节女神节，我又19年这个病，我老公就特别在意我，那三八节鲜花指定少不了。
2: 所以即便是没有在身边也会制造小浪漫给你，
1: 无时无刻都不带这样的浪漫。
2: 他这么照顾你，你呢？你会跟他什么是个爱呀，撒个娇不？
1: 那我会说，老公，哎呀，我腰疼。老公搁那平，哎，别着急，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年底回来我给你邮。然后老公，我想让你抱抱。我说想让你抱抱我。我老公说的啊，抱。
2: 这哪像是结婚20多年的呀？所以这个爱人这么一说，你这在外头干活再辛苦再累，也都宽心了，也都放松了，
0: 是吧？对，因为这个状态让我很安心的。
2: 他会关爱你吗？会给你做什么吗？
0: 我爱人还是很有心的，因为我走的时候就是一年才回来又再见面了。我的生日呢是在6月份
2: 啊，
0: 肯定没有机会给我过生日了。然后我爱人在过完年的初6的时候，然后他会做一桌子的菜，并且买一个蛋糕，在这一天每年给我过一个生日，让我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2: 哎呦，真是，你看虽然你们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啊，但是这一段让我们看

0: 起来会觉得特别的甜蜜。这样，从0到100分，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表现的怎么样？给打个分。
1: 我老公在我心目中，我想给他打90分。
0: 90分？
1: 啊，为什么我不打100分呢？因为我老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啊？我希望我老公今后的日子对他爱他自己多一点，因为他把所有的爱都给我了。我希望我老公把的爱留给他一点。哎
0: 呀，人家给你打90分，林勇你呢？你给爱人打多少分？
2: 我肯定给他打100分了。选择了他是我一生的挚爱，我希望他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美丽。100分都给他，
0: 都给他啊。现在你们两个人身处异地，未来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吗？
2: 因为现在他已经稳定了，我还会努力再创造一个温暖的家。
0: 万娜你呢？你有什么心愿吗？对未来？
1: 我只希望往后的余生，我把我身体好好调理好。我想跟我老公过金婚过银婚，我想跟我老公房车自驾游，我也希望我们一起走到永远，走到白发苍苍那一天。
0: 好的，未来希望你们都能够心想事成，越来越好。好了，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白老师。
3: 两位好。
1: 你好。
3: 因为感觉你们二位其实到这儿来就是
4: 秀恩爱，
3: 就是来秀恩爱的，其实就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们是在平凡当中努力的去寻找那个甜的味道，对你的那种小浪漫小甜蜜的给予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特别想要去做自己人生当中的一次女主角。同样对于林勇来说，3岁妈妈就不在了，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在他的人生当中是充满了多少的苦涩。所以有一个女孩愿意主动地向他示好，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去那么坚定不移地交给他，愿意去排除万难，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也因此而呈现。所以我想你们两位在彼此身上去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归属，平凡的幸福，朴素的浪漫。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拥有更多的健康笑容。谢谢你们的到来。
2: 也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两位好。
1: 你好。
5: 我觉得万娜不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面，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应该是先生林勇，你应该来谢谢万娜。
2: 是的。
5: 你谢谢他什么？谢谢他带给了你生活的那股劲儿，是我觉得是林勇身上所匮乏的。特别能明显表达，你想想在2000年大庆那个地方，其实不是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开阔的环境，你居然为了一面之缘连关系都没确定，你为了他去割双眼皮儿，后来为了给他生小孩，你愿意把自己身上的器官给摘了。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你无法去想象摘这个器官不仅仅是衰老或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这是一个女人的缺失。但是万娜的这种勇吧，我觉得给了林勇一种敢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曾经你为他这么勇敢，那今天林勇也应该为你这么勇敢。所以这看似特别平凡的一个有年代有点久远的爱情故事，但其实是在叙述一段为什么可以紧密相连不离不弃的真情。
2: 会的。
5: 祝福你们。
1: 谢谢评委老师。
4: 感谢两位的到来啊。有些人一生恋爱很多次就是没归宿，组不成幸福的家庭。爱很容易，但有一词儿特难，责任。日久见人心嘛，责任能看出来看不出来，他扛下来了，多苦多累有爷们儿愿意扛，但你得找对人。怎么才能为好男人争口气呢？接着爱你老婆，第一。第二，好好打工多挣点银子。第三，把你孩子教育好，拥有一个更幸福的家庭，让别人羡慕咱们，让他爸他妈觉得把女儿当时给你，这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谢谢你们到来，我相信你们越来越好。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相信今天看过你们故事、听过你们故事人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好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是哪里吗？
1: 当然记得，这是你在白血病稍微好转的时候，我陪你去到大庆的城风湖，在那里留下的照片。那一天我感触很多，我说媳妇儿，找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余下的路我会坚定地陪你走下去，我们要走过10年、20年，甚至到更加的久远。我和你手挽着手，在阳光的余晖下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2: 希望你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早日能够在一起，天天拥抱，好吗？
1: 好，谢谢高晨老师，
2: 谢谢，谢谢你们来了。
1: 好，再一次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媳妇儿，找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余下的路我会坚定地陪你走下去。
0: 谢谢你老公。
2: 我们见证了很多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路坎坷，他们无疑经受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他们没有抱怨更多的不公，而是两个人一直在努力的坚持。他们是我们很多人的榜样，愿风雨早日过去，祝愿所有的人一切都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星之磊，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浮，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学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

0: 爱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田芳啊，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1: 吃药。
2: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1: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潢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来，你看。

0: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1: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
0: 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2: 闭嘴！
0: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3: 魏忠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2: 属下惭愧。
0: 武田大佐，
4: 到。
0: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すごい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2: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塔。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势在四方。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2: 啊，青青，我知道，没事儿，我们走。啊，看看这，还真沉啊！你看。

0: 日本人的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
0: 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2: 白阿姨，
0: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哎，
1: 白阿姨好，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2: 白阿姨不必客气。
1: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2: 白阿姨，
1: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2: 没事吧？没事儿。
1: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2: 啊，田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1: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2: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1: 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
2: 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1: 真的守不住了吗？
2: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不行，我不能走。您。
1: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2: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1: 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不行，
2: 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
1: 我得等天放回来。
2: 可是您。
1: 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1: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2: 白阿姨，
1: 杜部长，谢谢您。

0: 加速前进，
1: 。
2: 将军保重，
0: 走。
1: 兄弟们，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1: 司令部也撤了。
0: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谁负责断后啊？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要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3: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
5: 反正司令部都撤了，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
6: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9: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5: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山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10: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簸箕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

0: 亚季，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

0: 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

0: 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

0: 中药材的秘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

0: 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

0: 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信仰，
9: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0: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8: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1: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8: 以身入局，搅风云。
1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8: 希望
10: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8: 生死相搏，盼黎明，
1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1: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0: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你跟柱子回武汉？
1: 对。
0: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1: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 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一定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全军覆没！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芬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芬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2: 你跟我们一起走，
0: 要走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

0: 起走吧，
1: 八爷，
0: 我们一起走。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浪哥，
2: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现在只走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处理长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包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监控。
0: 是。

0: 怎么样？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
1: 就咱们几个了。
0: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1: 上刺刀！

行跟的

0: 不要怕，
1: 我们不能再干涉了，目标太大了。等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2: 妈，我们都下车。
1: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来！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3: 好，要小心啊！
1: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城东城省的被鬼子发现。
4: 明白。
1: 白阿姨，快，这边走。

住，闯肠子。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

0: 当。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
1: 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0: 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呢，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闭嘴！
4: 乌鸦嘴！
3: 别这样，金，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5: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3: 强哥好，辛苦了。哎，大爷，快躲起来！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3: 坚强，
6: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3: 天放哥呢？
6: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6: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息，你是帮忙还是添乱？你，
3: 大爷，
0: 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3: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当に優しい人ですね。
1: ああ、そうだ。鬼塚大佐はいい長官だ。ちょっと待て。
0: はい。
1: 箱根来い。
2: はい。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哎，腿好了，好了。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1: 是天放哥。
0: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2: 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妈，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3: 我让他们脱衣服。
4: あの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3: 結構、もういい。班长。
4: 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4: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2: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4: 现在只能是。 走一步看一步了。

0: 从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都封堵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信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不想北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的去重庆。明白。
1: 黙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一体どこだ？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大佐閣下、慰安婦を望んでいます。
1: 何？担当の藤野がまだ帰らないのか？
2: まだです。すぐ行ってみなさい。
1: はい。
3: 検査です。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

0: 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檜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

0: 要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0: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
1: 啊！喝上一口，
0: 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9，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

0: 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

0: 梅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

0: 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

0: 斗寨藏秘的秘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请让我再次把这3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0: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9: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

0: 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1: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16号，中国商务部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布中美赴韩国经贸磋商的成果。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作为轻轨首名乘客，从机场站驶乘至国家博物馆站。在通车仪式上，托卡耶夫对中国建设者表示感谢。阿斯塔纳轻轨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16号，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随着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数据显示，5月17号《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超4亿，成为2026五一档新片票房最高影片。作为导演蓝宏春继《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之后，第三部深耕潮汕本土文化的方言电影。全片以地道潮语为主要对白，核心载体是相对小众的潮汕侨批文化，讲述的是一封封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当前一站式家装家居概念火热，全屋整装成为了新蓝海。5月17号，兄弟装饰全案西南旗舰店在高新区启幕，以2000平方米的实景体验馆解锁全案设计新体验。兄弟装饰全案设计西南旗舰店汇聚精英设计、金牌施工与国内外一线品牌资源，可提供从户型规划、风格设计、施工落地到软装家具、家电配套的一站式全案服务，依托28项国家专利工艺、严苛施工标准与全周期保障体系，构建起从全案设计到落地交付的完整闭环。
1: 从设计、建材、施工到售后全链路，可以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家居服务。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整个里面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设计都是一对一针对性的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0: 业内表示，如今的消费者对家装的需求正从视觉风格转向与生活理念契合的场景化体验，个性化加一站式加全

0: 全周期的解决方案，或将成为家装家居市场未来主流。
1: 未来在整个行业发展中，我相信满足客户个性化以人为本的需求，将家变成美好家，从住到美好居住迭代升级，才是客户真正想要的。
2: 17号上午，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志愿者上岗动员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

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等地，以昂扬饱满的状态展现重庆青年的青春担当。
1: 为大会的委员们举办，坚专家瓦贡献力量。
2: 在第八届西夏会志愿者上岗动员会上，490名来自重庆14所高校的蓝精灵庄严宣誓。本次共面向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14所院校招募了490名志愿者，其中外语类志愿者占比15%，包括英语、俄语、泰语等7种语种，以满足国际嘉宾的接待需求。针对西夏会重点展示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动力装备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专门招募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如智能交通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等，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3: 每一位志愿者都代表了重庆青年，我会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昂扬饱满的态度做好每一个服务，站好每一班岗位。
4: 我已经做好全方位的上岗准备，我会牢记服务宗旨，严守岗位纪律，把热忱融入每一项服务，用务实的行动、暖心的服务，为社会的顺利开展贡献青春力量。
5: 上岗动员会结束后，志愿者将围绕礼仪接送、嘉宾指引、语言翻译等20余个岗位陆续前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悦来会议中心等多地正式上岗服务，保障大会顺利进行。
0: 近期苹果、华为、小米品牌罕见同步官宣大幅调价，最高降幅达3000元，多款高端旗舰机型价格创下上市新低。
6: 在苏宁易购北京梨园店，店员告诉记者，店内接到通知 iPhone 17 Pro 系列迎来降价。
7: 我们是今天早上接到那个苹果官网的一个降价，就现在那个苹果 iPhone 17 Pro 跟 Micro 10系列的话是只降1000，降1000之后就是到手价7999。
6: 无独有偶，华为终端官方也发布，华为折叠屏旗舰 Mate X7 和华为 Mate X6 开启降价，最高可享3000元优惠。面对手机降价，有人觉得可以趁机购入，也有不少人觉得还是会按需购买。
8: 因为之前想换手机只是一个想法，然后它现在如果是官方消息已经出了的话，可能就可以去细致的再去看一看618呀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去真正的去把这个就买了嘛。
9: 我对这种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手机够用就可以了。
10: 目前我没有这个计划，我感觉现在我用这个还可以。
11: 我换手机一般是看我手机什么时候用到年限。
6: 在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已上线1000元惊喜券，若再叠加以旧换新额外补贴1000元，消费者最高可省2000元。其他电商平台迅速跟进，包括华为、苹果在内的手机高端系列纷纷加入降价大军。前一阵还疯传手机要涨价，而如今却突然降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2: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竞争，而是一个品牌的手机体系的生态的竞争。那么把它的顶级旗舰型号呢拿到618的大促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用自己高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呢吸引消费者的手机生态体系的转化。
0: 周五，第23届中国重庆国际春季茶产业博览会在南屏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遇见好茶，共赏雅气”为主题，以茶为媒，以气载道，全面激发西南茶市的消费活力。本届展会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1000个。永川、奉节、秀山、万州、昌宁、绿春、九村茶市等展团强势助阵，重庆茶叶集团、滇南古韵、春晓等知名品牌荟萃亮相，六大茶类及再加工茶同台竞相，药食同源展区集中呈现兼具养生功效与茶饮风味的特色产品，倡导健康生活新风尚。
13: 这个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的这样一个营养，这个更明显，这个口感呢，这个比较纯美，啊，比较润喉。
14: 绿茶的话，一个是我们生长环境，就是海拔在600到1200米左右，喝起比较回甘。红茶的话，红汤红叶，香气蜜香味。
6: 本届茶博会不仅注重展陈，更打造了一场可视、可品、可触、可感的茶文化之旅。
0: 展会深入挖掘川渝茶文化内涵，全面升级茶文化体验，品牌新品发布与记忆。

0: 展示轮番上演。好，我们资讯继续。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欧洲。在比利时，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1: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价格牌显示柴油每升2.089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汽油价格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的人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2: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3: huh?
2: Yeah.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It's like that, yeah.
1: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
3: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I hope it will end.
0: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推出了专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舶打造的全新海上保险平台。这款名为霍尔木兹安全的平台已正式上线。该平台可签发数字化保单，并支持加密货币支付。另据报道称，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单次航行战争险保费已从船舶价值的约0.25%飙升至10%。据当地媒体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已同意于本月18号举行劳资争议调解未果后的第二次事后调解程序，这被认为是21号举行总罢工之前最后的调解机会。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上午就此表示，如果三星电子总罢工导致国民经济面临巨大损失风险，政府将别无选择，采取包括动用紧急调解权在内的一切措施，向劳资双方施压。金明熙说，三星电子总罢工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50亿元，将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冲击。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牛肉供应减少。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其国内通胀难抑，生活成本飙升，民众缩减日常开支，抑制了牛肉消费。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冲击。
4: 佩加尔当天在戛纳出席活动，谈及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挑战。他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他说，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点。佩加尔明确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在配音领域，佩加尔同样表示，只有人类的演绎才能获得支持。
0: 没错，随着 AI 的普及，它似乎能够替代演员、编剧，但是 AI 不是万能的，它或许能够辅助人类降低成本，但是最真实的演技、最走心的剧本是替代不了的。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组资讯。市国资委消息，今年一至四月，市属重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2%，增加值同比增长7.6%，经营效益韧性凸显，综合质效稳步提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近日，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首块桥面板精准落位，为这座全球最大跨境钢拱桥全线贯通奠定了决定性基础。大桥将于今年内全线通车，届时武隆至两江新区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内。来自重庆市文物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末，重庆博物馆总数达到152家，比十三五末增长44.76%，等级博物馆占比从18%跃升至28%，每20.99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年接待观众更是强势突破4500万人次。民间投资是经济内生动力的晴雨表。今年一季度，我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7%，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个百分点。这一开门红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今日一起聚焦一季度重庆民间投资的三重跨越。我市各地的产业转型为民间投资提供了广阔舞台。在大足区，为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和产线综合能力，这家钢铁企业投资5亿元实施技术改造。目前炼钢工序设备综合更新改造项目已基本完工。根据双碳等相关政策，政府主动服务，为企业争取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08亿元，并组织第三方机构为7家重点用能企业免费提供节能诊断。
1: 政府从融资、审批等环节给予了支持，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前期成本和建设周期。
2: 聚焦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产，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引入产业链配套项目。
0: 第一重跨越，从由负转正到活力释放，彰显经济发展强劲韧性、负增长态势。尤其是三月当月，民间投资更是增长了3.9%。市发改委回应，这传递出三个强烈信号：全市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稳投资政策举措正在见效，民间投资发展的韧性和活力正在加速恢复，市场对重庆发展的信心显著增强。尤为重要的是，民间投资从传统制造的一亩三分地儿大规模转向投向代表未来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赛道。今年一季度，我市汽车行业的民间投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37.2%。在合川区平尾智慧产业园，项目二期正有序推进，计划新建厂房27.5万平方米，新增电池箱体生产线26条。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根基。得益于我市推出的规划用地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以及规划用地审批制制应用，企业仅用5周时间就拿到了土地使用权证。
3: 下一步将聚焦民营

0: 企业资金需求，建立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畅通银政企沟通渠道，用好多元金融工具，强化资金保障。
1: 数据显示，一季度重庆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达到9.1%，其中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领域分别增长37.2%、23.9%、21.2%。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9.9%，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更是高达41.7%。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数字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最受民间资本青睐的三大赛道。
2: 第二重跨越，从存量承压到动能转换，民间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看这张新动能版图，宗申与龙芯两大摩托车行业龙头正在转向更具想象力的人形机器人赛道。今年将有3500个人形机器人正式上岗，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形机器人批量进入复杂的装配工序。在铜梁，海辰储能投建全球首座储能行业灯塔工厂。在业界看来，这笔投资不仅是一条产线的落地，更是重庆抢占全球新型储能制高点的关键一环。在位于两江新区的赛力斯超级工厂，企业的核心研发正向具身智能与 RoboX 移动智能体延伸。这种转型意味着未来的汽车将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个具备深度感知与自我决策能力的智能体。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背后，正是彰显第三重跨越，从政策筑底到生态护航，制度环境正成为民间投资最坚实的底盘。
1: 民间投资的活力释放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滴灌与环境的持续优化。在交通、水利、能源等传统领域开放的基础上，重庆进一步开放空天基础设施、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在要素保障方面，重庆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压缩项目审批时限，为民间投资项目落地按下快进键。在权益保护方面，重庆印发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任务清单，围绕九大专项行动提出158条工作任务，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审批、融资、监管等各环节。今年5月20号，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正式施行。这种从营商环境到法治保障，从项目推介到金融支持的全链条闭环，正从根本上让民企敢投、愿投、放心投。此外，在业界看来，重庆民间投资的亮眼表现还来自龙头企业引领加中小配套企业协同的集群效应。各领域龙头企业发挥压舱石作用，带动了大量中小配套企业的跟进投资，形成了链式反应的良性循环。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机制，扩大参与场景，降低要素成本，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向好。
2: 重庆民间投资向好态势如何巩固并进一步精准激发？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GIS 经济空间规划研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贾静涛，听听他的观点。
4: 为巩固重庆民间投资回升向好态势，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向新而行，激活新质生产力，聚焦新能源汽车、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高增长赛道，定期发布重大项目、前沿技术攻关、场景创新应用三张清单，通过接榜挂帅等机制引导民企参与关键领域创新，给予专项扶持，让民企成为新动能的主力军。二是向优而进，深挖存量价值，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老旧厂房改造、低效商业楼宇盘活等项目，通过功能重塑、创意再造，推动存量资产提质增效。三是向远而谋，借势国家战略，引导民企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积极参与跨区域基建、物流枢纽、产业协作等领域工程项目，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开拓市场，抢抓机遇，实现借势起势。四是向实而为，畅通投融资循环，积极引导民企参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用足用好中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民企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构建投贷单联动机制，稳步推进资产增长。

0: 证券化，切实增强长期投资信心。
1: 民间兴则经济兴，民间活则经济活。重庆一季度民间投资的亮眼表现，不仅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重庆经济韧性与活力的有力佐证。在政策护航、市场赋能、企业发力的多方合作下，我们期待开门红成为持续红，让民间投资真正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墨人生里。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漂泊。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

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孟子所说，这好比农夫耕田一般的天经地义。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突然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

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氏都是恰当的。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礼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礼，这个礼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礼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礼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张氏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世，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相信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精神世界。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面对世界的告白，关汉卿选择了戏剧作为他的告白方式。是什么机缘让关汉卿走上了戏剧道路，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故国金国，那个存在了119年的女真族王朝，在音乐、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他们的诸公调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说唱技艺，他们的院本是专门用来在剧场演出的歌舞短剧。而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的往往都是汉人，系统的儒学教养带给他们更多的文化积淀，洒脱奔放的少数民族氛围滋养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有一个创作主题关汉卿很喜欢，在《拜月亭》《金线池》《飞衣梦》《谢天香》等作品中，他反复用金榜题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来

0: 作为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金榜题名正是《儒生的梦》，而《陈母教子》几乎就是讲述了一个极端的科举故事。后世学者对于这部戏究竟是不是关汉卿所作，有很多讨论。浪漫不羁的关汉卿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说教感极强的戏？ 或许，看上去不屑于上进的关汉卿，一直无法释怀与科举无缘的至深遗憾。让剧中人实现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梦，也是他最深切、最无解的痛苦。 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很难隐藏的，特别是当他遇到了最合适的舞台。关汉卿的名气在同行间很快传开，身边渐渐多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社会的精神逃离者。 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关汉卿喜欢这些伙伴，他和他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取暖，能彼此给予前进的力量。如同500年前那个叫杜甫的诗人一样，关汉卿观察和体味身边人的情感，把他们的悲欢离合写进了作品。 他们出现时，或许是农民，或许是工匠，或许是商人，也或许是奴婢、士兵、孤儿，甚至也有市井无赖。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经历着和所有普通人同样艰难的人生。 不同的是，杜甫诗中的平民面对苦难时，尽管内心痛苦哀怨，但都选择了忍耐和接受；而关汉卿剧作中的平民，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努力抗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 戏中那些清正廉明的、 秉公执法的、神机妙算的、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清官们，则是关汉卿梦想中的英雄。乱世中的个人渺小无力，只有在戏剧世界里，他竟可以肆意想象英雄，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英雄，那个拯救者，就自己。 也就是人。关汉卿写的第一部戏，名字叫做《关大王单刀会》。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三国时，东吴鲁肃设宴，约关羽过江，企图强迫他交出荆州。关羽明知其意，却不肯示弱，他单刀赴会。
1: 怒斥鲁肃，而后智退伏兵，安然归去。
0: 关汉卿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蜻蜓点水般对故事情节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大量的篇幅都用于赞美英勇无畏的关羽。善与恶的斗争是他创作中不变的命题。 正义必胜是他坚定不移的世界观。惩恶扬善需要英雄，在他心目中最具英雄气的、最能代表忠义二字的历史人物，就是关羽。因为同是山西关姓，据说关羽正是关汉卿的先祖。

0: 虽然仰慕先祖，但关汉卿深知自己并没有匹马单刀镇九州之勇，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救世者。他只能在一方小小的戏台上抒发一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圆一个无法实现的英雄梦。关汉卿写过两部以关羽为主角的历史剧，在戏中历史事实都只是他表达梦想的载体。他呼唤的是一个有理有序、无冤不平的理想社会，但是梦越美好，与现实的距离就越遥远。关汉卿又何尝不知，在关大王单刀会的结尾，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不是江水，这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戏剧与小说同时在京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或许不是偶然。戏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先期泛指一切技艺娱乐，有百戏一说。但相比公元前60世纪到20世纪就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公元一到20世纪前后达到成熟的印度梵剧，中国的戏剧艺术姗姗来迟。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礼乐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乐要服务于礼的需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舞蹈和表演都能被纳入其中。当蒙古人带着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后，戏剧有了生长的机会。关汉卿极大地发展了戏剧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融入其中。由此，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铸成教化的使命。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无法通过读书明理，但是可以通过戏台上善恶中间的故事，对忠孝仁义建立起朴素的认知。自宋以来，高扬的理学就此多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传播渠道，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

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5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达崖山。2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历史巨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十八部存世杂剧中，有六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边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五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但是拜月亭不同，这部以蒙金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以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麻，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幸仓皇。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选择化剑为笔。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

0: 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

0: 台。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

0: 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

0: 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小雨，22到27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4到27度。长春小雨转阴，12到17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转多云，6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西安阴，16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5: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6: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6: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7: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